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

0: 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20世纪20年代，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不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神秘而又关键的角色。时任小说夜报主编的茅盾，为何会频繁接到来自中英小姐的信件？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陈云，又是如何在商务印书馆开启自己职业革命家道路的？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20年2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因为支持五四运动，在反动军阀政府的威胁下被迫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在陈独秀因病住院期间，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曾前去探望。尽管在1918年、1919年两年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两次发表文章，抨击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杂志编辑反对白话文，张元济还是十分尊敬陈独秀。
1: 五四以后，张元济很重视胡适啊、陈独秀这一帮人，都非北京的那一帮《新青年》，都是商务印书馆关系都非常好的。
0: 次年，商务印书馆推行改革，张元济便委托沈雁冰，也就是后来的作家茅盾，去征求陈独秀的意见，是否愿意担任他们的馆外名誉编辑。这时候的陈独秀正忙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对于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他表示愿意接受，却不能处理过于繁琐的编辑事务。商务印书馆理解他的难处，不但仍旧聘用他，并且给予他每月300元薪酬。
1: 这个是等于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些跟编译所所长的差不多的薪水，是非常非常高的薪水了。
0: 就这样，陈独秀可以不必像其他馆外编辑那样审阅修改稿件，每年只需给商务印书馆写一本小册子，甚至连题目都可以自己决定。在做馆外名誉编辑的这段时间里，陈独秀不但自己发表文章，而且他还把同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等人的作品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虽然商务印书馆一直奉行在商言商的原则，并不愿牵涉政治，但是他还是为这些怀揣着理想抱负、渴望改变中国现状的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眺望世界的窗口，不但有大量的舶来品从这里登陆，世界先进思潮也往往从这里开始传播。上海也是当时中国传媒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是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2: 张元济先生呢，他的出版思想呢，有一个就是他是兼容并蓄的，所以他对不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诸子百家，或者是近现代的西方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流派，他多触，商务多触。
3: 另外一个，因为商务印书馆当时是最官方最正统的出版机构嘛，所以他出了这些出版物呢，就跟我们自己在私下里传播的影响可能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就商务印书馆的传播影响还更大一些。
0: 1919年至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又在不足4年的时间里就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书籍21种。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都刊载过数量不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商务印书馆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发行能力和辐射能力，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看重和需要借助的力量。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重要。

0: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开会一周后，突然有法国巡捕闯入会场。为安全起见，后面的会议日程改在浙江嘉兴南湖上举行。这段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故事，其实与一位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来提出将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到南湖去的人是王惠悟，然而在南湖租借游船的是当时嘉兴中学的一名学生，名叫孔令静。孔令静正是当时商务印书馆旗下《小说月报》的主编茅盾的七弟。孔令静的女儿孔海珠在1979年7月29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惠悟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芷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这位孔德芷正是茅盾的夫人。
1: 就是共产党1921年成立的那一天，他没有到场，但是安排会议和会场呢，他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0: 1916年8月28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茅盾走进位于上海河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大门，做了一名普通的英文阅卷员。此时他还叫沈德宏，字彦兵。凭借扎实的古文基础和勤奋好学，沈彦兵很快得到重用。初到商务的日子里，除了工作，沈彦兵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寒分楼里度过的。在这里，他得以阅读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书籍，思想很快发生了积极变化。1920年10月，沈彦兵经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了商务印书馆内第一名党员。
2: 也就是说，在1921年的7月，我们召开第一次党内代表大会之前，沈彦兵就是共产党员了，是我们党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0: 沈彦兵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后，外人看来他的工作依旧波澜不惊。直到有一天，他的同事郑振铎发现了其中的异样。原来自1921年下半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就常常接到一些神秘信件，信封上总是写着沈彦兵先生转中英小姐预展的字样。而面对同事的询问，沈彦兵也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
3: 编辑部很多人以为是茅盾在谈恋爱啊，所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信啊拆开来看，结果一看是原来都是谈政治的东西。
4: 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比方说是转给陈独秀的，转给党中央的。寄信的人呢，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中英嘛。中英就是用上海话讲，就是中央的意思。
0: 原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召开后，各省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的来往日渐频繁。为了确保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来往的安全，必须建立一个既隐蔽又可靠的联络点。考虑到沈彦兵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凡是外地同志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他，由他汇总，及时上报党中央。中英小姐就是党中央的代号。
2: 有公开的身份可以掩护的地方，那作为联络点。当时就想到了沈彦兵，因为沈彦兵他是《小说月报》的主编，既是作家，又是个社会活动家，联络面。

0: 广，他有正规的这么一个职业。
1: 然而，商务印书馆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来说，并不仅仅是起到联络点的作用。1921年冬天，一个名叫徐梅坤的印刷工人，拿着陈独秀的亲笔信找到了沈雁冰，两人取得联络后，便开始一道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中发展党团员，筹建工会。自此以后，中共党组织在商务印书馆内部迅速建立起来。1921年冬，影印部技工倪文荣入党。1922年上半年，编辑部编辑董义湘入党。7月，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入党。到了1925年上半年，一位名叫廖晨云的发行所职员也加入进来。他就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陈云。1919年12月，不到15岁的陈云离开了家乡青浦练塘镇，来到商务的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小学徒。商务印书馆的这份工作为陈云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2: 商务印书馆他们有个院校，他的边是这个学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学的比较多，第二是学经营管理这一套东西学的比较多，所以对他对以后的掌握经济工作啊也奠定了基础。他可能就是学马列，学马列新共产党，他也在那里开始的。
1: 1925年2月起，为抗议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五卅运动爆发。商务印书馆最具影响力的《东方》杂志推出《五卅事件临时增刊》，揭露事实真相，成为五卅运动中上海期刊界独一无二的一份号外。同时，商务印书馆职工积极投入这场运动，迅速发起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当时上海很多报纸不敢做真实的报道，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编译员自费创办《公理日报》，其宗旨是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由沈雁冰、叶圣陶、胡玉芝、郑振铎等担任编辑，编辑部就设在郑振铎家里。《公理日报》的出版和发行得到商务印书馆高层张元济、高孟旦和王云武的支持，
3: 包括张元济在内，他个人资助100块捐款，那么其他还有王云武他们都捐款。当时有的职工上街游行去了，商务领导层呢还是不去扣他们的工资。
1: 为了扩大《公理日报》的影响，陈云和工友们主动承担了卖报任务。每天清晨，陈云等人早早就来到郑振铎家门口领取报纸，天一亮，上海的大街小巷便能听到他们《公理日报》一个铜板的叫卖声。在亲身经历的这场运动中，陈云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忍，真切地感受到了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能量。1925年8月21日晚，在上海大学附中召开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上，20岁的陈云被推选为罢工临时委员会的委员长，直接指挥商务发行所罢工。
4: 在罢工当中，为了要维持秩序，不是搞破坏，那么当时成员就把商务的职工像军队一样的变成团连，每个地方有专门负责，就开始建立了纠察队。以后 在党的支持下搞秘密军事训练，就是为以后的周恩来在上务印书馆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创造了奠定了基础。
1: 如今坐落在上海四川北路上的这座大楼，就是当年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的所在地。1925年8、9月间，20岁的陈云由编辑董义香、发行所韵语堂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地下刊物《职工》，陈云以怀民、怀民等笔名，先后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前者笔名为怀，文章指出总工会代表工人一切利益；后文笔名为民，文中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应成为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不折不挠进攻的民族革命先锋队。从当时所用的怀民笔名不难看出，此时陈云忧国忧民的情绪得以彻底深刻的觉醒和迸发。对于商务印书馆，陈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每次他来上海，总要让司机下车绕到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旧址看看。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时，他曾有这样一段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今天的上海宝山路584号是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的所在地。9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曾坐落于此。斗转星移，昔日恢宏的东方图书馆如今已荡然无存，但这里却承载着中国工人阶级光辉的红色记忆。1927年2月23日，为配合北伐推翻军阀统治，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任总指挥，同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一起负责领导工作。3月21日，起义打响，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等6个地区的起义进展比较顺利，最后决战集中于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主力所在的闸北。
5: 一个是商务印书馆，一个是火车站，两个火车站当时都在闸北，所以就是说谁控制了这个三个地方，就等于是控制了整个闸北。
1: 号称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1924年建成，是商务印书馆收藏珍贵古籍和外国新书的场所，收藏的中外图书不下46万余册，真本善本更是数不胜数。但是此时图书馆那栋高5层钢混结构的大楼却成为守敌的绝佳工事，工人纠察队一时难以攻下。为了使东方图书馆避免受损，周恩来亲自前往侦察地形，并指示工人纠察队围而不打，以此瓦解敌军士气。
5: 很多人就向周恩来建议说，我们如果是久攻不下的，干脆放一把火把它烧了就算了。周恩来是不同意，他就是说如果烧掉的话，这里面是图书馆，他不是有很多这个文献嘛，他这个很珍贵的，就是你不能把它破坏了，所以就是他围而不攻，到最后投降。
1: 攻下东方图书馆后， 武装起

0: 纠察队总指挥部迁入东方图书馆，周恩来坐镇指挥了总攻北火车站的战斗。3月22日下午6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大获全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于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商务印书馆也被称为上海第三次工人运动的堡垒。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国家记忆。
0: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5: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

0: 员面试。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1: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2: 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华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被迫中断。到1970年春天，中小学开学时，全国各地的教师学生深感词书奇缺，基础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指示重新启动新华字典的修订。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

0: 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1: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诞生近70年来，新华字典一共经历了12次修订。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早在1755年，现代英语词典之父塞缪尔·约翰逊在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本英语词典的编写之后，曾感慨道：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词书的编写和修订是一件苦差事，这在语言学界广为人知。10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就有一位编者，为了一本词书几乎以命相搏。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迎来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强烈碰撞。
3: 外国的东西进来了，外文进来了，外国的词典进来了，我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要解决一个中和西、古和今的关系。
0: 出于对中国现状的深入思考，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部长陆尔奎发出国无词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呐喊。他认为此时的中国人急需一部既能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体现传统的成习，又能揭示新事物、阐释新词语的新式词书。张元济十分支持陆尔奎的想法，商务印书馆为编纂这部新式词书投资了13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资金。编纂过程需要采集诸子百家各种典籍，浏览摘录翻译许多外国书籍，工作量相当浩繁。编辑人员也由最初的5-6个人增加到50多人，甚至连编纂时长也远远超出了陆尔奎的想象，这一干就是8年。1915年，中国第一部现代大型综合性词典《词源》终于问世。它收录了一般止于1840年以前的古代汉语、一般词语、常用词语、成语、典故等，兼收各种术语、人名、地名、书名、文物、典章制度。全书收单字10000多个，词目近10万条。词源主要编纂者杜尔奎8年之中罗书10余万卷，最终积劳成疾，目力受损，导致双目失明。今天商务印书馆的库房里还保存着

0: 30多万张为词源修订而手工制作的卡片。这些卡片出自词源第二版修订的主编之一吴泽言。1958年春天，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下，商务印书馆将修订词源提上日程。吴泽言是三位主编之一。这时候距离第一版词源的出版已经过去了40多年。
1: 最大的困难就是说资料不足，这个词目要寻找，要去找，这怎么找？就靠书。就像吴先他们这种古文的功底，大量看书，大量看书。你想，吴先生咱想他自己的话说40万张卡片，如果说一本书有，他能摘出100张卡片来，那他讲就看了4000本书。
0: 修订词源涉及的10万多条词目，每一条吴泽言都要亲自过目，每个来源不明的字词都要查找源流，辨明出处。1975年之后，为了修订词源，商务印书馆特意腾出了5间屋子，专门用于词源修订。里面摆放的古籍达到了10000多册。
1: 审核这个修订稿，要寻找资料，要查书，要找书证，要核对这个解释对不对。大家每天5个房间这样走起来，一个人一天要走几十里地。
0: 1983年，词源的修订终于全部完成。第二版词源收词10多万条，共1000万字。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吴泽言不禁感慨：丹铅点刊，文字推敲，疏忽20余年，不觉双鬓已斑，垂垂老矣。吴泽言先生曾说，词源的修订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这一次修订的完成之日，就是下一次修订的开始。词书编纂手段在进步，学术研究水平也在提高。第二版词源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学术界要求再修订词源的呼声越来越高。商务印书馆做了许多调研和考察，多次邀请全国的专家学者对再修订的可行性进行反复论证。2010年，词源第三版被列入12五规划重点项目，词源的再修订正式开始。
2: 原来词源第二版修订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差不多是举国之力，到现在这个时代里边呢，它的难度就更加大了。现代的这个学者们专注于这类的词书和研究的这个领域们，人员也越来越少。所以这都是摆在面前的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课题。
0: 这次修订集合了近100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由北京大学教授何九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坤担任主编。此时距离修订完成时间只有5年。
3: 5年我觉得绝对完不了，因为词源的字非常的多。我们现在的就是国际编码的汉字要缺很多字，缺的字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把电脑里面的字调整好？我们还要整理，把字音都要整理好，整理好了我们才能验证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系统。
2: 我可以同意这个，为此还需要加多少人投入，说能够有用的人在头上供你们指挥和调配，这些我都是能够做的，但希望你能够理解我。2015年当词源100年的时候，它的推广和传播的意义和价值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0: 几经商讨，5年修订期限已不能更改，但是为了保证质量，专家们仍旧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要准确，所有内容。

0: 直接初次典籍，不用二手资料。要保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正，所收录的词全部出自1840年之前的典籍，没有西化的内容。此外，要体现对古籍、文献、古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新成果。
1: 那我还有教学任务，修瓷砚的时候，没有十二点，一点以前都没有试过教。
2: 有种责任，我都跟他们说不能遗留问题。到你这你就得解决，你别想到啊，我这不解决，我这问题还有上面，啊，二三审，我这问题还有四审，你不能这样。你到你这你就得努力解决。
0: 2015年，在瓷砚诞生百年之际，第三版修订如期完成，纸质版和电子版全球同步发行。修订后的瓷砚紧扣时代之需，转变成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瓷章典故及百科的古汉语知识文化词典。
3: 开总结会的时候，没控制住，眼泪就是夺眶而出。我说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们。当我领着大家完成第三版修订的时候，三位主编都是80以上高龄这样的年龄，他们为瓷砚三版的修订可以说是每天想着的就这是一件事情。我又仿佛又回到以前瓷砚开始编撰的时候那样的艰难的程度。
0: 百年瓷砚修订史浓缩了近现代文化发展史，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待传统文化转型的智慧，也见证了商务印书馆100多年的风风雨雨。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9: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8: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9: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8: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14: 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

0: 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

0: 干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3: 嗯，你好柯岩。
2: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3: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2: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零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生过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3: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的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那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缓，那之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那疾病会更容易去侵袭我们。那第二类呢就是疾病，那疾病呢也是导致人常见的这种身故的常见原因之一，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啊，慢性疾病啊，恶性疾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感、肺炎，那可以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导致器官的衰竭和死亡，然后甚至一些小病然后慢病，那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风险呢就是外伤和意外类的风险，那这些风险呢也是导致我们平时会常见的遇到风险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交通事故、跌倒、烧伤、溺水等等。那这些事故呢，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引起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2: 嗯，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3: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在我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有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2: 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3: 其实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大风险啊。
2: 对。
3: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我们会由于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食物中毒，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激发的这种健康问题。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风险。那其他的包括平时比如说就是我们去一个环境比较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的原因也出现不适，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风险。
2: 明白。那如果说要给这些风险确定一个等级的话，您认为这些风险当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
3: 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整体对风险进行分类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会分为三类风险，而不是风险的类型啊。三类风险，第一类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第二类呢叫做支出性的风险，第三类叫做所有性的风险。那其实上述我所说的那些风险，无论是疾病类的风险，还是身故类的风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风险，无论是哪一项风险，其实它都会覆盖掉这三方面的风险。那什么叫损失性的风险呢？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突发性的意外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家庭的这种身体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损失。那这个是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支出性的风险。支出性的风险指的是我们正常的支出开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费，然后包括子女的教育以及养老等等。那再有就是所有性的风险，所有风险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笔财富的投资亏损啊，然后包括债务税务啊，或产生的引发的这种所有权发生变更。那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风险，它都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风险的损失。所以说风险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风险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损产生的程度是不可预估的。
2: 明白。我们知道疾病风险和意外风险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之一，并不是全部，尤其是极端的身故风险也会导致巨大的损失。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覆盖由于身故导致的损失呢？
3: 那好的，说到这可以让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让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定价，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2: 我觉得我是无价的。
3: 没错，非常对，就生命无价。但是显然呢，我们能付出的这种金钱是有限的，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进行风险划分。那比如说死亡的风险，那其实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风险。那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中啊，肯定凡人总有一死，对不对？那具体怎么样的身故，那其实是个未知数，是病死啊，还是老死啊，还是出于意外而死亡呢？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身故的风险，那保险公司呢，它也会采取了不同的定价，然后制定了不同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就是意外险、寿险，包括重疾险，然后包括其他类的所有的这种定期寿和终身寿，它们分别覆盖的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呢又有交叉和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全面覆盖掉我们生活中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的极端的这种风险。
2: 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一提到风险肯定就是疾病风险哈，毕竟生病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无论大病小病，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还是会生病。可是身故风险呢，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概率相对会小一些，所以我们就回归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很有必要配置寿险吗？
3: 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很多这种风险，交通意外，然后包括疾病，包括身故，包括等等其他的一个风险。但是哪个风险你觉得100%肯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
2: 都是不确定的。
3: 但是有一个风险是100%会发生的，那就是身故。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因为突发的这种情况而离世。那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配置寿险。那我们关键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个身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周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大责任期，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退休之后，还是在可能更长远的一段时期。那在每段时期它发生的身故，那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我们配置寿险要根据在不同时期一旦发生这种身故的风险，它产生的后果去做的这种综合性的保障的配置。
2: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清楚了寿险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身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具体都有哪些，同时有哪些方式可以覆盖到身故之后的损失呢？
3: 因为身故会带来其实相对来说的风险啊，对人来说其实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如果离世太早，那其实会造成的是家庭的一个财务的重大的打击。那如果是这个不幸发生这种身故风险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还有可能面对一家老小没有办法偿还的房贷，然后包括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以及等等的相应的这种生活费用。那甚至还有可能传承身后的这种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无法达到这种传承的这种目的，有可能引起遗产纠纷。那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离世太早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有能力做规划的之前，提前去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还有一个呢，是离世的非常突然。那突然不是指的意外身故啊，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这种后续的事项没有安排好，那就离开了。那所有的很多有的朋友会认为啊，这种财富传承是有钱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完全不尽然。就在现在的这种社会里啊，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着我们的财产往下传承的这种需求。那由于这种身故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呢，那其实终身寿险它本身就是具有这种财富传承中这样具有非常它具有功效的这么一个解决工具。那同时呢，它也会凭借这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传承定向这种特点，那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这种传承工具之一了。
2: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3: 我是高丹。
2: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3: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呢，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2: 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3: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 质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不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
2: 嗯。
3: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2: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3: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寿险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险种里，它是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
2: 哦。
3: 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其实这一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也是作为我们家庭的这种财富保障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它有个很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保本的，完全保本的，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2: 是。
3: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保险里的它的分红类的，它分为固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那固定部分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们写在合同里的，能够保障我们收益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分红呢，肯定是100%可以给到我们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不确定部分。那不确定的分红部分呢，是明确规定它是不能够作为保证的。无论是在之前的建议书演示这种利益有多高，包括这个数字有多好看，我们要明确知道啊，那这部分如果是一分钱都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也是合规的。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明确要辨识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2: 嗯，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3: 嗯，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嗯，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也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及时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2: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3: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
2: 嗯，
3: 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的家庭配置的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务安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1万还是2万还是3万，哎，哪怕是5000，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的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 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我现在前几年，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2: 先不买了，
3: 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那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2: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呢？
3: 嗯，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啊，相应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
2: 嗯，
3: 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

0: 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1: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嗯，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
1: 嗯，
0: 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资产遗产的规划和景象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的财富。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4: 你好。
1: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4: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去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1: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7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1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

0: 到8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1: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0: 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1: 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他了。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轻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0: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1: 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1: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身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0: 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第四呢，他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

0: 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1: 啊，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啊，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对于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0: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1: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也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0: 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1: 嗯，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1: 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固定的，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 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0: 嗯，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增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1: 嗯，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啊，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分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分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0: 嗯，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1: 啊，我们对资产方面风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0: 嗯，其实哈，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1: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的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性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啊，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0: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怎么缴 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1: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啊？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啊。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交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啊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0: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是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我们刚刚也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啊，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啊。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0: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0: 好。
1: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这个前提。那第二呢，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要看一下它的保额，看一下它的利率，看一下它的限制条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点。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因为这跟保费和保额是相关的，那么保费的缴纳期限和保费的缴纳额度，那是要根据我们资金的安排来同步的安排，这呢可能就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 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0: 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国家记忆，
2: 福建省厦门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与金门隔海相望，60多年前，作为炮击金门的主阵地，解放军三路大军即将向这里开进。1958年7月的台湾海峡暴雨滂沱，由于台风的登陆，福建许多地方灾情严重。此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的叶飞正在灾区指挥救灾工作，就在稻田里，他被告知有紧急军情，需立即返回福州受命。
3: 当时已经不是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司令员是韩先祖啊。我是在主要的经历是省委的工作嘛，地方工作嘛，但是还是管的军区了，还是讲。福州军区政委了，那时候正是台风，夏天嘛，台风这些，他在下面的抢救啊，后来呢叫我回来，是北京有电话要我亲自去。
2: 原来在几天前的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曾问及金门前线的指挥人选问题。毛泽东的回答简短有力，让叶飞来指挥。时年44岁的叶飞，对于1949年10月金门战斗的失利，一直耿耿于怀。他无时不在期待着能有机会一雪前耻。毛泽东的殷切期望让叶飞心情激动。叶飞当即又从福州赶往厦门，在第二天召开了前线作战会议。当年厦门前线指挥部的11陈将军对这次会议记忆犹新，
4: 要求所有的部队一律的在7月24号的进入阵地。这个根据这个7月24号进入阵地啊，闽南的炮兵、闽中的炮兵、闽北的炮兵，从四面八方的向这个就是向厦门这个地区吧，向战区吧，向那里开进了。
2: 一时间，通往厦门前线的道路上，铁流滚滚，车流不息，景象蔚为壮观。根据中央军委部署，32个炮兵营需在5天之内全部进入前线阵地。在平时，官兵们咬一咬牙，完成任务不在话下。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却让这次行动充满了艰难。1958年7月中旬，一周之内连续2场强台风登陆福建，30年未遇的特大暴雨让战士们叫苦不迭。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南临台湾海峡，晋江穿城而过，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泉州似咽喉，那么泉州大桥则堪称咽喉中的要道。它的冲毁是向厦门急进的28军堵在了泉州，眼见部队乱成一锅粥，做事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的军长詹大南坐不住了。怒火中烧的他亲自跑到渡口协调指挥。
5: 那一天突然碰到下大雨，发那么大水呀，这就是偶然碰上的。这个那个上面

0: 低地方都不管一地，碰上这个事儿的你怎么办啊？所以困难多，上帝命来这么近，见你生死要到位，那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吧。
1: 詹大南的焦虑不无道理，倘若部队渡河有误，不要说炮击金门无法如期实现，就连他们自己都可能成为敌人轰炸的目标。要知道当时的福建沿海敌特分子防不胜防，如果他们趁乱给台湾发去电报，天一放晴，握有制空权的敌机便可肆无忌惮地轰炸这些动弹不得的大炮，后果不堪设想。在滔滔洪水面前，指战员们不顾一切跳入水中抢修桥梁道路，甚至靠人拉肩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全军官兵的共同努力下，28军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泉州，至此厦门之前再无阻碍，部队一路狂奔，最终在7月24日最后期限前抵达阵地。此时的厦门宛如一座巨大的兵营，到处都在紧张地加固工事、搞伪装，却唯独有一处营区显得出奇的安静。在厦门西山的天界寺，海军东海舰队厦门前指内，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正在为一支神秘部队的到来做着准备。在当时的金厦海域，海军主要负责海岸巡防和护航护渔，而参加炮击金门作战的主角，曾让国民党海军闻风丧胆的鱼雷快艇部队，此时却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吴淞军港。怎样把这批海上爆破手隐蔽安全地转移到金厦海域参战，这道难题摆在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面前。当时关于鱼雷快艇如何南下，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走海路南下，温州以北没有障碍，但再往南便是敌占岛屿的控制海域，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监视之下，根本无密可保。而且鱼雷快艇连续航行700海里，也会对主机造成较大损耗，不利于后面的作战。另一个方案是铁路，用火车装载，既保密又快捷，但沿途多为崇山峻岭，快艇随火车驶过诸多桥梁与隧道，技术要求高，也有一定的风险。经过反复权衡，陶勇最终选择了铁路运输，并将这项绝密行动取名为陆地行舟。这是1956年12月9日，英厦铁路铁道兵铺轨队到达终点厦门时的壮观场景，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排在海堤上载歌载舞，更有不少海外华侨特意回国来目睹这一历史性的一刻。作为东南沿海的钢铁大动脉，英厦铁路的建成不仅在炮击金门时保证了前线部队的后勤补给，也使陶勇谋划的陆地行舟成为可能。然而军舰坐火车这一件今天看来仍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光有铁路是远远不够的，要将鱼雷快艇这样的庞然大物安全装上火车绝非易事。全长超过19米的 P4 鱼雷快艇超出了铁路平板车的长度，英厦铁路弯道又多，列车通过这种弯道，装载的鱼雷快艇极易超出限界，造成损坏。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上海铁路局货运处的方案得到了一致认同，他们提出了以3节平板车运载2艘鱼雷快艇的巧妙方法，装载时可以让两艇停手相对，这样鱼雷快艇的重心便会落在前后2节板车之上，在过弯道时两个艇手就可以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左右摆动，而不用担心超界受损。军舰上车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难题却随之而来。当初陶勇之所以选择铁路运输，除了快捷，更看重了它的隐蔽性。

0: 事实上，对普通军用物资而言，装入封闭的篷车，外人便无法判断里面的物资种类。但这次要拉的鱼雷快艇可是大不一样，不要说它的目的地是敏感的厦门前线，光是这庞大的体型就足够引人注目了。
1: 澳大利亚群司令的组织啊，想了很多办法，这个鱼雷艇伪装又不能像停这个停止搭个架子，外边弄帆布啊，这个包起来像个这个箱子一样的。
0: 在陶勇的亲自组织下，大家决定首先拆卸鱼雷快艇上的部分设备和天线，然后在平板车上的空处堆起木箱，搭上木架，最后在外面罩上一层帆布。如此一来，谁也看不出里面搭载的竟是一艘艘鱼雷快艇了。
2: 为了做好保密工作，鱼雷艇装在现场全部是党员和科以上的岗，所有参加的工人都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选来工作的。为了更好的隐蔽起见，陶勇司令员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件陆军服穿上，我们都每个人都是穿陆军服，都变成陆军了。
0: 伴随着几声高亢嘹亮的汽笛，编码为10689的列车从上海张华浜站启程，旱地操舟，沿浙赣线经鹰厦铁路穿山越岭，日夜兼程驶往千里之外的厦门前线。红山隧道位于厦门市思明区铁路文化公园内，这里曾是鹰厦铁路的延伸线，铁路曾蜿蜒至金厦海域，如今已不再通车。隧道内部被改为景区，被人们称为展现厦门近60年历史的时光隧道。1958年8月2日拂晓，伴随着列车的轰鸣声，装载着12艘鱼雷快艇的10689次列车顺利抵达。
2: 当然，我们这些列车进入以后，首先是个安全问题，就放进隧道里面去。在隧道里边，整整待了一天。8月3号开始下载。
0: 这段历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为保证鱼雷快艇的顺利卸载，彭德清特地从江西调来一台5吨重的大型吊车，在他的帮助下，午夜时分，12艘鱼雷快艇从隧道附近的和平码头悄然入水。重回大海的海上爆破手犹如蛟龙入海，只待猎物出现，便可出其不意，一击毙命。作为一次规模空前的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炮击金门的成功与否与制空权的掌握息息相关。为此，国防部长彭德怀特别强调，这次作战虽然主要是使用炮兵，但焦点在空中。尽管如此，一个残酷的现实却是，在当时的台湾海峡上空，国民党空军牢牢掌握着制空权。
3: 老一代的人啊，都可以回忆起，当时呢，在福州经常会看到天空上有飞机在拉烟，在训练，那都不是我们的空军，是国民党的空军。所以呢，叶飞同志啊，当时有一句话，是吧？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说这个歌啊，在东南沿海这个地方唱不合适。
0: 事实上，自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作战重心便一直放在北方。与此同时，依靠大量美元战机的国民党空军却实力大增，这其中更不乏当时十分先进的 F-86 佩刀战斗机。此消彼长的空军实力，使国民党空军掌握了制空权。
4: 因为在现代立体作战条件下，这个地面部队作战也离不开空中掩护的，

0: 尤其是当时在福建沿海集中几百门火炮组成的地炮群，那国民党肯定用空中来打你这个地炮群，因此你要没有空中掩护的话，你想集中几百门地面火炮长时间炮击金门，那根本办不到，人家炸就把你炸得七零八落了。
1: 虽然当时福建地区有防空兵驻守，但为数不多的高射炮对国民党的飞机打击十分有限，所以空军入闽势在必行。然而大批飞机想要悄无声息地进入被国民党军掌握制空权的台湾海峡作战，这绝非易事。这项重担落在了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著名战将的肩头。刘亚楼1910年生在福建省，35岁时刘亚楼在苏联学成归来。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1949年，刘亚楼奉毛泽东之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并出任人民空军第一任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空军入闽作战由刘亚楼亲自指挥并组织实施。刘亚楼将一员虎将调到了福州空军前线指挥所坐镇指挥，他就是聂凤智。
2: 聂凤智同志呢，是早期呢就到空军，那么抗美援朝的时候呢，聂凤智是中朝空联合空军司令员，我们空军入闽要和国民党空军要真枪真刀的干一场，那么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聂凤智。
1: 然而聂凤智再能打，面对商人时无飞机可用的窘境，也终究是一筹莫展。因此在当时摆在刘亚楼和聂凤智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将战斗机安全地空转到福建前线。空中转场，也就是飞机由甲地飞往乙地的全过程，尽管听起来很简单，但1958年的空转却丝毫不亚于一场空中战役。
2: 当时双方都有雷达了，如果几百架飞机走内地，成群结队啊，飞到一下子就到了这个福建，这样呢，一个是台湾海峡的局势啊空前紧张，第二呢，台湾对我们的战略意图呢也会有所了解。
1: 考虑到此次空转的隐蔽性，刘亚楼、聂凤智最终决定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将520架战机分三批秘密进入一二线机场。
3: 就是分了三个梯队，这第一批是三批吧，第一批呢是两个团，广东那边的一个团，从回阳到汕头机场，另外就是从我们后边的空军一师的一个团，就到连城，这是第一批。
1: 此时，这些刚刚落地的飞行员或许还不知道，仅仅两天之后，他们就将起飞迎敌，率先拉开金门空战的序幕。听闻胜利捷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很好。”彭德怀批示：“望再创佳绩。”刘亚楼来电说：“总结经验，再接再厉。”而聂凤智却没做什么指示，他直接从罗长山给林虎打了电话说：“今天晚上可以给赵德安大队弄点酒喝。”海峡对岸，台湾军政大员们震惊不已。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解放军空军的战机竟可以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完成空中转场，更没有想到729空战可以输得如此彻底。一 1958年8月1日，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共的米格17飞机一中队35架已进入澄海机场，今后台湾海峡之制空权已难完全掌握，此乃严重形势。在国民党震惊之余，解放军空军在刘亚楼、聂凤智的指挥下，其他两个梯队的战机也秘密转场，进入一二线机场随时待命。现在520架蓄势待发的战斗机，只待一声令下便可呼啸而起，在台湾海峡上空与来犯之敌展开较量。此时的福建前线三军部队正在等待着北京的最新命令。此时的毛泽东却仍在反复思考炮击的最佳时机。近来国际局势略显缓和，但却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这场特殊复杂而又微妙的斗争中，金夏海域的炮战究竟何时打，怎样打，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讲究策略和技巧。此刻金夏海域万籁俱寂，箭已在弦上，北京却隐而不发。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8: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 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7: 国家记忆。福建省厦门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作为一个独具魅力的海滨城市，厦门正以其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和美不胜收的海岛风光吸引着八方来客。然而在60多年前的1958年7月26日，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依照作战部署已经全部进入阵地，炮口直指对岸的金门。负责前线指挥的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州军区政委的叶飞。1949年，毛泽东将金门登陆战的指挥权交给了叶飞，然而金门登陆战的失利让叶飞久久不能释怀。9年后，毛泽东再一次将炮击金门的前线指挥权交到了叶飞的手中。这一次叶飞是志在必得。然而就在叶飞与前线将士全部就位，只待北京一声令下的时候，远在北京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却迟迟没有下达开炮的命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7月26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彭德怀、黄克诚、刘亚楼和萧劲光，就福建前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二天一早，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黄克诚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教事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不打无把握之上这个原则必须坚持。毛泽东的谨慎不无道理，自美国在中东挑起战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早已群情愤慨。虽然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以实际行动牵制美国，支援中东国家，惩戒国民党军队，但此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前线部队的备战状况却让毛泽东做出了暂缓炮击的决定。
13: 毛泽东为什么要推迟呢？七月下旬之后呢，中东的局势啊，它有所缓和，北英呢，这时候就酝酿着

0: 撤军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这时候空军还没有转场，那么南下北上支援的舰艇还没有到位，推迟炮击呢，对我们比较有利，各方面更有把握。
1: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在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自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生效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力度。到1958年，仅个性号战机就援助了1117架。不仅如此，美国还派遣斗牛士导弹部队进驻台湾。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对大陆造成了巨大威胁。
0: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应。因为呢，当时中国和苏联当时还是比较友好时期，那么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也只有苏联有核武器和导弹。
1: 就在台海局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紧张时刻，1958年7月31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与毛泽东进行秘密会谈。然而，在与赫鲁晓夫的交谈中，毛泽东只字未提与台湾相关的任何军事计划。在毛泽东看来，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在会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提出双方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公报显示，中苏双方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对于这份中苏公报，最为关心的无疑是美国人和蒋介石。在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档案的相关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1958年8月4日，也就是中苏公报发表的当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表达了自己的严重关切，甚至确信解放军已经具备了进攻台湾的能力。比美国人更关切的则是蒋介石。8月4日，台北阳明山，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多数发言者认为赫鲁晓夫此行是劝告毛泽东暂时按兵不动，但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却认为解放军将在3星期之内进攻，还提供了亲自侦察的第一手情报。
2: 他就做双座的侦察机，由驾驶员在前面，他在后面拿了望远镜，他来观察。他要观察什么？他飞到大陆沿海，他观察所有大陆沿海的炮兵阵地，他跟蒋介石汇报，那就是共军已经完成作战准备。
1: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于大为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得力干将。作为台湾国防部长，他常常亲赴前线，平均2周就要去一次金门。此时于大为做出金门马祖危在旦夕的判断，令蒋介石一言不发，面色凝肃。
3: 日记里面就写了，他就确定这个中共啊，在得到赫鲁晓夫的能力以后，这个帮助或者这个背后的一种支持啊，他判断中共对台湾的攻击行动在即了，也就是不远了，就是8月6号写的。
1: 同样，在艾森豪威尔回忆录里也记载了，正是在8月6日这一天，艾森豪威尔得到确切情报，中共想对沿海岛屿再次发起攻击。这个消息让美国人和蒋介石立刻警觉起来。
4: 到8月6号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国防部就下了一个紧急戒严令，就是命令所有的军官都不可以再休假了，就进入战备状态。
1: 预感到危机的蒋介石坐立不安，他令蒋经国视察马祖、金门防务之后， 又亲自于8月18日清晨前往两地视察。冥冥之中，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毕生的对手有着惊人的默契。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毛泽东于8月18日再一次提出炮击金门，并且提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方针。此时的毛泽东对于炮击金门又有了新的考虑。早在4年前，美国同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美台双方在金门、马祖的协防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曾经驻守小金门的台湾行政机构原负责人郝伯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5: 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它只共同防卫台澎，不包括金马外岛，但是金马外岛如果发生战争呢，美国的援助不援助呢，由美国总统临时决定，条上没有规定。
1: 因此毛泽东计划以炮击金门的行动对美国在金门、马祖的态度上进行战略侦查。至此，金门同时聚焦了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老对手的目光，这个弹丸小岛已经处在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这时在金门的对岸，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正在加紧备战。自7月下旬，解放军空军部队陆续进入福建，击落击伤国民党空军战机近10架，逐步确立了空中优势。同时地面部队也在昼夜不歇地抢修工事。
0: 这个抢修工事呢，就是个抢，你能够抢了多少块就抢多少块。
6: 他现在疲劳啊，这个把饭送来以后，大家在写这个字字给他了，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吃，吃的吃的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想，怎么这个小小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哎，我打水电筒看看，一个一个怎么站得稳？啊，很多都是这样，就站在那个地方站得稳，在那睡觉呢。
1: 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可以看到当年解放军炮兵遗留下来的一些阵地。当时解放军地面炮兵已全部进入阵地，炮兵阵地从吴余岛到大邓、小邓，再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港口、海面，都在解放军数百门火炮的射程之内。然而最为关键的金门防卫司令部所在地翠谷的位置却迟迟无法确认。如今的翠谷已是金门旅游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那么60多年前作为金门防御系统的指挥大脑，解放军又是如何确定翠谷的位置呢？当时担任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的石一晨，多年以后再次来到了厦门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云顶岩，向我们讲述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
7: 情报部长王建兴提供了一个线索，他是有在押的三个国民党特务都在金门住个房，其中两个人呢曾经进出过互联的指挥坑道。我说这个情况太好了，想办法调来，我亲自审问。
1: 经石一晨亲自审问，特务交代了金门防卫司令部就在北太武山的反斜面，由主峰制高点沿西南约500米的位置，就是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坑道口。对翠谷这一关键目标，解放军前线炮兵共有6个炮营、72门大炮对其瞄准。充满戏剧性的是，8月20日黄昏， 蒋介石正是在数十门大炮的瞄

0: 准之下，登上了金门北太武山的炮兵阵地进行视察。他拿起了望远镜，瞄向了近在咫尺的大陆，沉默许久。巡视结束后，炮兵科班出身的蒋介石严厉训话：北太武山谷地两侧建筑空间太小又过于密集，应将防卫司令部迁移，并鼓励金门防卫司令胡琏老守金门。几乎在胡琏接受蒋介石训话的同时，他的老对手福建前线部队指挥员叶飞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紧急电话。
1: 任务都不带我，马上到不带我，不是第二天，8月20号吧，都不带我。中央在开会，就不带我会议。我汇报就是汇报这个炮阵就没这么大话嘛。
0: 8月21日下午3时，毛泽东接见叶飞，在座的还有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人。叶飞将作战地图摊开，把战备情况和作战计划详细汇报。就在叶飞汇报完毕后，毛泽东却再一次谨慎了起来，并且向叶飞提出了一个问题。
1: 他就问了：你这样突然袭击，有这么多的炮弹，那会不会打到美国人？我说哪会打到美国人呢？这是主席问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问有没有办法不打到美国人。我说没有办法。主席就考虑了差不多考虑了10几分钟，没说什么。
0: 当天夜里，叶飞辗转难眠，他起身掀开了窗帘，看到不远处毛泽东的房间里仍然亮着灯火，久久未灭。第二天，毛泽东语气坚定地对叶飞说：就按原计划，8月23日炮击金门。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选择在8月23日向金门开炮呢？原来，8月22日这天，联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这让一直关注中东局势的毛泽东有了新的思考。
2: 毛泽东的分析就是，一旦这个提案通过之后，那中东的局势就会缓和下来，那我这时候去炮击金门，可以让国际社会的焦点、热点都转移到对台海地区方面，以实际行动去声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
0: 很快，福建前线部队收到了8月23日炮击金门的作战命令，开始紧急调动，几百门大炮、几千吨弹药从待命位置进入发射阵地。但是，如此庞大密集的军事调动，要想不被金门守军发现，可谓困难重重，这该怎么办呢？
3: 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比如说这个火炮调动，当然都是汽车牵引了，一般白天不行动，都是夜间行动。夜间行动啊，尽量要求不开车灯。那晚间你不开灯行驶，那有时候来讲容易发生事故，怎么办呢？几十米放一个这个哨兵进行引导。
0: 前线将士正在加紧备战，这时，远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却做出了一个令叶飞意外的决定，要求他留在北戴河。一部专线电话被直接架到叶飞的房间里。福建前线大战在即，毛泽东为何将主将留在遥远的北戴河？叶飞又将如何指挥前线将士？
1: 厦门前线的指挥所跟我直接通话，我才转报毛主席、彭老总。说是我指挥啊，实际上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

0: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无异于亲自接管了金门炮战的指挥权，在他漫长而辉煌的军事生涯中，这并不多见。足见此次炮击金门的行动在毛泽东心中是何等重要。在毛泽东把前线部队指挥员叶飞留在身边之时，蒋介石则往金门增派了一名得力干将，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于8月22日深夜赶往马祖金门。第二天8月23日下午，于大为一行来到金门岛，路过古宁头阵地时，他们在沙滩上席地而坐。于大为甚至自信地说，如果解放军再次攻岛，金门守军将再打一次古宁头战役。金门岛上的守军不知道，对岸解放军的数百门大炮早已将金门牢牢锁定，等待他们的将是数万发炮弹的猛烈轰击。此时此刻，台湾海峡的风云已经在金厦海域上空蓄积成一个巨大的风暴眼。作为这场风暴的中心，金厦两地也将注定不再平静。在这风云突变之中，他们将迎来怎样的命运？两岸关系又将走向何处？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咱们的

是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置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一直使用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其中的尚书省形成于东汉，不过那个时候叫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呢是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组织形式和权力也各有演变，一直到了隋朝才整齐的化为统一的三省六部。尤其这尚书省又分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的长官呢称之为尚书，像什么吏部尚书啊、礼部尚书啊，哎，大同小异。除了这个三省六部制以外，隋炀帝啊还实行了科举制度。要说这个科举制度，那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更是源远流长啊。有了科举制，使得一些寒门出身的学士有机会进入朝廷。以往啊都是什么推荐制度，上面说谁好啊，下面往上报，一般的老百姓想做官门也没有。这个科举制打隋朝开始，一直到清代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科的考试，一共啊历经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是科举制。这个科举制的产生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死后，他的儿子杨广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到了公元617年，权臣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隋朝宣告结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隋朝仅仅存在了37年。好了，各位，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公元580年，北周宣帝病死，宇文阐继位为帝，这就是周敬帝。这个周敬帝年仅八岁，是个八岁的孩子。杨皇后的父亲杨坚作为外戚，以辅政之名就进了皇宫，窃取了国家大权。要提起这个老杨家，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就是杨忠，北周的开国元勋，被封为隋国公，位列八大柱国之一。那说什么叫柱国，就是柱国大将军，这是在十六国时期后燕设置的一个官职，最高的军职叫柱国。杨坚呢，女儿现在位列皇后，再加上自己很有才能，一再的担任要职，声名显赫。你看这杨坚可不仅仅甘心做一个辅政大臣，他想什么？他想把这个周敬帝扒拉下去，自己当皇上，重开天地，是另创一家。所以呀，一直就关注这朝政，关心这些朝臣。你看万事都怕认真二字，杨坚这一用心，这一观察，这一分析，很快就得出结论了。原来啊，打这个北周宣帝这儿开始，朝堂上下文武群臣就各怀鬼胎，自己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表面上啊呵哈哈哈的搂胳膊挎腰，实际里各有各的心思，动刀的心都有，要怎么说官场宦海沉浮呢？杨坚一看这样最好，倘乎这些人要是编成辫拧成绳，我还真不好对付。越是这样，我越能够分而聚之，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在朝中广插羽翼，把自己的亲信，把自己的门

生好朋友放到要职，再收拢一些其他的官员，给拿钱，许以重利，等等等等。包括周宣帝时期的两位亲信大臣郑毅和刘日芳，这俩人一看现在北周大势已去啊，这人呢不能够不知道好歹，人得有自知之明，而且得分析利弊。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现在杨坚那还了得吗？保不齐这杨坚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呀、啊！我们还保北周啊，等着挨雷呀、啊！算了喽。所以这俩人名义上保着北周，实际上已经投靠了杨坚。在周宣帝病危的时候，俩人呢以探病为名，就把杨坚给接到后宫了。假造圣旨，叫这杨坚做皇帝，统管内外兵马。其实这个宣帝没有这想法，可惜宣帝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说到这儿啊，使我们不禁想起秦始皇病重的时候。秦始皇病重，身边只有三个人：丞相李斯、二世胡亥，还有那个奸贼赵高。本来秦始皇死了之后留下一封信，给谁的？给太子扶苏，那意思叫扶苏赶紧回朝继位。可这仨人一捏窝窝，各怀心腹事，胡亥当然想当皇上，不愿意这皇位给他哥，赵高呢也愿意胡亥登基自己有利，这个李斯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怕扶苏继位对自己不利，自己现在贵为丞相，这官职要丢了，岂不是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所以仨人假造圣旨，发了一封信给边疆送去了，说这个扶苏啊，你赶紧赐死，皇帝有命叫你自尽。扶苏不明真相，结果横剑自刎。就这样胡亥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秦二世。闲言少叙，这仨人也捏窝窝，结果假传圣旨，让这杨坚做丞相，兵马大权落到杨坚手了。我们说了，杨坚这个人一直想当皇帝，想把北周扒了下去，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然而杨坚也不傻呀，虽然说现在这个周敬帝只有八岁，可是北周王朝皇室宇文家族的人还有很多呀，比方说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王胜、代王宇王达，此外还有个年幼的宇文赞，外面还有统兵的大将尉迟迥。这些人都不是吃素的，眼中钉肉中刺，贸然称帝，恐怕这事儿可不妙。我可不能学袁术啊，袁术拿到金镶玉玺，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我能当皇上，玉玺到我手什么意思？这是天意。结果逆天而行，到头来死了，临死之前想喝一碗甜水都没有，什么都没了。我可不能像他那样，怎么办？先得扫除障碍。其他那几个王子不在京城，只有这个宇文赞在宫中，年纪不大，也是个孩子，就把这宇文赞先框出来了，然后发了一封信，假传圣旨，叫这五个王子赶紧还朝，说现在要把赵王的女儿，就把他的千金远嫁突厥。过去有这种和亲的说法，所以你们赶紧回来。按下这几个王子不提，翻回头再说这杨坚。杨坚现在最为顾忌的就是总管尉迟迥，这个

0: 尉迟迥是北周的国舅，先朝的重臣，握有兵权，这是杨坚的心腹大患。怎么办？也给他来道圣旨，叫他也火速回京。可这个尉迟迥不同于那五个王子，这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发现了杨坚这个人有野心呐、啊，叫我回京，一亩三分地儿，我一到你那儿，我不就完了吗？我可不能这样，我呀，干脆起兵吧，起兵造反。与此同时，湖北安陆、四川成都也是相继起兵，都造了反了。其实杨坚对这个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怎么办？派三路大军分别前去抵挡。按下这三路大军不提，翻回头单说赵王宇文昭，赵王率先回京了。等到京城里一看，明白了，可是再想回去来不及了，人把门关上了，这怎么办？拿耳朵一扫听，说现在尉迟迥已经起兵了。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这个赵王宇文昭心存侥幸，心说这个尉迟迥那是统兵带队的大将，现在来说胜负很难预料，倘乎这个尉迟迥能够取胜那是最好，要是万里有一杨坚获胜怎么办？不可不防啊。哎呦，我怎么办呢？我一点力我都出不上，我不成废人了吗？哎呀，这身边有谋士就给这赵王出主意，说王家千岁呀，您可曾记得专诸刺王僚的故事？有人给提了个醒，哎呦，赵王想起来了，专诸酒宴刺王僚，你也不陌生，在这部书上我们也介绍过，讲史记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个公子光想当吴王，可是呢，现在是王僚。

0: 是王位，怎么办呢？请来了专诸，让这个专诸化妆成厨师，给炸了一条鱼，然后把那把匕首刀放到鱼肚子里。那说干嘛要炸呀？必须得炸，这要炖的那鱼就麻烦了，一炖肉掉了，刀露出来那就麻烦了。炸这鱼好办，掰起来也方便，哎，藏这刀也容易藏。这王僚也知道这公子光啊心怀鬼胎，所以啊去之前穿了好几层重甲，有什么软甲又重甲。据说这个王僚有一件汤泥宝铠，这件衣服一般的兵刃扎不透，穿着这些衣服前来赴宴。公子光酒席宴间找个理由，哎呀我脚崴了，哎你先慢慢喝啊，我下去一趟。避开了，专诸进来了，给这个王僚介绍这鱼，说这鱼啊如何如何的好吃。王僚夹了一口，哎这鱼还真不错。刚一凑过来，专诸说时迟那时快，把这鱼抓过来咔嚓一掰，这匕首刀就露出来了。双手捧刀分心便刺，哎，那说不是汤泥宝铠，宝铠也不顶用，这把匕首叫鱼肠剑，这是宝家伙呀，这是欧冶子一生当中打造的五口宝剑之一，结果给扎死了。今天这个赵王想办法要除掉杨坚，正没办法呢，手下人给出了个主意，说王驾千岁，您可曾记得专诸酒宴赐王僚？哎呦，赵王宇文昭想起来，对，这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对，我请他吃饭。先把手下人都找来了，说我们采取两套计划，一是行刺，倘若行刺不成，以摔杯为号，刀斧手都冲进来把他给我剁成肉泥，一切准备就绪，这才命人去请杨坚。其实杨坚也知道会无好会是宴无好宴，可是杨坚这个人呢也很骄傲，说我到底去看一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还能翻出天去吗？我就瞧一瞧。领兵带队，带着两个贴身的保镖杨洪和袁昭前去赴宴。这俩人可不简单的，尤其是袁昭啊，您打开历史看看。先一来找去，杨坚来了，呵，这个赵王宇文昭像笑面虎一样，哎呦丞相大人呐，能够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这真是小王的荣幸，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把这杨坚让到里屋了，他带来手底下那些人可没让进，都拉到偏殿去饮酒了。现在杨坚身边就杨洪和袁昭，这个赵王身边呢是他的两个儿子，屋里就这六个人。酒席宴间推杯换盏，这个赵王净说好听的，丞相大人呐，您是劳苦功高啊，您是我们北周王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别看我贵为王位，我是王爷，恐怕以后还得求丞相多多照顾啊，我还得跟丞相您多多学习学习呀、啊、哎，王家千岁啊，您那客气了，您这么一说把我说的是无地自容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哈哈哈哈，你瞧瞧说的多好听，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老朋友见面呢，实则那心里面那都勾勾着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王宇文昭一看差不多了，给他儿子一个眼色，那意思你上，事先都商量好的。就见赵王宇文昭的儿子砰拿出一把匕首刀来，桌上有很多的水果，什么西瓜呀苹果呀等等等等，这一刀扎了一块西瓜，那意思我给你丞相杨坚递块水果，
1: 丞相大人，
0: 您吃块西瓜。说着把刀就递过去了，说是递刀，可不是那意思。杨坚要不知道内情，要一拿上当了，人家就是往里一怼，噗，这一刀就来个透膛。杨坚刚想接，身边的袁胄看出来了，丞相，冷锅冒热气，把所有人吓一跳。赵王这儿子手一哆嗦，啪嚓一声，这西瓜掉地上了。这个杨坚也吓一跳，怎么回事？丞相，相府有事，您该回去了。所有人其实心里边都明镜了。杨坚没当回事啊，我知道，你不必多虑。既然赵王请我，我就多坐一会儿。这叫艺高人胆大，那意思我看你赵王还有什么花活变。赵王一看这冷汗都下来了，我的个娘，好悬呐！看出来没有，刚才那一刀要扎上，这袁胄能一刀把我砍了。算了，我呀，我学公子光吧。哎呀，丞相，我有点喝多了，不胜酒力，我到后面去醒醒酒。你先坐一坐，你先坐一坐。站起来就要走，袁胄一看，哎，王爷，您先别动，您不是要醒酒吗？来来来，我去命人给你取水，把赵王摁那儿了，你别动。趁这机会，袁胄跟杨坚就讲，丞相，现在情况危急，快走吧。可是杨坚呢，仍旧不以为然，没关系，他又没有兵，能有什么作为呢？其实这袁胄已经听到了盔甲碰撞之声，刀斧手在外面围着呢，心说现在看见没有，情况紧急，一触即发呀。这个赵王老要端酒杯，老要端酒杯，是不是以摔杯为号？不行啊，不能再搁这儿挡着，抓着杨坚往外就走。赵王站起来就追，哎，丞相，丞相，留步留步。怎么喊杨坚也没留下，就这样杨坚等人走了。赵王这个后悔，哎呦喂，哎呀，我要早些动手，何必如此，完了完了完了，后悔莫及。其他几个王子也想行刺，结果到头来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反倒最后被杨坚以谋反罪为名，把这些王子都给宰了。刚把这事儿平息，好消息是接连不断，尉迟迥被镇压下去了。杨坚一看现在时机成熟，放眼天下已经没有人可以与自己相抗衡，于是乎在大定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的二月，杨坚把北周的境帝赶下台，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为隋。打这儿起，杨坚称帝，这就是隋文帝。杨坚称帝之后啊，孜孜为政，不知疲倦，减轻刑罚，减轻赋税，鼓励生产，整顿吏治，等等等等，很快这个国家呀就开始强盛起来。随后他又北征突厥，南平陈国，结束了从东汉灭亡以来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在他当政的20几年时间里，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文化发达，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可是隋文帝杨坚做梦也没有想到，偌大的隋朝居然毁到他儿子杨广的手中。那么关于杨广，有人对他呀是一分为二的评价，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究竟这个杨广是什么样的人，咱们下回再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

0: 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听众朋友，要说起隋炀帝杨广这个人，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来判定。这个人也有他的优点，当然缺点也是不少。比方说，杨广的一生率兵灭陈，开通大运河，对于中国的统一活跃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流，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当然更多的是杨广的一些不足，有人呢把他归纳为以下几个字儿，称杨广为六短之君。怎么叫六短之君呢？就是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震兄屠嫂。说杨广啊，缺德都到家了，而且杨广荒淫无度。杨广有一套混蛋理论，说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愚者无不可。什么意思？生我的人，我妈那不行，我生的女儿那不能乱来，愚者无不可。什么三姨呀、二姐呀，哎，凡是这些人，只要看到好看的，甭管三亲六故，拉过来就淫乐。你看怎么叫混蛋理论，混蛋皇帝呢？中国人讲究礼仪，叫百善孝当先，万恶淫为首。你看杨广这么不是东西，这人可不简单。杨广的性格是复杂而多变，这个人很会表现。就拿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来说，杨坚一共有5个儿子，长子也就是太子杨勇，杨广是老二，二儿子，打小呢就被封为晋王。这个人天赋很高，文笔华丽，胸襟抱负不凡。我们说过，他去北上抵御突厥，包括南下灭陈，都立了大功，并且网络了一批人才。他早就想把他大哥杨勇给踹一边，自己身为太子以后登基为帝。只不过他的父皇杨坚喜欢他大哥，所以自己没敢造次。后来这杨广就发现苗头不对，他大哥杨勇啊，这个人呢铺张浪费，用句文词说腐化奢侈。杨坚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因为杨坚就是个很节俭的人，所以逐渐的在杨坚的心中，这杨勇就失去地位了。杨广一看这机会可千载难逢啊，于是乎投其所好，你不是喜欢节俭吗？哎，我就节俭。隋文帝一到杨广府中，就发现在杨广的身边都是几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其实这叫装相，不是那么回事。有好看的没有？有，太多了。

0: 他父皇一来，他把那些花枝招展好看的都锁到里屋了，而且特意穿上了粗布的衣服，有时候还打着鼓铃，那个琴弦都断了还搁那儿弹，很多的那些乐器上都有灰尘了，也不让人擦，故意摆在显眼的地方，干嘛？做样子给他爹看。隋文帝一看，好，这是我儿子，这比那杨勇可强多了，杨勇要有杨广的一半，我心里也就知足了。有一次杨广外出打猎，结果走到半道上，天气突变，乌云压顶，紧接着一个炸雷，哗，下起了瓢泼大雨。手下人赶紧把那油衣，就是当时的雨衣啊，给杨广拿过来了。杨广一摆手，哎，这可不行，你看士兵们都在大雨当中淋着，我怎么能一个人穿上这种雨衣呢？我得跟士兵一样，和士兵同甘共苦。这事儿就传到隋文帝耳朵里了，隋文帝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才是我儿子，杨广有仁爱之心，将来可成大事。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八宗事儿，无非是做样子故意给他看的，为的什么？为的是继承帝位。很简单，你看，说到杨广做戏表演，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道光帝和咸丰帝。道光帝一共做了30年皇帝，他有3后9子，9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死了，剩下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按理说长子继位，现在老四，也就是这个爱新觉罗奕主，应该他继位。可是呢，道光帝不喜欢这孩子，喜欢谁呀？喜欢老六奕欣，也就是后来的恭亲王。为什么？因为这个奕欣聪明才智，模样长得也好看，而且这人很有本事，特别像自己。道光帝就想把帝位传给他。可是咱说了，过去有规矩，得传给长子，现在应该由老四继位，就是这个奕主。奕主是谁呀？就是后来的咸丰帝。怎么办？道光对这老四和老六进行了2次考验，所以最后才把这王位打恭亲王奕欣那儿拿过来给了奕主，这就是后来的咸丰帝。怎么考验的？和这杨广这多少有点类似，我给您简单说说。头一次，道光28年春天，有一天道光传旨说，他明天呢要带着几个皇子去南苑打猎，看看谁的武艺好，谁的马术精。怎么判断呢？看谁猎杀的这个猎物多。谁不想在父皇面前表现表现呢？奕主也好，奕欣也好，都想争功邀赏，所以两下子暗暗下劲。在这时候来了个人，是奕主的老师大学士杜寿田，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能当皇帝，自己也好跟着争光露脸。这个人头脑不简单，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皇帝考验儿子。你看杜寿田老奸巨猾呀，最了解自己的学生，文也好武也好，奕主比不过奕欣，所以暗中告诉这个老四说，你明天打猎的时候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哦，奕主说，那好，我按你说的办。到了第二天，道光起驾来到围场，见一切准备就绪，传旨开始围猎。别的皇子是争先恐后，张弓搭箭，大显身手，奕欣呢表现的是更为突出，箭箭不虚发。最后一统计，谁最多啊？奕欣最多。大伙都高兴，奕欣更高兴。 易主很少，甚至于一无所获，基本就没打着什么。道光很不高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有意抗旨吗？易主一听扑通跪下了，父皇，如今春回气转，万物也好，百兽也好，都在孕育之中，儿臣不忍违背天意，杀生害命，故而儿臣没有猎杀。这话哪儿来的？杜寿田教他的。道光一听深受感动啊，这孩子仁慈善良，打这儿开始有了转变了。紧接着有了第二次考验，这是道光咽气的头几天。这一天呢，皇上把诸子叫到御床前，提了一些安邦治国的问题叫他们回答，尤其是一心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要打分能打120分，其他皇子也能来个80-90分，唯独易主低头不语，跟那儿哭了。慢说回答问题根本不说话。道光感到很纳闷，说易主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些人都回答你不吱声啊？你什么意思？这一问，易主哭得更厉害了，跪爬几步啊，说父病危，儿心已碎，方寸已乱。您生了病了，我这心都碎了，哪还想着说回答问题呀？而只有一个要求，愿意追随父王同归地府。这话哪儿来的？杜寿田教的。道光一听愈发感动，孝子也，打这儿就让易主接替皇位，当然也不能委屈了一心，加封他为恭亲王，是王位当中最显赫的。易主登了王位，年号就是咸丰帝。为什么恭亲王一心非常不满？这也是有原因的。说到杨广，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段故事。那么究竟这段故事是真是假，说法不一，总而言之比较类似。你看这杨广也是这样，很会表现的。这个杨勇有个小老婆，这个女人非常妖艳，
1: 独孤皇后很不喜欢她，
0: 几次要求太子把她给废了，杨勇非但不听，反而愈发的宠爱。你说皇后能高兴吗？没过几天，他给这杨勇娶的原配夫人死了，则暴病死了，这皇后就认为这是杨勇给害死的。杨广呢，对待这个皇后是倍加恭敬，哈，谦恭礼让，谦谦君子，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不说晋王好的。有一次这个杨广要离开长安到扬州，临走的时候恋恋不舍，哭哭啼啼呀。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0: 3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8: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9: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0: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1: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2: 落霞与孤鹜齐飞，春水共长天一色。
10: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1: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3: 我这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母后了，太子就我哥哥肯定要害我呀。独孤皇后一听，敢，只要我活着谁敢害你，以后没有我的信你不要到京城，也不要到东宫里去。就这样，杨广来到扬州，找他的部下宇文述去商量。这人就说了，说废立太子关系重大呀，文武群臣当中皇帝最信任的就是杨素，倘乎杨素能支持，这事儿肯定能成功。但是我们够不着啊，杨素最信任他的弟弟杨约，我和杨约有交情，让这杨约为我们说话。就这样，这宇文述来到长安请这杨约喝酒，他知道杨约喜欢古董，所以把一些古董啊都摆在客厅显眼儿的地方。杨约一进来眼儿就直了，哎呦喂，这太好了啊，哎呀哎呀，这要给我，这可多好啊，马上就喜欢了。宇文述明白，说这样吧，既然你要喜欢，你喜欢哪件你就拿走。杨约说这可不行，君子不能夺人所爱呀。可是我还真喜欢，这样吧，咱俩下棋吧，拿这些古董作为赌注。好吧，俩人下棋，宇文述故意输给他，把这些古董都给他，和这杨约乐的嘴都合不上。宇文述趁机就说这些珠宝这不是我的，这是晋王特意让我送给你的。哎呦，杨约一听，这是为什么呀？这干嘛送我东西呀？你想一想啊，这些东西这不算什么，晋王还要送给你大福大贵。杨约更加糊涂了，说我杨约虽然谈不上富贵，可是我的家兄就是杨素啊，富贵至极，难道说还要让别人送吗？哦，这你可说错了。你仔细想想，虽说您和越国公已经是富贵之极，可很难说永保富贵呀。越国公执掌大权多年，得罪多少人呢？太子做事儿，越国公用。

0: 经常反对，太子能高兴吗？倘乎有一天皇帝过世，太子登基，能饶过他吗？
1: 杨岳西说对呀，那
0: 您有什么高见？
2: 现在皇上和皇后有意要废掉太子，改立晋王，就仰仗您一句话了。事成之后，何愁不富贵长久啊？
0: 杨约是连连点头，回去跟他哥杨素一讲，杨素也心动了，就面见皇后，说晋王这孩子啊，对待父母很孝顺，平时又很节俭，很像皇上。
2: 独孤皇后一听也伤心了，
0: 说你说的对呀，晋王这孩子我也很喜欢，可是就是离我太远了。杨素又添油加醋，说了很多太子的坏话。就这样，皇后就来了枕边风，去跟隋文帝说。隋文帝这心里面也画魂了，叫这个杨素啊去试探太子。你看这杨素是哪头的？结果到了东宫之后，故意拖延不进去。太子心说怎么还不来呀？后来实在等不及了，发了火了，杨素这才进去。回去跟隋文帝一讲，说陛下呀，太子怨恨陛下，臣下去的时候正发脾气呢，这难保以后会出现什么意外呀，陛下您得多加防范。隋文帝一听信以为真，派人监视杨勇。杨广这头呢，趁热打铁，又收买了太子的亲信姬威。这个姬威给皇上写信告发太子，说太子经常找人算卦，算完之后太子就高兴，说18年皇上必死，说他很快就要登基了，我看得真真的。你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种种的说法都落到隋文帝的这案头上了。隋文帝一看这还了得，想不到啊，杨勇，我对你这么好，你蛇蝎心肠，于是下令把杨勇抓起来。公元600年的时候，隋文帝宣布废除杨勇，把他贬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杨广这阴谋就得逞了。四年之后，杨广杀掉父亲，自立为皇帝，这就是隋炀帝。
2: 关于隋文帝杨坚的死，在历史上也说法不一。有人说呀，隋文帝杨坚病重，这是史实。后来呢，杨广以探病为名去看他父亲去了，结果杨广待了一宿，第二天出来之后没过多久杨坚死了，这期间又没有外人进去过，所以说有人说这是杨广给下了药了，把他父亲给毒死了。对于这种观点，有人也持反对的意见，说这个不可能，因为当时隋文帝杨坚已经确定杨广为太子了，马上就要继位了，而且自己病重，为何不能再等几天呢？再等几天顺理成章也是自己继承王位，何必现在又狗急跳墙杀他父亲落个骂名呢？所以有人说不是这么回事。不管怎么说吧，在历史上大家公认的就是杨坚的死是因为杨广，怎么叫弑父夺权。紧接着发了一道诏书，要求杨勇自尽，怕他哥哥以后要造反。杨勇对于皇帝的死啊，本来就表示怀疑，还没想出办法来呢，结果杨广派人把他哥给杀了，这叫镇兄屠嫂，把他嫂子给接过来变成自己媳妇儿的七娘细妹，他妹妹也给拉过来了，把他父亲的两个妃子变成了自己的妃子，所以历史上管杨广叫六短之君。不过有一件事儿倒是和杨广息息相关，就是眼下咱们走在街市之上看到的柳树。那说柳树跟杨广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您看这柳树叫什么？叫杨柳。杨啊，姓杨的杨，怎么不叫
3: 王柳、赵柳、李柳呢？为什么叫杨柳呢？
2: 据说这个柳树就是隋炀帝杨广赐予的国姓。当年杨广下扬州，坐在龙舟之上欣赏两岸风光，手下的这些大臣在这河岸上种下了柳树，杨广心情高兴，就跟手下的大臣说，说这树叫什么呀？其实他知道，明知故问，显那范儿。手下人赶紧过来了，跟陛下回，这叫柳树。
3: 好，
2: 今日朕心甚美，以后啊，把柳树赐予国姓。各位，在封建年代说赐予国姓，那是莫大的荣耀。郑成功被称之为国姓爷，您琢磨琢磨，打那儿开始，柳树就有了姓了，姓什么？姓杨，杨柳。当然，这只是隋炀帝杨广的一个小传说。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位隋炀帝杨广。他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这和后来编写史书的人的观点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加上对于他的谥号杨，就是最贬义的一种称谓。后世的人们都把杨广和秦二世胡亥画上等号，说他俩都够坏的，坏的都冒水了都。其实这杨广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还在起作用，这是杨广的功绩。既然对于秦始皇修建长城没有完全的否定，那么我们对于杨广开凿大运河也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这么两句话，说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这两句话呢，是来讽刺隋炀帝的。这个隋炀帝啊，不管怎么说，多行不义，在他的治下，老百姓呢是怨声载道，山东、河北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公元618年，身边的近臣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生兵变，拿丝带把隋炀帝杨广给勒死了。其结果，隋王朝和大秦王朝一样，是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仅传到了第二代，前后共37年。俗话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抛弃老百姓的人，最终还是被老百姓所抛弃。虽然隋王朝在历史上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的制度，对于后世特别是大唐王朝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关于隋炀帝我就给您说到这。
4: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5: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6: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7: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尝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19集《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上篇。
3: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经济危机冲破美国国界，在世界多个国家产生影响，世界经济的健康面临巨大的危险。国会无奈之下颁布了备受非议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在这一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产生的过程。

和保尔森一样，看到了这是一个可怕的金融混乱的画面。政治家们还无法理解这场灾难的规模会大得令人恐惧，他们仍然把它看作华尔街的问题，只是金融巨头们在蹒跚而行，而不是缅因街的问题。因此他们对紧急救助怀有敌意。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冒险地使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去抚平银行业自己造成的伤口是没必要的。当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这个计划的政治可行性。贝尔斯登救援和美国国际集团紧急救助行为在他们的选民中非常不受欢迎。相比之下，使用美联储充足的资金看上去更加吸引人，毕竟国会不需要掏一分钱。伯南克会为此造成的不良后果负责，而且国会议员可以斥责美联储越权的行为或者其他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行为，即便钱流向了他们行政区内的银行。伯南克当然希望降低美联储的政治曝光率，在其位谋其政。包括国会议员的所有人都认为9月18日的会议很有趣。保尔森并没有期望这是一次友好的聚会，作为前华尔街巨头，他将被民主党并很快被整个国家看作在恳求救助那些有钱阶层。正如他向伯南克透露说，他们非当场杀了我不可，然后把我吊起来风干。在保尔森出发去国会的那一夜之前，他的办公室主任吉姆·威尔金森警告他，除非你把他们吓得屁股尿流，否则这不会成功的。虽然粗鲁，但这也许是一个忠告，保尔森接受了。显然他和伯南克不仅仅描述了如果国会不迅速行动，国家金融大灾难即将爆发的场景，但这个更容易接受一些，因为大灾难已经在他们面前展开了。根据出席会议的一些国会议员所说，他们描述的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他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美国的公共秩序一片混乱。根据在场人的描述，围绕在红木桌子周围的很多人都倒吸了一口气。保尔森后来写道，伯南克对未来经济暗淡的评估足以让国会议员脸色发白。伯南克自己后来也说，我有一点吓到他们了，我也有点吓到自己了。在会议争辩没有那么激烈的时候，有人推测保尔森概述了他第二天早上将要宣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根据他描述的计划，财政部将会从银行购买问题资产，使其脱离银行的账面，提升他们的市场价值，让银行更加健康的运营，从而帮助经济恢复。这将需要数千亿美元，而财政部希望立法能在几天内通过。在遭受了大灾难预警的惊吓后，国会的领导层很不情愿地信服了，但仍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萦绕着财政部，怎样限制高管的薪酬？保尔森厌恶这个想法，但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坚持说，你不是在向一个董事会推销这个计划，你是在向全美国人民推销这个计划，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却没有被接受。随着会议进入尾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里德对紧迫的时间安排表示质疑，让共和党人同意冲洗这周围的厕所都花了48个小时。幸运的是，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肯塔基州足够恐惧，以至于选择了糖果而不是恶作剧。我认为我们需要这么做，他告诉里德，这是很少见的两党合作的时候，但这并没有预示即将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会议召开的新闻就引起了第二天股票的强劲反弹，但是里德、麦康奈尔、佩洛西，尤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伯纳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成员并没有准备对金融体系开展保护性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第二天早上，9月19日星期五，保尔森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他的计划。这次他宣布了他的第一个尝试，拯救货币市场基金。保尔森概述并辩护了他的基本观点，这些非流动性资产阻塞了信贷流动，而这对美国经济是生死攸关的。他坚信这种大胆的方法会让美国家庭的花费远比其他替代方法，大概是放任主义要少。

0: 他没有给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贴上价格标签，这不是意外，财政部确实还没有决定要多少钱。打破玻璃备忘录中使用了一个相当随意的数字，5000亿，这个数字由保尔森提出并征询了布什的意见。但是危机从4月份就开始恶化了，这需要更多的钱去平复这场危机。那一晚，保尔森、卡什卡利以及财政部的立法联络人凯文·弗洛莫再三考虑了到底要向国会申请多少钱。这是记者安德鲁·索尔金对他们谈话的记录。10000亿怎么样？卡什卡利说。我们会被否决的，保尔森冷酷地说。不可能，弗洛莫对这个金额表示怀疑，国会不会通过的。不可能。好吧，卡什卡利说。7000亿怎么样？随着他毫无依据地说出这个数字，卡什卡利自己都对这荒谬的一切笑出声来。保尔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第5天后，我开车到亚特兰大城附近的一个度假酒店，给新泽西银行家协会发表了一篇演说，说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还悬而未决，他们对这个计划提出了很多问题，大部分问题都是我无法回答的，但是对于一个问题我信心十足。新泽西银行家，他们是怎么想到7000亿这个数字的？我说，我很确定他们是凭空捏造的。谁会指责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多少钱才是足够的。9月20日，星期六，保尔森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第一版草案在网上发布了，很多人看到后都倒吸了一口气，包括我在内。作为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因为单个项目对国会的拨款请求，只有短短3页纸的篇幅，他给了财政部长几乎完全自由的裁量权来决定如何使用这7000亿美元，而要求的条件仅仅是在最初的3个月向国会进行报告，之后每半年报告一次。该法案的目的如下：在财政部长认为的特定时期和条件下，财政部长被授权购买任何总部在美国的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相关资产。这意味着购买问题资产，是吗？在计划草案中，将抵押贷款相关资产定义为住房或商业抵押贷款，以及任何与抵押贷款有关联的证券、债务或者其他的金融工具。有关联？这么说，我跟我的表兄妹的表兄妹也有关联。财政部的律师为保尔森提供了足够宽松的词汇，即使他想往银行直接注资也是有可能的，不是吗？这就是声名狼藉的第8条，一个鲁莽的句子，我引用了一整句话，否则你们都不会相信我。根据此法案所授予的权限，财政部长所有的决定都不需要被审查，并由财政部自行裁量，也不需要经过任何法院或政府机构的审查。
1: 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述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起源，在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上，保尔森和伯南克提出这一计划，并描述了不得不采取这一计划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这一计划草案公布后爆发的巨大争议。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

0: 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在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时，需要灵活性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傲慢的只是用3页纸，的确令人匪夷所思。这项法案丝毫没有表示出对宪法的尊重和理解。保尔森单单是推行这项法令就足以被弹劾。保尔森后来解释说，国会的领袖们曾经劝他不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而是把他需要的东西列一个大纲给国会，让国会来撰写法令。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短小且极其简单的提案，并使用了开放性的表述语言，因为我们知道国会成员随后会在里面增加条款。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只有3页纸的提案能够经过财政部立法起草人重重的审核，最终以一份草案的形式呈现？拒绝司法审查的想法是哪里来的？我想肯定不会来自于国会。正如保尔森后来巧妙而低调地说道，没有制定司法审查的条款，给人的感觉是有点过分了。不过问题不在于没有制定司法审查的条款，而是在于保尔森在臭名昭著的3页纸草案中制定了不需要司法审查的条款。他的草案给了他可以任意支配7000亿美元公共资金的权利，而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庭的审查。这严重违反了美国的商业规则，而且这并不是无意的。这份计划令各方都大吃一惊，甚至在财政部内部，对自由裁量权没有限制，没有监督，不需要审查，仅仅只有3页纸。索尔金提到了下面这个对话，这是没有参加制定这项法案的2名财政部助手的对话。丹·杰斯特对杰里迈亚·诺顿说，你已经见过法案了，是吧？诺顿说，我只见过大纲。杰斯特回答说，不，那就是法案。关于这份草案的争议很快就爆发了。周日早上，当保尔森参加与媒体见面节目时，汤姆·布罗考质问保尔森，如果在高盛，你原来的工作岗位，你将这份方案带给你的合伙人，他们会把你直接轰出门外，并且对你说，请你能够给我们更多答案的时候再进来。他们应该会这么做吧。周一早上的新闻周刊将保尔森放在了封面上，并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王者亨利。在第二天的参议员听证会上，来自肯塔基州的脾气糟糕而且极度保守的共和党人吉姆·邦宁参议员抨击该救助计划是金融社会主义和非美国式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虽然支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基本想法，但是仍厉声说道，这项提案的长度和简陋的细节令人震惊，而且前所未闻。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经济在面临危机，我们的宪法也在面临危机。金融顾问约书亚·罗斯纳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企图完全推卸掉公共责任，这项草案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保尔森后来也承认，9月20号的草案被证明是一项3页纸的政治错误，他的经济助手施瓦格称之为一项沟通错误。这两人的解释都不够，这可以说是一场暴行。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很快废弃了这3页纸，并从头开始起草自己的立法。他给共和党的财政部部长保留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去购买资产，但在几个问题上和保尔森进行了讨价还价。保尔森在自己的党派中只获得了很珍贵的一点点支持。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就必须切断共和党的政府和民主党的国会之间的关系。共和党人在国会里，尤其是在白宫里，将是一个阻碍，没有任何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充满争议的时期，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默默地退到了幕后，他 他相信

0: 资金的拨用是一个财政政策的问题，也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问题。伯南克要尽量少地掺和到政府和国会的反复周旋中，尽管在背后疯狂地工作，但是他好像在公众面前消失了，让政治性的财政部来接管调拨纳税人的钱的工作。比如9月25日美联储主席就没有出席被高度宣传的由后来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召集的处理危机的政治会议。美联储的副主席唐·科恩野心很大，他赞赏这种低姿态，他认为只要财政部站出来，美联储就会退出，这很重要。由于立法限制，财政部不情愿也没有能力在公众面前起带头作用，这使得不太愿意在公众面前露面的美联储多次开始行动，且动作非常明显。尽管他的很多行动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三款规定中是合法的，但是都会使纳税人的钱面临风险，这与直接花掉纳税人的钱仅一步之遥。只不过他把这个权力留给了国会。美联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涉足了政治舞台，等待他的将是各种各样的危险，想要离开这个舞台也很正常。正如巴尼·弗兰克曾预言的，高管薪酬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问题，保尔森认为必须小心处理这个问题。在这点上他获得了伯南克和纽约联储的莫蒂西·盖特纳的支持。财政部长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设想成一个银行自愿参与甚至是迫切渴望参与进来的计划，但他也知道如果银行高管被迫减薪，那么上述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保尔森他提出了一个在他接下来会多次关注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依我看来，限制薪酬意味着把一个先发制人的污名放进项目中，这正是我最不想做的。污名，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词，它最基本的概念是，如果银行把他们的问题资产卖给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会给自己贴上软弱的标签，银行将不会愿意这么做。单从这一句话来看，这是完全说得通的。事实上，美联储在2007年就曾遇到过污名困境，当时他们想大量贷款给银行，但是对于避免污名的关注遗漏了一个更大的要点，这至少是大银行需要关注的要点，同时也是高管薪酬问题最突出的要点。市场早已知道谁强，比如摩根大通，谁弱，比如花旗集团，参与或不参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都不会有什么新的改变。就像下面解释的，信号和污名会在质量差异不易被观察到的时候产生，而在本例中，银行的强弱是非常容易被观察到的。保尔森对污名的担心是基于市场信号传递这一经济理论的，但是他太过滥用该理论了。我将用招聘员工这个实例来说明这一概念，而同样的分析方法也适用于授信决策、雇佣承包商等，包括对银行运行好坏的区分。信号传递理论最关键的要素在于不同的人、银行、企业之间那些难以观察到的差异。在劳动力市场中，应聘者总是有好有坏，但在招聘之前，他们的优势与劣势也许不太容易被未来的雇主辨别出来。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卓越的应聘者有强大的动力让自己表现得与众不同，倘若成功了，他们便首先被雇佣，并且有更高的薪水。但是他们怎样使自己更突出呢？一种方法便是传递信号，假定有一些理想的品质，这些品质会被未来雇主所欣赏，但难以在招聘前被观察到，比如坚韧不拔、充满能量以及自律。那么应聘者如果具有某些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传递了其具有理想品质的信号，雇主会倾向于招聘他们。获得本科学历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以上假设成立，雇主会更倾向选择大学毕业生。从应聘者的角度看，获得大学学历是使未来雇主认为你是一个卓越员工的信号。保尔森担心银行参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会被看成是一个面临绝境之举，比如如果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是要求银行的高管接受薪酬限制，这就会产生一些污名。这个观点概念上是对的， 但是他忽略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关键性形容词。在运用这个理论时，银行的弱点必须是难以被观察到的，而本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市场有无数的方法去辨别银行的强弱，股票价格、信用级别、信用违约互换的利差、研究报告、市场传闻等。没有人需要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利用率来判断摩根大通与花旗集团谁更强，或者高盛与摩根士丹利谁更强。如果需要，那些较强的银行都非常乐意去提供帮助。只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当高盛成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公司债务担保计划的第一个使用者时，他并不担心自己被冠上污名，因为正如大家所知，高盛一直是行业的领跑者。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0集《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篇。
7: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0: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起源，以及这一草案颁布后引发的巨大争议。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保尔森如何促使这一计划落地，以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实施。
1: 普通的美国民众以及他们选出的代表，看到银行家贪婪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一场金融大灾难，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危机。而现在，这些纳税人却还要为那些仍然赚取着巨额收入的银行家的罪孽买单。试试在皮奥瑞亚或其他地方运行这项计划。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引用他的选民信中的一句话，这些紧急救助应该受到像疟疾一样的待遇。由此可见民众对这个计划的态度。他补充道，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为何要救助那些因为贪婪而陷入麻烦的人，这是一个公平问题。不出所料，民意调查一致反对银行救助计划。几经争论之后，保尔森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立法中对高管薪酬进行了轻微的限制，以侥幸逃开了这个问题。法律不允许黄金降落伞制度，以及设定了三倍基本工资的遣散费上限。斯坦利·奥尼尔必定对此感到震惊，他防范了给予高管薪酬激励引起的不必要的风险，但他把最终的决策权留给了董事会，而不是财政部。法律中还包括了追回条款，以防高管的奖金是基于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收入指标、盈利指标或者其他指标。总而言之，这些限制一点都不苛刻。但是保尔森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薪酬问题还会一遍又一遍地困扰着他以及他的继任者蒂莫西·盖特纳。很讽刺的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对高管薪酬看似宽松的态度反而制造了一种更具毁灭性的污名。无论是表现好还是表现坏的银行，在公众的眼中，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成为了对贪婪的银行家的馈赠。而这些银行家中还有一些是保尔森的朋友。当盖特纳接管了财政部后，人们坚持认为他是高盛出来的，这完全是虚构的、不公平的。盖特纳从来没有在私人银行工作过一天。保尔森后来承认，我对公众的愤怒不够敏感，这是不对的。他当然是不对的，何况公众的暴怒在当时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法案走向最终通过的崎岖道路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变化，这当然包括正常的司法审查得以恢复。另外，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是分批拨付的，先拨付一部分，另一部分显然是留给下一届政府的。给问题资产担保而不是买下他们的选项被加到了计划当中，以安抚某些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但这个选项从来没有被用到过。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缓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说法加入并贯穿在整个法案中，包括在问题资产的定义当中，没有错。国会成员确实是希望用部分的救助资金来缓解房主的压力，而不仅仅是缓解银行的压力。多层的监督制度也加入到法案当中，包括建立了以伊丽莎白·沃伦为首的国会监督小组，以及任命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特别监察长，由尼尔·巴洛夫斯基担任。这两位都是公众钱包的热心守护者，是财政部长保尔森和后来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的眼中钉。我记得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法案制造了这么多层的监管，以至于下一任财政部长想放弃这个法案赋予他的特殊权利。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预言，但我想知道盖特纳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是否希望他当时这么做了。法案最终在国会获得了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一共有451页，其中261页是关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是保尔森原始法案长度的87倍。但是在这261页法案之中，没有一处提到了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向银行注入资本。相反，在向

0: 联储主席咨询并以书面形式向国会解释过后，财政部长被授权使用一个包含所有可能的词组，也就是购买其他任何财政部长认为对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有必要的金融工具。注意，法案并没有要求征得美联储主席的同意，只是向其咨询了一下。这种表述几乎允许了任何做法。法案通过的历程是艰难的，众议院领导层本以为他们会在9月29日获得足够的票数，但是国会成员在第一轮投票中以205-228的票数否决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让众议院领导层感到十分惊讶。右派的共和党和左派的民主党都有反对的声音，但原因明显不同。右派的问题比较大，超过2/3的国会共和党人投了否定票。显然，伯南克和鲍尔森并没有真的把他们吓得屁股尿流，不过股市把他们吓到了。标准普尔500指数第二天下跌了近 9%， 仅仅一天，将近10,000亿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这差不多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所需救助资金的2倍。这使得信徒不足的国会成员在4天以后以263-171的票数通过了这项法案，在给这项立法加入了一点没有政治家会喜欢的甜味剂之后，在国会上演的这场政治闹剧背后，有一些别的事情正在酝酿着。这件事儿使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背负了更多的骂名。鲍尔森间接认为，资本注入相对于资产购买是一条更好的路径。正如伯南克之前所说，一些观察员认为财政部长其实一直相信这一点，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压制住了这个想法。无论如何，他转变的时机非常糟糕，恰巧在2次国会投票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这似乎是因为财政部员工的工作使他相信设计一个购买问题资产的计划充满了困难，而且会花费太多时间，而让政府去购买银行的股权则简单得多，而且重要的是快得多。这样做最终还有可能使纳税人获得收益，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其实在低位购买问题资产可能给财政部带来更大的收益。当保尔森告知他的新闻发布官米歇尔·戴维斯这个决定时，他表示怀疑，我们的法案都还没有通过，我们要怎样去解释这个决定？我们现在不能说。于是保尔森没有公布他的决定，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2008年10月初，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代表以为是为购买问题资产投票，包括许多住房抵押贷款，其实是投票给了向银行注入资本。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看起来就像是诱导转向法的经典案例，似乎嫌政治上的阻碍还不够多。为什么保尔森会改变心意？正如我之前提出的，部分原因是技术性的。在金融恐慌中设计一个可行的购买问题资产的机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当然，正如伯南克所说，实际上没有人知道那些可恶的问题资产值多少钱。由于问题资产的市场几乎不运行，而且没有一个可信的市场报价，要猜到与抵押贷款相关的资产的真正市值很难。当买方对一项资产最高的出价是$20，而卖方最低的出价是$60时，这样的差异在当时是正常的。辨识真正的市场价值成为了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交易人的问题。所以对于原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如果财政部出价$40购买了那项资产，是多付了还是少付了，谁又会知道呢？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到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最终在国会2轮投票后艰难通过的历程，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以及保尔森为什么在计划实施过程中观念会发生变化。
0: 你一定记得你的第一节经济学课程吧？当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的时候，自由竞争的市场出清。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在任何给定的市场和时间，正常来说，在需求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出价和供给方愿意接受的最低价，也就是要价之间，都会存在一个间隙，或者说价差。在运行顺畅、交易频繁的市场，买卖价差非常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一只股票的买卖价差可能只有一美分，但是在交易停滞的市场或被扰乱的市场中，买卖价差会相当大。确实，买卖价差的大小经常被用作衡量市场流动性的一种简便方法。买卖价差大意味着市场缺乏流动性。当买卖价差非常大时，比如在出价20要价60的例子中，几乎任何人都不可能辨识真正的市场价格。原因很简单，20美元和60美元的买卖价差意味着市场已经基本关闭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拍卖。买家会被邀请进来进行出价，最高的出价就是问题资产的市场价值。财政部的官员很努力地设计这样一个拍卖，但是当时正处于金融恐慌之中，如果他们开了场拍卖会而没有人来参加怎么办？许多学者和市场的参与者都在喋喋不休，认为几乎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价格。对于很多批评者来说，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是通过溢价购买的方式为银行资本开后门。他们质问，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资本给他们？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银行会出现在拍卖会上出售他的资产吗？如果他们继续保留他们的抵押贷款和其他问题资产，会计规则允许他们假装自己是有偿付能力的。只要不卖出资产，银行可以以面值持有许多资产。一旦银行开始在拍卖会上出售他们的问题资产，他们就必须将其减值至市价，使他们变得资不抵债。因此，问题在于没有银行出现在拍卖会上怎么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当时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10月8日仅仅在布什总统签署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立法的5天后，宣布为英国建立一个资本注入体系，包括国有化。这使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问题更加突出。英国政府将会向8个大银行注入相当于870亿美元的资本，超过了英国 GDP 的 3%。 如果形势好转，购买的可转换优先股可以给纳税人带来好处。布朗的方法获得了许多专家的好评，并在几天后的这期会议中得到了支持，但在我看来，此举并不值得赞扬。保尔森一定对此深感嫉妒，他的首次举措就遭到了全面的抨击，而布朗的举措却获得了热烈的好评。我记得当时自己是极少数群体中的一员，当精英人群都强烈偏向于股权注入时，我被嘲讽为地球上4个支持资产购买的人员之一。不管怎样，在10月12日，保尔森宣布了他的整个转变。美国财政部将搁置购买问题资产的计划，转变为直接向银行注入资本。也许会有人说，这是诱导转向法吗？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呢？这些论断是吸引人的，甚至是有效的吗？在转变后的2天，保尔森向华盛顿邮报解释说，据我了解，情况有些改变。如果实行股权注入，纳税人的每一美元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选择这一条路。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在9天内情况真的发生了显著变化吗？没有，除非你把财政部官员在设计可行的拍卖时遇到的困难算上，但这不算令人惊讶的。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纳税人的每一美元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我相信就是这一点使得决策向注入资本倾斜。认为资本注入优于资产购买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所谓的杠杆的力量。施瓦格说过，财政部长保尔森转变方向，开始支持资本注入，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向银行系统直接注入资本 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大的杠杆。

法律规定了银行维持一个最低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比率，先不管风险权重了，这是另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例子中，就把它想成 10%。 如果以市值计算的话，据推测大部分银行在当时都是资本不足的，即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在用账面价值计算时资本是充足的，他们迫切需要资本。而在2008年10月惨不忍睹的大环境下，大部分银行都无法筹集资本，所以如果政府进行了股权投资，我觉得银行家们肯定会长舒一口气说非常感谢你，然后将新的资本填充到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里，也重新建立起几乎耗尽的权益资本，进而降低杠杆。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肯定会这样做。此外，雷曼兄弟破产后经济形势越来越差，随着大萧条 2.0 说法的流行，发放贷款看起来非常没有吸引力。一家经过资本化的危机四伏的银行，在前所未有的大风暴中艰难地生存，他怎么可能愿意为每一美元新资本放出10美元的贷款？他连一美元的贷款都不会放出吧。事实上，根据历史记录，银行都降低了放贷量。截至2012年9月，银行的总放贷量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10月的水平。此外，由于保尔森最初是支持购买问题资产的，与抵押贷款相关的资产是问题的核心。由于没有人知道那些问题资产的价值，也没有人知道这场灾难什么时候会完结，因此买卖价差异常大，极少数成功的交易也是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完成的。在一次晚饭中，一位聪明的来自华尔街的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担保债务凭证，它的票息率是 8%， 且一直按时付息，却仅以 6% 的价钱出售。正如之前强调的，像一座大山那样多的证券和衍生品是建立在刺激抵押贷款上面的，而现在整座大山都是不可信的，进而市场的混乱逐渐削弱了人们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导致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放出贷款。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的消失，使得监管部门对批准新的抵押贷款变得极不情愿，这给我们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住房建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对现在和未来的房主伤害很大。这个时候本应该是购买问题资产的最佳时机，因为如果政府以买家的身份进入市场，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价格就一定会上升，买卖差价就会缩小，因此政府就不必为问题资产多付钱，至少不是明显的多付。相反，资产的真正市场价格会上升，在上面的买卖差价例子中，政府可能最后以40美元或者20到60美元之间的其他价格买入资产。在2008年10月这种混乱的市场中，要获得完全正确的拍卖价格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 10% 到 15% 的误差范围内获得资产的真实价值不会太难。从链条的上端往下看，如果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估值较高，则意味着抵押贷款的估值也较高，那么之前下跌的价值就会有所回升。不要忘记，住房市场是这场衰退的根源。当然，向银行注入资本还是有一个有效论据的，当时银行急需更多的资本。幸运的是，拥有7000亿美元资金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可以多做，股权注入可以直接提高银行的资本水平，而购买问题资产可以疏通阻塞的市场，间接刺激了银行资本的增长。但事实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并没有这样做，至少在最初，该计划只用来进行资本注入。讽刺的是，美联储后来介入并做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一开始要做的事儿，而财政部也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拨付了一些钱去帮助他，所以也许购买问题资产这个想法也并不是太差。10月12日星期日，美国最杰出的九位银行家的周末被财政部一个突然的来电打扰了。保尔森当然不是来祝贺他们节日快乐的，而是邀请他们第二天下午3点到财政部开会。他没有说出开会的缘由，

0: 他让大家知道，这个邀请不仅来自他自己，还是来自于美联储主席。当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同时说想要见你的时候，聪明的银行家会取消掉他之前的计划，并准时出现。布兰克·费恩、刘易斯、麦克、富国银行的理查德·科瓦塞维奇、美林证券的约翰·塞恩、纽约梅隆银行的罗伯特·凯利以及道富银行的罗纳德·罗格围着桌子坐下，然后保尔森和伯南克走了进来，陪同的还有盖特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和美国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杜根。我猜想每一个人都准备好开会了。
1: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同治12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

0: 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20年前。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废墟。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圆明园，只可惜在她垂帘听政的十几年里，政局动荡，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根本无法实现。直到同治皇帝亲政后，在母亲的授意下，同治皇帝发布了一道旨意，下令从这一年的10月初8起正式开始重修圆明园。而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掌案样式雷第6代传人雷思启和第7代传人雷廷昌。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掌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每每想起园子被毁，雷思启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先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3000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园建造工程总量的1/3。而更让雷思启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工程的期限。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40岁的生日，同治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治13年的10月之前完成，这样一来留给雷思启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年。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3000间殿堂这么简单，在那之前，雷思启和雷廷昌首先要命人清理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看。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启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技艺，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启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可想而知，雷思启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1: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就是设计、购置材料、清理废墟，这个工作里边他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技艺和才能，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饭食补贴，样式雷父子俩是每人每月10两，一 共给了他的样式房68辆。

0: 除了这20两给他父子俩以外，其他的都给其他的这些样式匠。
1: 同治12年的11月26日，同治皇帝特意下旨赏雷思齐2品顶戴，赏雷廷昌3品顶戴。在当时，2品相当于内务府大臣和侍郎的品级，属于高官。可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雷思齐父子俩的重视。
2: 雷思齐和雷廷昌获得的品级是样式雷家族历史上最高的，这意味着这个绵延了200多年的建筑世家终于在此刻达到了事业上的顶峰。然而伴君如伴虎，雷思齐父子在获得荣耀的背后，究竟历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呢？
1: 由于对重修圆明园的重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曾经多次召见雷思齐和雷廷昌父子，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在旁人看来，作为内务府手下的匠人，雷家父子能被频频传召入宫，可真是天大的荣耀，说明他们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器重，是皇帝和太后跟前的红人。然而对雷思齐和雷廷昌来说，这荣耀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段辛酸往事。雷思齐和雷廷昌又一次应召入宫，但这一次负责领路的却是一个看他们并不顺眼的小太监。小太监看了他们两眼，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很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原来不久之前，这个小太监在打扫宫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瓷瓶的耳朵给打掉了。为了避免被责罚，他偷偷把大蒜捣烂，用蒜汁把瓷瓶的耳朵给粘了回去。可是这个土办法毕竟不是很保险，万一哪一天被人发现了，他仍然逃不过惩罚。刚巧这个时候，皇帝和太后命他给雷家父子领路，于是在领路的过程中，小太监故意带他们靠近了那个瓷瓶，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故意把瓷瓶拨倒了。
3: 那据我分享，那时候呢，就是我太爷那时候呢，他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所以一个箭步上去以后，拿当时穿那个大褂把这个瓶兜住了，没落地。一兜呢，原来掉的粘上这个瓶耳啊，就掉了。这掉了以后，这个太监呢马上说：“你看，你把这个瓶耳的给弄掉了。”后来我太爷呢拿起找来一看，旧茬，而且拿鼻子这一闻有蒜味，说：“这你原来就掉的啊，你看这还有蒜味。”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皇帝可能就有点不耐烦了。是啊，因为你这个是终归是一个做工的，他对这个太监呢可能还是比较宠爱的。结果看他，行了，你别搭理他，他是那个疯子。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我太爷他这个工作期间啊，就有一个绰号叫雷疯子。
1: 如果说被太监诬陷还只是一场无妄之灾的话，那么重修圆明园过程中还有更多的不如意在等着雷思齐和雷廷昌。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工部和内务府根本拨不出多少银子来重修圆明园。无奈之下，同治皇帝下令要求朝廷官员捐出自己的银子来修园子。可是即使这样东拼西凑，能用于重修工程的经费也只有40万两，而这对于整个工程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3: 由于当时这个国库比较空虚，所以呢就把这个采购木材跟这个建材的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这个样式房，那也就是落在了我太太爷雷思齐和我太爷的这雷廷昌的身上，要提前这个去采购，因为他用的些

0: 材都是，这说的都是非常好的，像金丝楠呐、啊，这个什么花梨啊、紫檀呐、啊，或者有些是黄花梨的。那当时呢，这个木材呢，有些是国内是已经没有了，得需要到海外去采，从海外运到天津塘沽那儿的有那个仓库，去到那儿去购买。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呢，他的资金比较薄弱，去订木材的事儿是样式房的事儿，那你订木材呢，那就得预付资金或者是打欠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等于把这个样式房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积蓄全都先垫付，以后还打了很多欠条。
1: 尽管为重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雷思启和雷廷昌渴望修复圆明园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因为就在同治十三年的夏天，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等十几位朝廷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重修圆明园。而到了这时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重修圆明园，于是下令工程停止。就这样，这座曾经的万园之园最终没能重现世间，只有那些流传至今的样式雷烫样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22年的一天，北平的一处书市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从天津赶来北平办事，抽空到书市上看看。当他走到一个书摊前，看到书摊上摆的一些旧档案时，他急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急忙对书摊主人说：这些旧档案还有多少？我全要了。
2: 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罗振玉，那年他56岁。罗振玉学问渊博，酷爱金石文字，平时呢有空就逛逛书市，除了买一些古籍善本呢，有时还能淘到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这一天，他看到一个书摊上啊，摆放了一摞摞旧档案，近前细看，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么，这些旧档案上写着什么内容？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1: 话说罗振玉看清楚书摊上的旧档案，连忙问摊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摊主说：是他收废纸收来的，还有很多。罗振玉连忙说：那你带我去看看，我全要了。于是摊主带着他来到了后院一个小库房，打开房门，里面存放的却是很多麻袋，有的麻袋口已经打开，散落到地面的是些纸片，缺边少角，霉迹斑斑。摊主说：您刚才看到的那两样东西都是从这些废纸堆里捡出来的。罗振玉蹲下身捡起纸片看了看，又打开其他麻袋看看，他长叹一声说：哪个败家子啊，竟然把他们当废纸卖了。罗振玉一口气把仓库里的旧档案全买了，他又向摊主打听这些宝贝的来历。摊主提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有更多这样的旧档案，他就是冯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于是罗振玉马不停蹄地找到南纸文具店，得知南纸文具店已将档案卖了1000多麻袋。此时的罗振玉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余的旧档案都找回来。洪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知道罗振玉是考古

0: 振玉相中的东西必然极为珍贵，于是坐地起价，张口就开出了个高价。罗振玉心急如焚，只好先答应了下来。后来罗振玉为了买下这些旧档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最终他举债借款，以20000大洋的价格买下了8000麻袋的旧档案，这个价格比原价高出好几倍。
1: 8000麻袋旧档案，20000块大洋，在外人看来，罗振玉简直是疯了。只有罗振玉知道，这些旧档案全部是清宫内阁大库里珍藏的重要档案，他们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国宝。更何况早在10多年前，罗振玉就曾救过这些国宝，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1898年的一天，紫禁城里突然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有200余年历史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皇帝下旨对内阁大库进行整体修缮，修缮工程刚刚开工就被迫停止。8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修缮的事自然也就停了下来。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修库房这等事也就顾不上了。这一停就到了10年后的1908年的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新皇帝溥仪登基。当时溥仪还不到3岁，国家大事都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代为管理。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理政，这摄政应当办个仪式来昭告天下，可这仪式应该怎么办呢？大臣们说起内阁大库中存有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典礼旧档，于是载沣就派了一帮大臣去内阁大库搜寻这些档案。令到差事的大臣得意洋洋，因为这内阁大库可不是一般官吏能进来的。可是等这些办差的大臣们来到大库，当场就傻眼了。眼前这大库年久失修，雨滴渗漏，很多档案都已霉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大臣们都捂紧了口鼻。200多年的档案都堆在这里，看着像是小山一样，想从中找出几份档案，那难度可是不小。大臣们累得头晕眼花，该找的档案还不知道在哪里放着。垂头丧气的大臣们回奏载沣时提出修缮大库，顺便建议焚毁部分档案以减轻大库存量。被国事缠得焦头烂额的载沣，既没时间也没精力顾及这些档案的整理，随口就准了：你们看着办，用不着的就烧了吧。罗振玉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听说档案要焚毁，他心急如焚，必须马上拯救这些档案。这时罗振玉想到一个人，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罗振玉上书张之洞，建议张之洞上奏摄政王取消焚书，并把这些档案全部交由学部管理。张之洞也是饱学之士，他当然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他将罗振玉的话转奏给了载沣，别人的建议载沣可以不理，张之洞可是很有威望的大臣，载沣自然也就取消了之前焚毁档案的成命。档案是暂时保住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内阁大库要修缮，势必要转移部分档案，另外选择地方存放。可是档案数量太多，哪里能放得下呢？又该如何装运呢？起初有人提出用木箱。

0: 初步测算得用上5-6千个，这笔开销很大，让财力拮据的晚清政府实难负担。接着有人提出用装米的旧麻袋，这个建议省事省钱，大家都表示同意。几经周折，这些档案被移至到了国子监。当时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实在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清宫旧档。3年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这批无人理睬的档案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1: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罗振玉携带家眷流亡日本，而他竭尽全力保护的大库档案，在国子监存放了几年之后呢，又被送回了紫禁城。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档案后来为什么又流落民间，出现在书市上呢？
0: 1912年，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挂牌，这些内阁档案就存放在国子监。由于国子监位置偏僻，房舍狭小，1917年，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紫禁城午门，存放在国子监的档案也随之搬了过去。由于数量太多，午门房舍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存放在了端门。191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整理这批清宫旧档。据记载，整个整理现场混乱不堪，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小木棍拨拉着摊了一地的各式档案，从中挑出完整的放在一起，剩下的则任其堆放在门洞里。可怜这些珍贵史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因此受潮发霉，变得破败不堪。1921年前后，民国政府财政紧张，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打算卖一批档案，支付公务员的工资。第一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计10几万斤，被人以3000块银元全部买下。第二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被洪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以4050块银元购得。这批档案，也就是罗振玉后来高价买下来的8000麻袋旧档案。罗振玉抢救下来的这些档案，记录了大量详实的清宫史料和宫廷内幕，是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当年罗振玉抢救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很多收藏在中国的旅顺博物馆，其中有清顺治四年洪承畴揭帖、清雍正年间册封鄂尔泰诰命，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这件诰命用满汉2种文字写成，受封人是鄂尔泰。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亲信，雍正皇帝在诰命中表彰了他治理苗疆的功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档案，记载的是乾隆皇帝给大臣和珅金简的敕谕。敕谕是皇帝写给臣子的命令。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的正月，和珅任户部侍郎。这一年，京城铸出的货币有缺边短角、字画不一的现象。乾隆皇帝命令和珅、金简约束工匠艺人等严遵法纪，使铸成的货币轮廓分明、字画精好，一 照样钱体式，数史永远流通。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天，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宋代城隍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小刷子一层层仔细清理，突然小刷子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接着一个造型小巧的红桃塑像映入眼帘。它不足巴掌大，但是制作得非常精美。塑像人物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残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大家顿时惊呆了，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百姓最熟知的关公。
1: 这尊宋代的泥制红桃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关公像。要说在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发现关公塑像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关羽和荆州有着不解之缘。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都是在荆州度过的，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关羽失荆州到底是因为他的大意傲慢，还是另有原因呢？
0: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七个郡被刘备、曹操和孙权三家瓜分，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汉献帝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夏天，关羽奉命起兵北伐，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趁机偷袭荆州，导致荆州三郡失陷。之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俘后惨遭斩首。关羽失荆州对蜀汉造成严重后果，先有张飞虐待士卒被部下杀害，后有刘备起兵报仇，却被火烧连营800里，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后饮恨身亡，蜀国一蹶不振。从此大意失荆州成为一句俗语，比喻因为疏忽大意而导致失败，所谓骄兵必败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傲慢轻敌最终导致痛失荆州的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进那段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209年，关羽镇守荆州，武将关羽暂时放下了刀剑，致力于内政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抵御外敌，关羽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219年，关羽奉命攻打曹操的樊城，樊城位于今天湖北省的襄樊地区，此时正处于孙刘联盟抗曹时期。孙权为了示好，还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但是事实上孙刘联盟并不稳固，因为荆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孙刘曹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孙权早就打上了荆州的主意，历史传说正是说关羽对孙权缺乏戒备，才导致失去荆州。其实关羽对孙权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他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对荆州并不放心。在举兵北伐前，关羽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派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又在附近沿江设立了屯侯。屯侯就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一旦荆州有危险，就释放狼烟传递信息，关羽可以回兵来救。

江陵城还有内外套城两道防线。这样，关羽在荆州从内到外一共设置了四道防线，非常严密。将荆州层层设防之后啊，关羽带兵前往樊城。在樊城呢，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庞德实力相当。一次战斗中，二人在阵前单挑，杀的是难解难分呢。就在这时，庞德趁关羽不备，一箭射中关羽，差一点就要了关羽的性命。关羽负伤，十几天不能迎战，大将关羽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樊城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关羽和谋士们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只见敌军驻扎在山谷之中，旁边的湘江水流湍急。观看半晌之后，关羽突然大笑几声，说：“于今庞德等人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随后，他命令众将士准备大船，准备水战。关羽长子关平不解地问道：“陆地之战为何要准备这些物件？”关羽回答道：“所谓天时地利，你看敌人把军队驻扎在又险又狭的山谷，旁边的江水水势湍急，现在恰是多雨的时节，只要我们把上游的缺口都堵住，等到天一下大雨，河水必然大涨，那时我们岂不是瓮中捉鳖？”关平听完连连点头称是。没过几天，果然天降大雨，由于湘江的上游缺口都已被关羽堵死，湘江之水急速上涨，关羽命人将朝向敌军的堤岸掘开，江水像脱缰的野马，直冲向山谷低处的曹魏大军，瞬间将曹军官兵冲散在滔滔江水中，被水浪卷走的兵士不计其数。关羽立即下令发动猛攻，曹军统帅庞德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逃跑。不料一个浪头袭来，把小船掀翻，庞德掉进水里，关羽水军赶上去将庞德生擒，水淹七军祭擒庞德的典故由此而来。关羽有勇有谋，在襄樊大胜。此时啊，樊城内曹操的守军不足2000人，关羽攻下樊城是易如反掌。然而关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后方荆州发生了意外，战局是急转直下。这一天，关羽的军营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箭直接射到军营的。关羽打开信一看，顿时吃了一惊，信出自孙权的手笔，他表示愿意帮助曹操夺取荆州，背后夹击关羽。信中还说，请曹操不要泄露机密。与此同时，樊城内曹操的军队也收到了同样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曹操军队在樊城大败，眼看着关羽随时可能夺取樊城，曹操没有办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迁都以躲避关羽的威胁。这时大臣司马懿劝阻说，如果迁都既向敌人示弱，又使淮河沔水一带的百姓惶惶不安，孙权和刘备二人表面虽然亲密，实际互相防备，关羽取得了胜利，孙权是不会高兴的，还不如以土地作为条件贿赂孙权，叫他袭击关羽的后方，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计策，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

0: 请求孙权帮助攻打关羽。一切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樊城大捷令孙权如坐针毡。孙权担心关羽北伐节节胜利，威震华夏，自己也会遭殃，所以孙权回信答应帮助曹操，但是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机密。曹操并没有听孙权的话，而是派人把孙权的信复制了两封，分别用箭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内。樊城内的军队得到信后士气大振，关羽看到信后开始举棋不定，这到底是曹操搞的离间计，还是孙权的确出卖了盟友？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荆州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关羽手下的糜芳和蜀将傅士仁叛投孙权，引领孙权的军队攻下了江陵。孙权的大将吕蒙把战士化妆成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关羽被两面夹击，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军队杀害。由此可见，关羽虽然对于孙权一直心怀戒备，对于荆州没有掉以轻心，在荆州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是孙权最终背信弃义，撕毁孙刘联盟，背后偷袭关羽。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关羽不至于一败涂地。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一直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不是孙权设计夺荆州呢？
1: 东吴夺取了荆州，这个杀了关羽，看似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呢不够道德，所以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孙刘两家是联盟关系，东吴比蜀国晚灭亡17年，趁着蜀国没有话语权，他有17年的话语权，他造了许多大家所现在流传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不是我们夺取荆州，而是关公大意丢了荆州。
0: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泥制红桃关公塑像，荆州还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关羽祠、关庙、三义街、德胜街、关羽点将台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和关羽有关的历史古迹，它们共同记载着三国时期关羽那段令人感慨的故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7年8月的一天深夜，月色下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濠林村宁静而祥和。突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内的秦家山上。他们拿着探铅在地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节节电子雷管放进去。黑影四散开，不一会儿，沉闷的爆炸声轰然响起。
2: 原来，这是一伙盗墓贼。民间传说，秦家山这儿风水好，所以呢，分布着不少的古代墓葬。这是祖祖辈辈的村里人都知道的。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就打起了秦家山的主意。他们经过考察，确定了一处墓葬的位置，想趁村里人睡熟之际啊，对墓葬进行定点爆破，盗掘文物。
0: 爆炸声惊醒了当地村民，
2: 村子里的狗也跟着狂叫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心虚的盗墓贼害怕了，不敢继续盗掘。他们赶紧把盗洞胡乱地虚掩了一下，准备择机再来盗墓。第二天清晨，警惕的村民在村子里巡视，有人发现山上有直径约2米的黄土凹陷下去，旁边还杂乱地放着绳子、铲子等工具。大家担心这会不会是不法之徒所为，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荆州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专家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分析，专家确定这是一起以定向爆破方式试图盗掘古墓的行为。犯罪分子选择的古墓叫秦家山二号墓，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也是一座国家登记在册的带封土堆的大型墓葬。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极其粗野，因为雷管的杀伤力很大，所以古墓的土层和周围环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为了防止古墓内部遭到更严重的损毁，专家们建议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997年8月27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对秦家山二号墓进行正式发掘。一时间，原本宁静的小村迎来了一大批考古人员。这是一座大型的楚国贵族墓，对于它的发掘，考古专家们都充满了期待。专家发现，盗墓贼一共预埋了3节电子雷管，但是最深处一节雷管并没有爆炸。专家猜测，古墓深处的文物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这使大家更有信心，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是当墓葬发掘到一半的时候，专家突然发现墓葬里的土不太对劲儿。因为盗墓贼使用的是电子雷管，雷管爆炸应该是将土向四周挤压形成盗洞，而沿着盗洞不断向下发掘的专家发现，盗洞下面的土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因为这是一座战国墓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土层，而眼前的这些土应该是被人为的从底部向上翻动过。专家判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在古代，民间贪婪的盗墓贼以各种方式偷偷挖开古墓，盗取财宝，被称为民盗。还有一种官方有组织的盗墓，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动用大批士兵明刀明枪地大肆盗掘古墓，带有典型的强取豪夺的性质，人称官盗。秦家山二号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盗过，已经不得而知。巧合的是，早期盗洞与刚刚发生的现代盗洞竟然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古代盗墓贼和现代盗墓贼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同样的位置盗掘古墓，这在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代盗墓贼并没有得逞，那么古代盗墓的情况如何？墓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随葬品呢？考古人员谁都没有把握，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秦家山二号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完毕后，专家发现偌大的墓室里竟然空空如也，只有零星散乱的碎陶片和朽坏的漆器残痕。眼前的一切让考古专家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看来古代盗墓贼早就将墓室洗劫一空了。几个月来的发掘，种种期望如今全部化为泡影。接下来唯一的工作就是剩下清理棺室了。
0: 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

0: 内的淤泥。突然，专家王明钦的手摸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用水把硬片清洗了一下，发现是一小块玉片，上面还雕有纹饰。这是什么东西呢？王明钦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玉片保管好，继续清理。王明钦把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当墓主人的头骨慢慢露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大喊起来：快来看呐，这是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发现在墓主人的面部赫然覆盖着一大块玉片。玉片呈人脸的形状，脸庞很清瘦，眼睛、鼻孔、嘴巴都是镂空的，阴刻出头发、眉毛、胡须等，雕刻细致入微。
1: 这个玉片很精美，是一件罕见的玉斧面，但是右上方缺了一小块，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时啊，专家王明钦突然想到，之前他不是发现过一小块玉片吗？会不会是缺的这块呢？他赶紧把先前发现的小玉块拿来一拼，天衣无缝。
0: 考古人员请来修复专家，将残缺的玉斧面修复完整。玉斧面脸型椭圆，大小与真人脸庞差不多，看上去眉清目秀，神态安详。在中国，古人认为玉器可以保护尸体，防止腐朽，所以古代贵族死后要用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希望借此保佑死者尸体不腐，也代表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这就是玉斧面。玉斧面通常都是根据人的五官形状及大小来制作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因为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玉斧面规制不同，有繁有简，少则十几片，多则几十片。但是眼睛作为五官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怎么简化，眼玉都是不能去掉的。目前中国出土的玉斧面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组成，而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玉斧面为什么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的呢？据专家介绍，玉斧面起源于中原地区，在山西、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相当多的玉斧面。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皇室下葬很流行使用玉斧面。而这件战国玉斧面出土于荆州市的秦家山，是楚国墓地。玉斧面的面部轮廓为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头发胡须都是中分式，这是典型的楚人面貌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在楚国的丧葬文化中是不使用玉斧面的。专家推测，由于两地交往日渐增多，也许中原的玉斧面习俗也流行到了楚国。这件玉斧面可能是当时楚国的工匠参照中原的坠玉斧面制作的，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是便有了这件独特的由整块玉料雕琢的完整玉斧面。玉斧面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正面朝上。那么玉斧面为平面，没有弯曲和弧度，如何保证放在死者面部而不掉落呢？秘密就在面具的四周。玉斧面四周有八个小圆孔，在丧葬仪式中要先用丝织品制成明目和眼，明目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眼用来包裹死者的头部，然后将玉斧面缝制在丝质覆面的正面，周围的八个小孔就是供缝坠之用。 玉肤面缝完之后。

还要将丝质覆面的四角各系一块玉环和玉佩，起到固定的作用。它们体积很小，与玉覆面是一套完整的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战国玉覆面厚度只有0.23厘米，从正面看上去仿佛透明的一般，在上面雕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秦家山二号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葬前后两次被盗，现代盗墓贼没有得逞，没想到古代盗墓贼抢先一步，已经将墓葬盗掘一空。考古专家们对墓葬的发掘，从满怀期盼到彻底失望，再到意外惊喜，也是波折重重。劫后余生的这件战国玉覆面，是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文物。也许是盗墓贼的疏忽遗漏了它，也许是因为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出于某种禁忌，盗墓贼没有将它带走。不管怎样，这件战国玉覆面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由整块玉雕成的玉覆面。如今玉覆面陈列在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玉覆面最上方那道修复的痕迹。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国共炮兵的大决斗开始了。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楚云飞中将负责炮火指挥，他冒着炮火登上设在双乳山顶的炮兵观察所，用炮对镜向大陆方向瞭望。他早从情报中得知，对面敌军防区的指挥官是他的老相识李云龙，当年在淮海战场上两人都拼命干上了一场，险些闹个同归于尽。

0: 怪笑声传来，楚云飞敏捷地闪开观察窗，随着几声巨响，一股冲击波夹杂着呛人的硝烟和锋利的弹片穿过了观察窗，炮对镜被弹片打得粉碎，弹片撞在岩石上又反弹回来，发出尖锐的金属颤音。楚云飞手下的几个军官和卫士又有四五个人当场殒命，观察所成了屠宰场，被溅得到处是鲜血。一个念头在楚云飞脑子里倏然闪过，解放军炮兵发现这个观察所了，刚才那几发炮弹是试射，马上就会调整射击出源，第二轮炮弹要是到了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大吼着全体撤离，然后迅速窜出了炮兵观察所。当他和部下刚刚跑出不到100米的时候，观察所已经被一发152毫米的炮弹直接命中，飞到了半空。回到指挥部的楚云飞喘息未定，就接到一连串的报告，各炮阵地的指挥官都报告说，解放军的炮弹像是长了眼睛，落点极准，有的炮弹居然径直飞进了对方的炮位，把国民党军连人带炮炸个粉碎。不到半个小时，国民党军竟损失了10几门炮，而其他的炮位也被解放军炮兵完全压制住了。往往是国民党军一开炮，马上就引来解放军10几颗炮弹。楚云飞不是傻子，他马上明白了，结论只有一个，解放军的侦察兵就潜伏在附近。与此同时，胡琏司令官也接到了侦察部门的报告，无线电对讲机中出现了大量来历不明的神秘呼叫。胡琏一听便倒吸了一口冷气，冷汗顺着脊梁流进了屁股沟里。这消息非同小可，他曾多次和蒋总统在台湾新闻媒体面前拍胸脯保证金门防务固若金汤，没想到解放军的侦察分队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他重兵防守的岛上，而且人数还不见少。真见了鬼了，他暴怒着下了命令，步兵分队全体出动，在全岛进行搜索，并公布了俘获解放军侦察兵的悬赏数额。这一天，大规模的炮战持续了85分钟，金门岛上落下了3万多发炮弹，国民党军伤亡达600-700人。到了夜里，解放军各炮群专设了值班火炮若干门，由梁山分队指挥，只要报出数据，值班火炮立即按预先测好的射击出源急速射击。当国民党军的步兵分队从坑道中冲出来的时候，马上就遭到了火力的覆盖，其中一个连的步兵刚刚钻出了工事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00多号人竟无一生还。梁山分队和拥有80000之众的守军进入了对峙状态。在联合指挥部的李云龙和参谋们从对讲机中听到梁山分队的小伙子们干脆用明语骂起街来：
1: 穆大冲，给老子送点烟来，老子的烟断顿了。
2: 小旋风，你睡着了？
3: 怎么他妈的没动静了？
4: 包子头，
3: 你他妈的叫什么呢？
4: 老子正在胡琏那老东西的指挥部门口呢，正琢磨着是不是把炸药包扔进去了。
0: 李云龙和军官们都笑了，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走到哪里就骂到哪里。午夜，国民党军步兵分队不顾炮火的阻拦，冲出了工事，在全岛进行搜索。设在角屿的解放军观察哨报告，岛上多处传来密集的枪声，有几处还燃起了大火，而对讲机中没有任何声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说明梁山分队平安无事。24号凌晨，炮战又开始了，很快又形成了一边倒的状态，国民党军炮兵被压制住。梁山分队报告，金门岛南侧的廖罗湾码头停泊的17艘军舰已经有一半中弹，正加大马力向外海逃去。解放军海军的6艘鱼雷艇在陆

陆地炮兵的火力掩护下奉命出击，金门海域爆发一场海战，大型运输舰中海号重鱼雷负伤，排水量4000吨的台升号运输舰重鱼雷沉没，解放军海军的一艘鱼雷艇中弹沉没。这一天赚多赔少，解放军前指一片欢呼。25号，双方继续炮战，敌军8架 F-86 型战斗机飞到金门以东海域，我军空军一个大队的米格17型战斗机起飞迎战。空战从金门以东海域打到大陆上空，从10000米高空打到1800米低空，国共双方损失战机的比例为2:1。这一天战果仍然是赚多赔少。在金门防卫部的指挥部里，胡琏和楚云飞正召集各级指挥官开会。守岛步兵指挥官黄志雄少将认为，这几天对潜入本岛的解放军侦察分队围剿都毫无结果，他们都穿着国民党军的军装，对岛上守军的内部情况很了解。国民党军的口令一日数改，但这难不住他们。本岛守军有8万之众，军兵种番号繁杂，解放军侦察兵很容易混水摸鱼，弄得国民党军士兵杯弓蛇影，曾几次互相开火和自己干了起来，误伤了不少弟兄。一个情报军官把各参加围剿的步兵分队的情报汇总起来，这支解放军小部队的真实面目开始显露出来。一，受过精度射击训练，从交火中阵亡的国民党军士兵尸体来看，中弹部位几乎都是在头部眉心处，一旦毙命。据参加战斗的国民党军士兵说，这些解放军士兵战斗经验极为老道，他们只是用单发射击来回敬，绝对是弹无虚发。这种打法至少有2点好处，首先是避免了连发射击时暴露枪口的火焰，达到了隐蔽自己的目的，其次是大大节约了弹药的消耗。以此推测，一个解放军士兵如果携带200发子弹，照此打下去，将有200名国民党军士兵倒在他的枪口上。如果解放军侦察兵有100个人，每人都是如此身手，那后果就非常可怕。二，从一些哨兵及小股人员被杀的现场看，这些解放军士兵都是善于使用冷兵器的杀手。法医认为，尸体的创口都是在一定距离内投掷飞刀造成的，进刀的部位极为准确，有的是从左胸2根肋骨之间刺入心脏的，有的是从背后左肩胛骨下的软组织刺入心脏的。据法医推断，被杀者被刺中的时候不可能叫出声来，看来这些杀手都受过极专业的训练。第三，都受过专业的攀登越野训练和野外生存训练，不过他们似乎都没有打算运用自己野外生存的技能，而是不断地偷袭国民党军的火防和后勤部门，弄走了大量的食品。第四，都精通炮兵作业，在指示和修正炮火方面很专业。楚云飞听着汇报，突然心里一动，那是尘封已久的回忆。虽然岁月流逝，逝者如斯，当年山本樱木的特种部队突然在他脑海中出现，心中的迷雾奇迹般的消散了。他失声地喊道，这不是普通的侦察分队，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妈的，这么多年了，李云龙居然还是没有忘。胡琏怒火中烧，他认为情报部门都是些饭桶，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不但已经悄无声息地组建了，而且还轻而易举地在重兵防守的岛上登陆了。他这个司令官竟然事先没有听到一点的风声，情报部门不是饭桶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这些滑得像泥鳅一样的特种兵，他们仗着身后有强大的炮火支援，似乎有点肆无忌惮。国民党军的大部队被封锁在坑道里，一露头就会遭到密集的炮火杀伤。
任胡琏手下有精兵八万，一时也难。

0: 奈何不得这支解放军特种部队。胡琏看看簇拥在身边的将校军官们，无奈地说，
1: 难道我们就拿这支小古敌军没办法？
0: 楚云飞冷冷一笑，哼，岂能没办法，这件事交给我好了。胡琏打断他的话，
1: 慢，到里面谈。
0: 李云龙写下了他的作战日记。1958年9月2号，晴。据情报，金门岛北太武山和双乳山南侧大陆方向视线不能及的地区，已修建了两个混凝土跑道的机场，长度都在1500米以上，可以起降大型运输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一个是西村机场，建于1954年，另一个是沙头机场，建于1955年。这一地区由于我军炮兵无法目测观察，敌人空运飞机一般选择天候差、能见度不良的拂晓、黄昏或夜间起降，因此向其炮击时间很难掌握。我梁山分队登陆后，在双乳山及北太武山建立了对空观察哨，并协助炮兵测定了射击诸元，当敌机出现后先不射击，待其进入跑道快要降落时，我炮群立即根据预先准备好的射击诸元向跑道实施集袭。从8月25日至9月2日，敌4架运输机在试图降落时被我击毁。据梁山分队报告，西村及沙头机场跑道因落弹太多已不能使用，台湾飞来的运输机已无法在金门降落，机降运输已被迫终止。此役梁山分队功不可没。1958年9月6号，晴。金门敌军的补给日益困难，在海运及机降运输均被封锁的情况下，改用空投作为主要补给手段，但从空中向金门投放物资并非易事。小金门只有10平方公里，空投场极小，大金门面积虽较大，却呈哑铃状，中间宽度不足4000米。由于我军高炮在金门上空组成拦阻火网，敌机不敢低飞，高空投掷的物资一部分飘落海中，投入岛上的物资在我梁山分队的调度下大部被我炮火摧毁。据情报部门测算，每日空投运抵金门的补给物品只相当于过去正常条件下补给量的 5.5%， 敌军只能躲在坑道中靠储备品度日。据梁山分队报告，敌军指挥官视我梁山分队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每日入夜后均有小股敌步兵冲破炮火拦阻，和我梁山分队发生激战，目前我军无一伤亡。1958年9月14号，阴。我炮兵参战部队全面开展打零炮活动，除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进行大规模炮击，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每日24小时，昼夜不停，特别是对廖罗湾码头3海里内，使敌昼夜惊慌，以增强全面封锁之效果。据报，敌岛上地面活动已基本陷入停顿状态。13号凌晨，敌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在接近廖罗湾码头时，被我设在北太武山上的观察哨发现，调动炮火实施移动弹幕拦阻射击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两艘运输舰中弹起火后逃回，补给再次失败。1958年9月18号，晴。敌于16号以大型运输舰于金门南我炮火射程以外，以美制 LVT 履带式水陆运送车装载物资 从舰上下

0: 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17辆水陆运送车下水后，分波次成一列横队向廖楼湾抢滩。在我梁山分队观察哨的调度下，我炮群组成覆盖性火网，对廖楼湾码头及三海里范围内进行集火射击，当即命中9辆，其余的均逃回炮火射程之外。据报，廖楼湾码头及设施中弹累累，毁坏甚重。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1: 哎，老李呀，我是丁伟，你那边打得挺热闹啊，真他妈的馋死我了。哎，咱老丁命不好，好事啊总轮不到我头上，我这边啊闲得要命，除了训练啊就是学习。哎，带我向嫂子问好。还有啊，你老丈人好吗？这老先生啊可不简单，别看是一介书生，很有战略眼光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他这一点薄呀，我还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嗨，哎，什么，老先生成右派了？乱弹琴，怎么他妈的到处是右派啊？我不看大字报，去年整风最热闹的时候我下部队了，地方上的事儿啊我也不大清楚，怎么会这样呢？我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蹦出这么多右派和反革命了呀。哎，算了，那个不聊了，老子心烦，得想想，我挂了啊。李云龙挂上了电话，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他也心烦，最近家里乱糟糟的，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妻子似乎打定主意要和自己长期分居了，平时除了必要的话，一句多余的也没有。李云龙知道田宇的日子也不好过，自从他父母被划为极右分子后，他所在的单位的政工部门已经找他谈过几次话，无非是要他正确的对待反右运动，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最好能写份声明之类的文字材料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父母断绝关系。田宇不知可否，李云龙听说后却火了，什么他娘的划清界限？怎么划？你不承认他们是爹吗？那你从哪儿来？难道打石头里蹦出来啊？他从心里反感这些过左的政工人员，当年鄂豫皖根据地杀 AB 团，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很多老上级和老战友被莫名其妙地给处决了，要说他们是敌人，打死他也不相信。那时保卫局派到各部队监督肃反的特派员简直就是太上皇，手操生死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李云龙算是恨苦了这些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云龙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任命一个保卫局的特派员为队长。当时那个从没打过仗的特派员脸都吓得白了，李云龙二话没说，拔出手枪就对准了他，告诉特派员要么率领敢死队冲锋，要么算他是畏缩不前，执行战场纪律，枪毙。你不是革命意志坚强吗？好，你要向战士们证明一下，现在老子没工夫听你瞎扯，给我冲。那个特派员一咬牙带领敢死队冲了上去，说了也奇怪，他是第一个中弹阵亡的。此举曾使保卫局的负责人大为恼火，若不是中央因为肃反扩大化而纠正了蔓延的趋势，李云龙的脑袋很可能也被砍掉了。
2: 别理他们，叫他们看着办吧，不行辞职回家，我李云龙养得起老婆孩子。
0: 李云龙对田宇这样说。慑于李云龙的职务，军区情报部门的政工人员也没有过多的难为田宇。鉴于金门岛的全面封锁已经完成，李云龙用暗语向梁山分队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命令发出后，他在作战室里不肯离去。今夜是个关键，梁山分队如果能顺利撤退，则大功告成。
1: 凌晨一点，

0: 设在角屿岛上的观察哨报告，岛上北太武山、双乳山及东北部几处突然爆发激战，密集的枪声中还夹杂着爆炸声。与此同时，司令部作战室里刚才和陈记的对讲机中也传来了抵近射击的枪声、叫骂声，时时还能听见一两声微弱的闷响。这是梁山分队队员用着带消音器的冲锋枪进行单发回击的声音。李云龙被值班参谋叫醒，他一跃而起，扑到送话器前，一把抓起话筒，大声喊：“
1: 及时雨，及时雨，开闸了没有？水流多少？”
0: 段鹏的声音断断续续，似乎在奔跑或滚动中：“
2: 一号，一号，闸一打开，水流54，12被缠，12被蛇缠，42去救火，前有深沟，4号沙盘，来鱼，来鱼。”
0: 李云龙心里一沉，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段鹏的暗语是：“军长，撤退命令已下，54人安全撤离，有12人被敌人包围，我们42人前去营救，但敌人太多，靠不过去，请向4号地区炮击。”砰砰，炮群开始了集火射击，黑沉沉的夜空中顷刻布满了暗红色的炮弹尾迹。李云龙擦了一把冷汗，呼叫着段鹏的代号，声音中充满了冷峻：“
1: 动腰，动腰，42流水，42流水，不许救火，不许救火。”
3: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李云龙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段鹏暗语报告：“54人已经安全撤离，有12人被敌人包围，他们42人前去营救，但是敌人太多，靠不过去。”李云龙擦了一把冷汗，呼叫着段鹏的代号，声音中充满了冷峻：“
1: 动腰，动腰，42流水，42流水，不许救火，不许救火。”
0: 段鹏不做任何回答，对讲机中只有枪声和爆炸声，就是没有回答。李云龙暴怒地扔掉话筒，他心里太清楚了，敌人的围剿是蓄谋已久的，凭段鹏带40多人根本别想救出那12个人来，后果无疑是自投罗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放弃那被包围的12个人，多撤回一个算一个。可现在段鹏不做回答，分明是拒绝执行命令，他想不顾死活地打开一个缺口，把被围的战友救出来。作为一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他显然在意气用事，实乃大忌。小旋风思路伏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一边对着送话器呼叫，一边以单发射击阻止敌人的伞兵线交替掩护向前跃进。敌人的机枪、冲锋枪火力像旋风般的扫过来，打在岩石上溅起一溜溜的火星，几发迫击炮弹发出尖利的呼啸声，落在岩石上，咚咚，碎石像雨点般的落下，几乎埋住了小旋风。梁山分队被围住的战士们各自依托着有利地形，不慌不忙地用单发射击回敬着敌人。特种部队的战士们的确出手不凡，他们稀疏的单发射击根本构不成火网，但是一个加强营的敌军士兵竟被这种稀疏的火力死死地钉在了地上和岩石后头，谁要是露头，脑门准吃一颗子弹。敌军指挥官很恼火，因为刚刚接火不到半个小时，敌军方面已经阵亡50-60人了，而

0: 解放军突击队员的隐蔽位置极为刁钻，他们藏在射击的死角里，见人才开枪，弹无虚发。小旋风不停地呼叫着炮火，在偏南14，我在沙盘4A 角，向我周围打，给他狗日的力度火墙。几十发从大陆方向飞来的152口径的加榴炮弹，在小旋风坚守的小高地周围炸成了一堵火墙。国民党军的一个加枪营被炸得血肉横飞，残肢断臂被抛起十几米高。思路在炮火中纵声大笑：打得好，打得好，痛快，再来一轮，不妨再近点，再往里延伸20米。花和尚罗一春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爬过来向思路报告：
1: 哎，柴大官人，咱们弹药不多了，我统计了一下，每人还不到20发了，另外没负伤的连你一起算上只有4个了。弟兄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们4个没负伤的人先突围，我们每个人再抽出10发给你们，反正我们也走不了了，给你们掩护。
0: 思路勃然大怒：
1: 放屁，你们商量有啥屁用，现在这里我说了算，怎么着，你斜着眼看我干啥？我告诉你，这个战斗小组我是负责人，轮得上你们商量？
0: 罗玉春被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他并不买账，毫不客气的回骂道：
1: 知道你是负责人，没他妈的跟你争权，你不就是个少校吗？又不是个少将，你口气咋这么大？看你把你能的好啊，你不是能吗？你们4个没负伤的背着我们8个负伤的突围，让你们一个人背俩，老子还不打了，在你们背上看香情。
0: 思路笑道：
1: 老子没那个本事背你们突围，可老子有本事陪你们留下。咱们小组12个人，要活一起活，要死死在一起。
0: 绰号玉璧将的同名一举枪，噗噗两声闷响，50米外两个敌军士兵仰面栽倒。同名艰难地抽出最后一只弹夹装上，拉开枪栓把子弹顶上了膛，他的腹部中了一发子弹，鲜血透过绷带不停地渗出。他声音微弱地向思路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2: 有些人当个他妈的破小组长，就他妈不知姓什么了，老子不乐意被人陪着。你不就是小旋风吗？没劲，要是一丈青陪着还差不多，是不是花和尚？
1: 花和尚接口道：就是，要是个娘们还差不多。去去去，你们走。
0: 思路正要回嘴，一个被扩音器放大的声音传过来：
3: 共军突击队员们，共军突击队员们，我是本岛防卫部副司令楚银飞，请你们停止射击，楚某有话要说。首先，鄙人对各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单兵作战素质表示由衷的钦佩。鄙人承认，你们的特种作战使本岛的守军伤亡惨重。就军事行动而言，贵军的突击队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现在我想说的是，作为军人，你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任务，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现在应该考虑放下武器，体面地退出战斗了。你们的弹药不多了，你们中间大部分人已经负伤了，你们无力突出重围，况且这样抵抗下去毫无意义。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军人，这里也并不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就此放下武器无损于军人的气节。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楚某并不想强迫你们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只想说，请你们珍惜生命，同为中国军人炎黄子孙，楚某恳请你们放下武器，化干戈为玉帛。楚某以本岛防卫部中将副司令官的名义 向你们保证。

0: 只要你们停止抵抗，你们将得到公正体面的待遇，你们的尊严不会受到任何侵犯。思路向喊话的方向目测了一下距离，对着送话器呼叫炮火，偏东两八，偏东两八，沙盘四皮角，来点雨，来雨。联合炮群的几十发大口径的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由远及近，落在楚云飞藏身的掩蔽部周围爆炸了。钢筋混凝土的掩蔽部经住了几发直接命中的炮弹，但架在外面的几个喇叭被炸得粉碎。楚云飞扔掉送话器，叹了口气说，看来他们破釜沉舟了，连话都懒得回，干脆用炮弹回答吧，马上攻击。敌军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又开始了密集的火力准备，藏在岩石后面的士兵交替掩护着向前跃进。李云龙指挥部的报话机里突然传来了小旋风思路的鸣语呼叫，动腰动腰，别管我们，千万不要向我们靠拢，敌人张开网正等着呢，你们快撤，你们快撤。一号一号，我是小旋风，我是小旋风，现在向您汇报我们的情况。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金门防卫部最新调来一个副司令，叫楚云飞，是他策划的这次行动。具体实施方法是，趁我炮击间歇，步兵分队分批化整为零出坑道，然后进入潜伏位置。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没有发现敌人已经秘密集结，致使第一战斗小组陷入重围。不过我们也没便宜敌人，现在敌人的尸体在我们周围摆了一圈。一号，现在我们弹药已经全部用光了，该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代表战友向首长和同志们告别了，请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请覆盖四号地区，快点开火，开火。敌军指挥官从报话机中听到思路的鸣语呼叫，不由喜上眉梢，看来这小股共军真是山穷水尽了，冲上去也许还能抓几个活的。敌军士兵们从岩石后直起了身子，呐喊着蜂拥而上。思路卸下了枪口上的消音器，检查了一下弹夹，还有八发子弹，他摸出最后一颗微型手雷说，弟兄们，卸下消音器，最后用连发干他一下，临走也闹个痛快。敌军的散兵线在接近阵地的时候遭到猛烈的扫射，12支冲锋枪分别打出了长点射，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射击表演，每支枪都把仅有的几发子弹打出了高水平，敌军士兵被扫倒一片，中弹部位几乎全在脸部。思路放声大笑，
1: 打得不错，都是射击教练的水平，来弟兄们向我靠拢，咱们上路了。
0: 楚云飞在掩蔽部用望远镜看到，解放军突击队员坚守的小高地上闪出了一团耀眼的火光，随后传来一声闷雷似的爆炸，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在李云龙的指挥部，李云龙无力地坐下，向负责联络炮兵的参谋沉重地挥挥手说，命令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联合炮群发出了地动山摇的轰响，四号地区顷刻间淹没在火海之中。梁山分队在这次行动中立了大功，中央军委也发来了嘉奖令，段鹏和林汉各记一等功，同时又各记大过处分，原因是他们在小旋风等12人陷入重围后拒绝撤退的命令，坚持要在包围圈上打开缺口。当营救行动失败后，分队长段鹏和政委林汉擅自决定进行报复，他们突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团部的军官们全部丧生。在这次突袭行动中，梁山分队又有3个队员阵亡。在战斗总结会上，段鹏和林汉都做了检讨，都承认自己指挥失误，意气用事。第一，当敌人分批从坑道出来时候，

0: 竟毫无察觉，以致中了埋伏，造成12个战友的牺牲。第二，拒绝执行命令，为报复擅自进行突袭，致使3个战友牺牲。这2个人都认为这次处分给的不冤。李云龙在会上表现得很暴躁，他拍着桌子怒骂：你们2个是吃干饭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们现在检讨又他娘的屁用。梁山分队的战士都是万里挑一的，都是宝贝，给个师长都不换，你们2个混账王八蛋一下子就损失了15个人，他娘的，你们赔我人。李云龙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想起阵亡的15个队员，他心疼的直哆嗦。1959年1月，历时4个月的大炮战结束了，不过象征性的炮战还在继续，双方的炮弹都打到了无人区，双方的广播站在开火之前都预先发出警告，让对方隐蔽好，以免出现不必要的伤亡。从此，这种奇特的象征性的炮战持续了20多年。1960年，中国人的灾难降临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极度紧张的状况。政府除了紧急调运国库存粮，支援最困难的地区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譬如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及食用油定量，并提倡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即使是这样，各地仍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饥饿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全国。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饥饿的威胁了。部队有了新的规定，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从27斤口粮里还要扣除5斤支援国库，另外又扣除1斤支援灾区，因此只剩21斤了。李云龙平时不大关心家庭日常开支，他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对家庭开支几乎没什么概念。他对钱财看得很淡，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带领，再交给田宇。他自己很少花钱，这并不是他节俭，而是他除了买烟买酒之外，再也想不起还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事儿了。田宇可做难了，他自己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了21斤，还有2个儿子，大儿子李健已经8岁了，小儿子李康才2岁，都是正长身体的时候。2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10几斤，更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保姆张妈。张妈是个老年寡妇，无儿无女，来自山东农村，没有城镇户口。没有户口就是没有口粮，平常年景无所谓，可是这大饥荒的年景可就难坏了田宇。张妈没有儿女，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你能让老人家走吗？可是留下他也难办，他没有口粮，全家人就这点口粮标准。田宇急得没办法，只好和李云龙商量，能否把困难和组织上说说，特殊照顾一下，再要15斤口粮，全家人勒了裤腰带就能过去了。可李云龙一听就把眼睛瞪得像牛眼，谁家没困难，都需要照顾，组织上照顾得过来吗？亏你想得出来。田宇为难地说，那你说怎么办？张妈在咱家干了好几年了，咱们就忍心把她赶走？再说这会儿请人家走，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李云龙说，张妈也是咱家人嘛，当然不能赶人家走，有饭全家吃，没饭全家一起饿着，事情不能老这么糟，慢慢的会好起来的。田宇说，可眼前就有点过不下去了。李云龙愣了， 他没想到自己家也面临着断顿的危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没办法，只能再勒勒裤腰带吧。”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能吃三四个馒头，这几年活动少了，肚子也微微隆起，被称为将军肚。从这次谈话后，他给自己重新定了口粮标准，每天半斤粮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地喝上一大碗凉水。没两个月，他的将军肚就平了，后来又渐渐地凹了进去，肋骨也一条条地凸现出来。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和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一座小山包他硬是爬不动了，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流虚汗。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
1: 不行了，岁数不饶人呐。”
0: 一句话说的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其实谁不知道军长是饿的？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出现了裂痕，但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顾不上了。特别是从这件事上，他看到了李云龙善良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其实他吃的比丈夫还少，而且已经开始浮肿了，但是他顾不上自己。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消瘦下去，田雨的心里像刀割般的难受。她主动地搬进了丈夫的卧室，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可她失望地发现，李云龙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那年冬天，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战友孔杰打来的。平时一贯高声大嗓的孔杰，今天的声音极小，说话也吞吞吐吐。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李云龙听了半天才明白。孔杰告诉他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丁伟将军被捕了。李云龙听说后，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遭到清洗。这些事李云龙早已从文件上看到了，但是他万没有想到此事竟牵连了丁伟。本来按丁伟的级别和这些大人物本没有什么关系，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有话就非说不可。他在大军区召开的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然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谁想摘就摘了去，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他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即被扯掉了军衔，宣布逮捕。丁伟被戴上手铐时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的几百名高级军官们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吗？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照组织程序提点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会难以自保啊，好人会越来越少。”据说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无不骇然变色。李云龙脸色铁青地找出了一瓶茅台，这是他给丁伟留的。他一口气把酒喝个精光，酩酊大醉。他吼道：“
1: 丁伟呀，好兄弟，你是条汉子，我李云龙不如你，是 是他娘的孬种，软骨头。

0: 吓得郑秘书赶紧关上门窗。
1: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商丘人，国家一级演员，被称作豫东红脸王刘忠和。我们的资料记载，刘老师的唱段在1980年就开始录制成唱片发行，而且遍及全国。他的代表剧目有《打金枝》《血溅乌纱》《三打金枝》以及《十五贯》等等。那最开始刘老师接触戏曲学的是净角，在学校期间呢，刘老师曾经得到了河南豫剧界名人高连荣、张子林、马双芝、田来印等人的言传身教。后来刘老师在继承了唐玉成老师的唱腔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演出了《十五贯》。在1980年，他代表豫剧豫东调被邀请去河南省参加首届豫剧流派的汇演，演出了《打金枝》。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欣赏《打金枝》。

老黄将儿奔成殿，王

Thank you.

请

声催呀，妈妈家。

天下那欢情，为下了双鞋，就好嘛，你入为我盘身。

快来想那个朱红甲。

个是国人，不切不离呀，我得回转身的，回转身问清楚。

马来，马来。

自己。眼球下吓坏了啊，往地方骂了，为娃我那个不穿纸，哪个敢当。

我不烦你，你还不烦

漂亮的替那个娇儿擦脚，面上滋味越望儿下官职，去上三级。

What?

0: 小黄熊。
1: 他夫妻常常为何事？

心里明白，假装迷，依我看，这是一桩江湖事。

0: 谁是？
1: 在
0: 悬浮马上的殿，
1: 遵旨，万岁有旨，驸马上的殿
2: 领旨。

0: 啊，驸马，你们夫妻争吵为了何事啊？
1: 不呀，
0: 偷，等菜。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三打金枝是一段抒情唱段，剧情经历了前前后后。

唱出了唐王与国母疼女爱婿的真挚感情。这个三打金枝，同时也是刘忠和老师对豫东红脸唱腔的新突破与发展。

夜半酒醒自也，昏鬼下山前。

雄命命中啊，没有我的听了我还要的妈呀，那个爱情啊

一代代代家风，那个代代家风。就一座阴兰殿，把那两位供奉。方年间，我带领皇后、贵妃、公主、驸马。那个皇后、贵妃、公主、驸马，龙子龙孙，一代一代继英烈，代代不。

外婆妈我俩过的大事啊，亲，我愿打这兵马粮草安排的。

0: 启奏万岁，国驸马利用边上之力冲散庆功圣殿，朝野震动，民怨沸腾，文武百官纷奏文章，恳求万岁严惩祸案，以正纲纪之法。
1: 三拜九郎。

是战火来，遇见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

我忠良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0: 为罪，我不管本分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九阳龙，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1: 铁眼儿童，我来起，阿爹。

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一同欣赏的是国家一级演员，被称作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唱段。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元帅
1: 儿臣不敢。
0: 你

拉着我的二号，咱先一起，咱那红旗。

子兴啊，我这老岳父哪一点亏待金枝姑娘你就好人行，不讲罪犯家官。

那是你国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才做成。

能自得行，不知才安排你那个领兵挂帅在这里过明宗。

界之上，盼只盼客的荣归啊，佛法吉祥荣，你莫好大心高兴，国王把光赞，这个全家齐欢庆，哎老。

人人恨人，常言道，这个不看僧面看负面，为着你父我那老皇兄，灵堂上我替皇兄把那孽子

中招，男儿魂灵啊，我的老皇兄，黄泉路上你把我等

白切切冷清清，咱同福啊。咱同福要

0: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闽国器路过长安，一进城他就来到了万春楼，想寻找那个让他魂牵梦绕了4年的女子，可是那里只剩下了一片空地。闽国器向路人一打听才知道，这万春楼挨着四皇子魏王的王府，魏王是个推崇圣人之学的人，讲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不喜欢这种有伤风化的生意，就叫人把它拆了。闽国器站在荒草间，眼前闪过一丝怅然若失的神情，他从怀里取出一只锦缎小包，打开露出了4颗红豆。闽国器的目光落在红豆上，眼前出现了如画翩然起舞的身姿，不禁悲从中来。这时天空中飘过一团云彩，接着响起隐隐约约的雷声，街上的行人都在疯狂地跑着，闽国器却似乎浑然不觉。雨哗哗地下来了，将他淋了个透湿，这才醒过神来，看看天，他长叹了一声，唉，世事竟如此无常。说着将那4颗红豆轻轻地扔到杂草间，怅然地转身离去。闽国器漫无目的地走在街道上，不断有打着伞的行人在指点着他发笑，以为他是个傻子。路边一座画楼上，一个绿衣女子正双手托腮，倚着窗看着天空听雨，突然看见了这个举止异常的男子，他秋水一般的眼眸间顿时腾起一丝阳光般的喜悦。
9: 这不是闽公子吗？
6: 原来这个倚窗的人正是如画，他大声喊了起来，
9: 闽公子，闽公子。

0: 听一个歌妓弹曲，如画突然现身，引得厅中一片骚乱。一个少年高喊：“
1: 这不是如画姑娘吗？”
0: 一群狂风浪蝶纷纷从座上涌出，围了上去。如画奋力用伞挡开众人，冲出大门，冲进了雨里。老鸨被这骚乱的场面吓得慌了手脚，扯着嗓子大喊：“
1: 许二，快去找把伞，去追如画姑娘。”
0: 闽国器垂头丧气地在雨中游荡着，一把绿伞突然伸过来，替他挡住了头上的雨。闽国器抬起无神的双眼，看看头顶的伞，然后扭过脸找寻送伞的人，口中说：“谢谢你。”“
1: 是你？”
0: 闽国器神情木然的面孔突然写满了惊讶，打伞的人居然是如画，他正用一双含雨含烟的眼睛看着自己。几年来，那双眼睛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中，让他心颤。而现在，这双眼睛就在他的面前，闽国器一阵惊喜，眼中差点涌出泪水。他久久地看着自己的梦中情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如画说：“
1: 你这是怎么了？这么看着我？”
0: 闽国器一把抓住如画的手：“
1: 快跟我来。”
0: 两个人飞快地跑过一个街角，来到万春楼被拆后剩下的那一片荒草间。闽国器向四面看了看，俯下身在草间寻找着什么。如画为他撑着伞问：“
1: 闽公子，你在找什么呀？”
0: 闽国器也不搭话，只顾着找。过了一会儿，他的脸上露出孩童般的欣喜，抬起胳膊，沾满泥水的双手捧着一样东西，对如画说：“
1: 伸出手。”
0: 如画伸出一只手，闽国器脸上现出十分神圣的表情，双手分开，一粒亮晶晶的红豆落在如画手中。他满脸柔情地说：“
1: 这是南国的红豆，在江南我的家乡，这是寄托相思的东西。到前州后的那些日子，我天天都思念着长安那个跳西洲曲的姑娘，每年都要从树上摘下一颗红豆来，白天看见这相思豆，晚上就能梦见她了。四年一共攒了四颗，我一直怀着一个心愿，把这些红豆带回长安送给你。可是刚才来到这里，发现万春楼不在了，我真是好难过，让天看着都掉眼泪了。”
0: 如画心中涌出一股难以抑制的感动：“
1: 你真是这天下最痴情的男人。”
0: 说到这儿，他望着天空：“
1: 从前我觉得这天不开眼，今天却真的开了一回眼。长安城里日日这么多行人，要不是他的眼泪赶走了他们，只留下一个傻傻的你，让我一眼看见，我们又怎么能再次重逢呢？”
0: 闽国器背过脸，强忍住泪水。如画问：“
1: 闽公子，你怎么了？”“
2: 哦，没什么，雨水糊住眼睛了。还有三粒红豆呢，我要找到他们。”
0: 说着，他到杂草

0: 间去寻找起来。如画看着闽国器的身影，心潮起伏。他曾经那么爱过一个男人，却怎么等也等不到他的消息，这让他比谁都知道相思的滋味。所以这粒红豆重重地敲开了他紧锁数年的芳心，让他突然觉得悲凉的身世变得不那么沉重，自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他也俯下身帮着闽国器找了起来。找了一会儿，两个人又各找到了一粒红豆。闽国器兴奋地说，只剩一颗了。他弯腰又往前寻去，终于在两块地砖的缝隙间找到了最后一颗。他伸手拾起那枚红豆，一双穿着官靴的脚却出现在他的眼前。闽国器抬起头，见是一身四品官服的马周站在身边，正一脸不悦地看着自己。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闽国器又是一阵惊喜，站起身来。
5: 禀王兄，
0: 马周说，听说你今日到京，我一直在家里等着，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不皇上又要召我进宫，路上看见一个人像你，过来一看，哼，果然没错。闽国器一把抓住马周，
5: 禀王，今天真是老天开眼了，我一下子遇见了我到长安最想见的两个人。哎，你请稍后。
0: 他向蹲在一旁不远处地上寻找红豆的如画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着，声音中带着狂喜。
5: 如画，如画，你瞧，我找到了。
0: 马周看看如画的背影，摇了摇头。哎，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闽国器这重色轻友的毛病还是没有改好。一柄伞猛地一扬，那个扶着身的绿色身影站了起来，猛地一甩身，一头秀发飘向身后，一张美丽如画的面孔扭向了马周。马周惊呆了，如画也惊呆了，双方的视线交织在一起，四只眼睛紧紧地对视着。好久，如画才轻启朱唇，吐出两个字来：“
5: 是你。”
0: 沉浸在与梦中情人重逢的喜悦里，闽国器还没有觉察到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一脸兴奋地托举着那颗红豆，跑到如画跟前，兴奋地喊：“
5: 如画，给你。”
0: 他伸手将那颗红豆递向如画半张开的手里，如画的眼睛却像钉子一样落在闽国器身后的马周身上，双眸间腾起一片雾来，像是要落泪了。闽国器一愣，
5: 你怎么了？
0: 如画手一松，四粒红豆从手中一起

0: 滑落下来，红豆滚落在地上，散向草丛。敏国气的目光追逐着他们，露出吃惊的表情。他回头一看，这才注意到马周正一脸激动地看着如画，浑身在发抖，嘴角抽搐着说：“
1: 绿秀，绿秀，你还活着？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
0: 如画无语。
1: 我……
0: 闽国气脸上拂过一片阴云，他惊奇地问：“
1: 怎么，你们认识？”
0: 如画看着马周，眼中含泪：“
1: 岂止是认识。”
0: 闽国气看看马周，又看看如画，突然从两个人的眼神中读懂了什么。他悠悠地对如画说：“
1: 从见到你那天起，我就觉得你心里有什么人，现在我明白了。”
0: 如画看了闽国气一眼：“
1: 你明白什么了？”“
2: 我忘了你是泽州人，你的心里也一定种着一棵结满了红豆的树。”
0: 一闻此言，如画不再说话，把目光投向马周，明亮的大眼睛里有大颗泪珠涌出，这泪珠像是鼓槌敲击着马周的心。他一步步向撑着伞的如画走去，看着眼前这个面容美丽依旧，可目光中已经明显增添了沧桑的女人，心如潮涌，眼前立时闪过绿秀送自己离开泽州时的情景。来到如画跟前，他正要开口说话，那边老鸨已经过来：“
1: 哎呦，如画姑娘，快跟我回去，这百花楼里的规矩你又不是不懂，当姑娘的可是不能随便上街，走，快随我回去。”
0: 马周看看老鸨，心里像响起一声惊雷：“
1: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随便拉扯这位姑娘去百花楼？”“
3: 哎呦，随便，五年了，她一直在我们这百花楼里，那儿就是她的家。您要相中我们家姑娘，就来赏钱看她跳舞吧。”
0: 边说边拽着如画就走。马周一脸怒意地看着老鸨：“
1: 你，
3: 我怎么了？就算您是官爷也得讲理不是？”
0: 马周想上前阻拦，跟前已涌来众多看客，他抬头看看众人，又看看自己身上的官袍，迈了一步又停了下来。如画回过头望一眼马周，满眼哀怨。马周身后一个挎刀的长随问道：“
1: 大人，要拦着他们吗？”
0: 马周看了长随一眼，稍一迟疑，吩咐说：“
1: 让他们走吧。”
0: 闽国气从如画依依难舍的目光中看出了他的心思，他喊着：“
1: 宾王，你没看见如画姑娘眼里的泪水吗？”
0: 马周却依然无动于衷。闽国气一跺脚，追着老鸨们离去。淅淅沥沥的雨又下了起来，雨丝仿佛将整个世界都遮蔽了，一如人的心境。回到绣房，在绵延不绝的雨声中，如画向闽国气讲起了自己和马周的故事，创痛和感动一起填满了闽国气的心头。他第一次知道眼前这个女子

0: 曾经历过那么深重的苦难。这段凄婉的故事讲完的时候，雨停了，眼角一滴一滴地向下落着雨珠。两人无声地相对坐了很久，如画突然开口说：“你怨我吗？”“哦，不，我有过同样的经历，当然能体味你的心情。妈妈托我回来的时候，我真想和她再说几句话，我用眼睛祈求她，她却什么也没说。我看只怕她已经把从前那个绿袖忘记了。不，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来，她心里绝对是有姑娘的。你也要体谅宾王，当时他穿着官袍，身不由己，毕竟他是御史台的次官，是监察百官的，当然要律己严一些。如花，你别太难过，我这就去见他，让他脱下官袍来见你。
1: 不，你不要去，他是四品大员，我不过是一个武妓，这会让他为难的。
0: 四品大员怎么了？他就不是人了？你等着。说着，闵国器向外走去，如画追了一步。
1: 闵公子。
0: 闵国器没有回头，绣房里只剩下如画一人。如画走向铜镜，望着里面的面容，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闵国器来到马府，见到马周，向他讲述了如画这些年的经历。他指责自己的好友：“你知道不知道，这位如画姑娘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要不是因为心里惦记着你，她只怕早就寻死去了。”人家苦挨了五年，就是盼着有朝一日能见到你。可是你呢，连过去和他说几句话都不敢，你还算是个男人吗？马周一掌拍在桌上，面色阴沉地说：“够了，我马周三十几岁的人，这点事儿，用得着你管吗？不错。从前我是认识这个女人，但也只是认识而已，因为她的兄弟是我的学生。除此以外，我们之间没有别的任何关系。”在马周府里，面对闵国器的指责，马周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不错，从前我是认识这个女人，但也只是认识而已，因为他的兄弟是我的学生。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任何关系。他失踪了这几年，我也在帮他的兄弟找他，什么地方都找遍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去了这样的地方。你让我怎么说他好？”“
1: 哼，
0: 你到底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马大人现在是高官了，如画是平康坊里的一个武妓，你觉得人家配不上你了，会误了你的前程。我说的对吗？”“没有的事儿。”“你不要再撒谎了，官职对你就这么重要吗？我真恨我自己呀。我一恨，怎么就这么没福分，寻不到这样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把我闵国器也爱到了心里、血里、骨髓里。二是恨自己交了你这么一个只求做官、没有血性的朋友。”
2: 马周腾地站了起来：“
0: 你……”“我怎么了，马周？”

0: 人家敬畏你，是安康公主身边的红人儿，皇上相中的干臣。我闽国戚可不怕你。今儿我把话撂在这儿，如画姑娘在绣房里等着你。两个时辰后，如果你不去见她，我就割掉这只袍脚，再也不认你这个故人。国戚，你逼我干什么？是你先逼我的。说完，闽国戚拂袖离开了马府。回到百花楼里，闽国戚告诉如画，自己劝过马周了。姑娘，你不要着急，我想他一定会来的。他不是个坏人，对普通百姓都那么好，不会对姑娘如此狠心的。如画的双眼看着窗外，其实他来不来都无所谓了，都三十几岁的人了，却没有迎娶过妻室，凭这一条我就能看出他心里一直存着从前那个绿袖，我心里已经满足了。马周却一直没有来。过了两个时辰，老鸨领着他的长随进来，地上一只布包裹。如画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双布鞋，还有几片金叶。如画顿时愣住了。那个长随说，我家大人说他如今是官身，不便出入这百花楼中，当年他曾受过姑娘的馈赠，今日以百倍之资奉还。哦，我家大人还说这些钱是他为官以来的全部积蓄，是干净的，望姑娘一定收下。如画浑身颤抖起来，闽国戚更是火冒三丈。这个马周怎么这么绝情？我去见他。说着就往外走，如画在后面喊着，
1: 闽先生，你不要为难他，他到底是官身，不由自主啊。
0: 见如画还这样维护着马周，闽国戚心头一阵说不出的难受。就这样，一天之内，闽国戚第二次来到马府，一脸气容的马周抬起头来直视着他。怎么来找我割袍断义？闽国戚沉默半晌，摇摇头，哎，我想这么做，可我不敢这么做。老天爷已经让你们俩都承受了足够的伤痛，要是我再因为他的缘故和你断绝了交往，那你心中的歉疚会更深，痛也会更深。他知道了，还不知道有多难过呢。说着，他把那只布包往桌上一放。人家说了，布鞋他收回去了，这些钱他一文都不要。他为什么不要这钱？闽国戚悲伤地说，
1: 马周，别说百倍之资，你就是再花上1000倍10000倍的钱，又怎么能还得清人家对你的一片情意呢？
0: 马周低下了头。闽国戚说，
1: 马周，我只能说你的命比我好，有一个女子会这么对你。我就要去泽州了，朋友一场，临别我只想问你一句，难道官衔儿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0: 说着，闽国戚将一道十分鄙视的目光投向马周。马周先是躲避着这目光，后来

0: 又与闵国器的目光相对视，昂着头说：“你不要用这种目光来看我，我和你不同，你特立独行惯了，谁的账都可以不认。我呢，我欠着皇上的账，欠着安康公主的账，都不能不还呢。”闵国器更加生气：“权贵的账你不敢欠，那你就甘心欠他一个弱女子的账吗？”马周腾地站了起来，语气激越地说：“欠绿袖的账，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吗？这些年来，多少王公显贵要把郡主小姐嫁给我，我都没有答应，不就是怕欠着她吗？你知道，我是个受过苦的人，这些年苦苦支撑，为的是争得一个出头的机会，为天下受欺凌的寒门子弟张目，让他们不再吃我吃过的苦。现在满朝之中，寒门出身又没有军功而置身显贵的大臣只有我马周一个，我为一己私欲而弃掉这身官袍世小，可我若开了这样一个头，将来普天下寒门子弟的前程怎么办？你也是寒门子弟，当年也是提着一颗脑袋冒名进科场，才换来这顶乌纱帽，对我的心境应该感同身受啊。这朝廷里大树林立，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小草，要在他们的挤压间寻得一丝缝隙，不委屈自己能行吗？闵国器一愣，他傻傻地看着马周，说实在的，这番话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他久久地看着马周，吐出一句话来：“闵王，你心里装的东西很大，但是你的心太冷。”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街道上空无一人，闵国器手里拎着一只酒壶，一脸醉态地走到了百花楼下，放声大喊：“
5: 如画，如画，你听见了没有？我是闵国器。”
0: 稍顷，一扇窗户打开，露出如画那充满哀伤的面容，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他冲着楼下喊着：“
5: 闵公子，你怎么还在街上转悠？要是叫巡城的兵丁拿着，会治你一个犯业之罪的。如画，我不放心你啊，你不要伤心，他不要你了，我要，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定来赎你。闵公子，小声点，你是官绅，小心人家听见了。”
0: 闵国器却没有听他的话，他大声喊着：“

0: 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我有什么可怕的？让整个长安都听见好了，我闵国器喜欢如画。老天，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下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老天，你听到了吗？
1: 静夜的长安，闵国器的声音显得非常旷远，惊动了百花楼左右的住户，附近窗户陆续亮起灯来。有人推窗探出头，有人打开店铺的门，提着灯走了出来。唐人的爱情浪漫奔放，但街上这个年轻人的举动仍然让他们觉得有些出格。有人哄笑起来，如画更加着急，向闵国器挥着手：“
0: 快走啊！”街坊们都被惊醒了，巡城的兵丁就会过来拿你的。
1: 闵国器仍不肯离去，站在窗下，仰脸说
0: ：“那你要答应我，等着我。
1: ”如画心中万分感动，竟说不出话来。这时，街角已出现几个兵丁，一边跑。一边喊着："
2: 有人反夜，快拿下！"
1: 左邻右舍探出的头，纷纷缩了回去。如画冲着闵国器喊
0: ：“快走呀，他们来了！”
1: 闵国器仍然扬着脸，目光中透着执着。
0: “你快说呀！”
1: 如画突然伸出手来。
0: 你接着，
1: 什么东西从窗口落下？闵国器伸手接住，是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赫然是那四粒红豆。闵国器满脸露出欣喜，问道
0: ：“你去把他们找回来了？”
1: 如画点了点头，眼中有泪光闪动。几个兵丁上来，已经扭住了闵国器，拽着他离开。闵国器一边挣扎，一边使尽力气，大声喊着
0: ：“如画，你等着我！”
1: 左邻右舍那些刚刚缩回去的头又伸了出来，惊讶地看着这一幕。闵国器被这几个士兵架上一辆马车。不知走了多远，马车停了下来，几只手将他从车上拽下来，推搡着他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进了一道大门。闵国器嚷着：“
2: 你们放开我！我犯了夜，你们该押我去京兆尹衙门，拉我到这儿干什么？”
1: 一个声音从屋子中央传来：“犯了夜。”是该到京兆尹衙门去挨板子，可你是个六品官员，这犯夜的地方又是平康坊，就该到朕这里来说个清楚。闵国器抬起头，大吃一惊，是李世民站在面前，他扑通跪倒，大声说
0: ：“臣闵国器参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闵国器呀，闵国器，朕早说过，你这个人有些本事，就是太狂妄，所以朕把你放在黔州压着，磨砺了4年，你的官做得马马虎虎，4年里头缉到327人，带着百姓开垦荒地6400顷。省下的俸禄都舍给了当地孤寡， 百姓们都说你是个清官啊。闵国器一脸吃惊。
2: 这些陛下都知道。
1: 李世民站起身，一指旁边一座屏风。
0: 你站起来吧，自己过去看看。
1: 闵国器站起来，走到屏风前，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官员的姓名，在一角上写着闵国器的名字，旁边还有一行批注：闵国器，积稻屯田有些办法，该用了。闵国器回过头看着李世民，感动地说：
2: 皇上，这么多年陛下一直没有忘记臣。
0: 可惜呀，你的性子一点儿也没变，不然朕早就可以调你到中书省来早晚试驾了。
2: 皇上，
0: 幸得于天，臣不想为了做官变了本性。
1: 李世民看着闵国器，心里暗自喜欢这个年轻人身上的率性，他说：
0: 朕的臣子千千万万，你是头一个敢和朕这么说话的。听说你为了一个青楼女子四年不娶，你对一个青楼女子可以这么忠诚，对职责也可以这么忠诚吗？
2: 皇上，当然能。
0: 那好，朕有一个重要的差事交给你。
1: 接着李世民就和闵国器密谈了一番。
0: 闵国器啊，你到泽州以后，设法替朕弄清楚这个人，他是真的好官还是一个假好官。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泽州刺史赵世达。
1: 李世民是个绝顶聪明的皇帝，所有的人都说赵世达是个好官，就令他生出疑心来。京兆尹的位置十分要害，用错人那可非同小可，所以他要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去考察一番，同时他也想通过这件事试一试闵国器的才干和品行。在他的心里头，这个年轻人和马周一样，将来都是王佐之才。次日中午，闵国器回到了百花楼，如画正愁眉不展。他让许二去了三趟京兆尹衙署，都没有打探到闵国器的下落，急得心都快蹦出来了。见闵国器自己走了回来，他又惊又喜。
2: 你被他们抓到哪里去了？怎么好像没有挨板子？
0: 老天爷知道我今天要来找你，不让他们打我的板子。
1: 说着，闵国器看着如画，如画脸上飞过一片红云。
2: 你昨晚是怎么了？也不怕人笑话？
0: 情之所至，不能自已，是不是让姑娘尴尬了？
1: 如画含情脉脉地看一眼闵国器，含羞低下了头。
2: 没有啊，我喜欢。
1: 闵国器如沐春雨，不由得心神荡漾。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边看剧一边抽红包，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多重的快乐。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这部剧呢叫做绝金女王，接下来我马上进入到这部剧的播放当中，看一看这部剧到底有多精彩。而且我们这部剧还是分上下部的，很长，大家要知道大型剧场只要是涉及到很长的剧，一旦分到上下部一定会非常精彩。来，我们三二一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正剧的播放当中。今天的这个剧场非常的不一样啊！我们除了常规的这个红包抽奖活动之外啊，我们还会和我们的这个单位的直播间做一个互动。

0: 如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的黄金时段。
1: 咱们跟国上海滩，我包你一根头发都不少。
2: 老朱，你个人是该骗我的话，我弄死你！
1: 骗你！骗你！老子是狗！我吧！快点！快点！
0: 很带感啊，这开头很带感啊，有点电影的感觉。我刚刚说什么？我分上下部的剧超精彩，这部剧非常制作非常精良啊！
1: 谁敢偷老子的钱，被老子逮到，老子的
0: 很文艺啊！这部短剧。
1: 三妹，你家就要活哈，我建议。
0: 四八七六九，元宵节快乐啊！你能中个小奖就行，而我觉得人真的是知足常乐。你今天不仅可以中一个小奖，真的还有机会拿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单位于直播间的明星们的签名照。
1: 晓得。
0: 一会儿随着剧场的飞机会，
1: 休息，
0: 跟大家来讲规则。OK， 来想要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明星签名照的朋友，
3: 你
0: 要准备好
3: 了。
1: 三妹，你放心吧。你不愿意，伯爵也不想。
0: 今晚李克义、赵廷义、王道铁和王佩妍以及蔡新阳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想要以上明星的签名照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守护我们的剧场直播间。

0: 你们为啥要帮我？过来朋友，看不到我会报警的。男朋友，
1: 就是你男朋友阿祖欠了赌债还不清，把你卖给我的。
0: 女主好漂亮，今天女主非常美。
2: 乡下妹子不值钱的。
0: 我娶你！
1: 所受罪，
3: 放开！放开我！我让你家里人什么人都知道。杀过人！好泼了！你说我谁呢你？老子俩车快剥了你半次了。
1: 欢迎新进入到我们当机场直播间的朋友啊！
3: 听你可一次四川妹子，巧了。
1: 有事没事的时候先报个料呗。一会儿我们抢一下，
3: 放开！
1: 清明状。
3: 我真的。
0: 非常暴力，这个女主看上去瘦瘦小小的，但是爆发力十足啊！我觉得这是我近期见到最美的女主了。

0: 这是男主是吧？
1: 谢谢。
0: 好眼熟啊。
2: 我是你仙人板板，天上掉婆娘啊。
1: 老兄，你救救我嘛。
3: 传门。
1: 他们。
4: 你个臭婆娘，敢来跟我回来接客。
3: 鬼儿子心，就你妈个串串。
4: 别跑。
0: 送个光影，
3: 你讲讲胡话。
5: 阿祖，你给老子下药！
0: 你现在准备两千银石啊，用我们这部《绝地女王》的上半部分开场，非常激烈。
3: 三妹儿，你啷个来了嘞？
5: 我不该来吗？
3: 你稍等一会儿哈，等狗迎来这一局。
5: 我等你个
0: 死鬼！这先装上。
3: 过瘾钱还不是为了给你的，哪可能把你丢下嘛？

0: 进入那个地方，我还出来吗？
1: 最爽的声音。
0: 你个小脑壳里竟然平时敢跟老子动手！你在这儿给老子装啥子三界圣女？你忘了，是老子把你从村长瓜娃子洞房里头给救出来的。要不然你早被糟蹋了。爬开，莫耽误老子一切，走。
2: 我说过，该骗我的人
0: 是哪个骗你了嘛？
3: 医院，
0: 跟我学狗叫，
2: 你睡觉。
3: 这要求也太低了吧！有点幼稚。玩玩，
2: 卖艺没得？卖我的钱我拿走了，其他医药费我们两清。哎，还是挺伤心的。
3: 直播间里的两千零一十人，首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天哪，黎明天！本期节目就是《绝境女王》，我们今天播上半部分，然后到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黄金时段。那么与此同时啊，一会儿我们直播间的人在多一些的时候，我们要开启今天的另外的一个隐藏的抽奖活动。
4: 这光条呢？这部剧真不错。哎，不是，咋子啊？刚救过你一场，不认得我了？
5: 啥哥？你咋在这儿的？串门就是兄弟很嘛，进火山。你咋烧掉？你不会是跟踪我吧？你包你那么紧，眼睛盯到服装摊摊转。
4: 老子在华亭路上混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150，这个火归你。
5: 我肾脏啊，真紧水火。
4: 哎，你看，这地上都是一些毛病。
5: 100，100，100。你个娃，看起来比杀猪还狠。老子好歹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呐。恩人归恩人，川普
4: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喜感。你看哈呀，这儿都生锈了，还拿货当个宝，爱买不买？算你凶，100就100，就当借个善缘。
5: 夏哥，我跟你说啊，如果这批货卖得好的话，我之后还找你拿货。三妹儿，
6: 嗯，我再多说一句，在华亭路上混，警方遭别个泼脏水。
5: 脏水？正好给老娘洗钱。
6: 没有不行。
7: 香港的最新牛仔裤，便宜了31条。
8: 31条，31条，哎，你拿那条就很好看。
9: 这条可以啊，不错的了啊。
7: 那一款是最新的，是香港的货。这件我穿着都好看呀，真的不错。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30块
0: 子瓦片蹦叮叮啊！
1: 小姑娘张她卖灵广，
2: 我去，
0: 太可恶了！
1: 算了算了，多少要客，阿拉伤害你啊！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大家别走。
2: 这样子是不行。
1: 大家等一下。
3: 其实刚才在那个夜场救了女主的那个配角吗？
4: 搞什么七七八八的呀？
3: 算不算是个男二？29249元宵快乐呀！我们今天播放的是《绝境女王上》，我们今天除了一会儿要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黄金时段的抽奖红包之外，我们今天还会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抽出来大家能一直播现在正在做访问的这几位明星的签名照，看一下自己所做怎么样。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公布一下明星签名照的抽取的原则。
1: 洗干净了，上面有鞋油，谁在骗人？
3: 我们信用原则，就像我们的红包一样，我们红包的原则就是真实，有广告没套路，然后讲很大。
5: 小姑娘，我来两瓶，
6: 没问题。大家看好了，今天在这儿买牛仔裤有问题，七天内包退换。
3: 货够不够卖啊？
7: 弄个香无头，我今天就要让你好看。今早晚上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8: 这件三十块，
9: 三十二块，
8: 你疯车了？你卖这么便宜，晓得当多少人财路啊？去稳当点赚嘛。
9: 哎，今天晚上那个货到得到不？
8: 货是能搞到，但你得想清楚喽，你今天晚上收不收得住哦？
9: 那啥子收不收得住啊？老子今天晚上就在摊位上睡，看哪个敢来搞我！
8: 牛皮！
9: 进货钱啊！
3: 王笑鱼今天为大家去解释那个红包的问题，非常非常专业啊！欢迎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这个《绝境女王》的上半部分，
1: 就是你，
3: 我们今天有2095人
7: 了，弄得跟副狼狈样子。我们来自四川的。
3: 这2095人有新进来的朋友，没有想要明星签名照的，来跟我们在公屏说一下。笑鱼这里面手里攥着好多签名照呢。如果大家不抽，或者大家不想要的话，笑鱼自己都会拿回家的。
7: 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要敢动我一根，
3: 笑鱼高兴坏了。吃官司，我谢谢。大家如果今天不把这些签名照都抢走，笑鱼真是高兴坏了。大家抢一抢好不好？
7: 哎，扣到了吧？
3: 我要先看看有多少人想要，然后我才能想办法从笑鱼手里扒出来，好不好？

0: 我这么去孵化到非常精致啊，场景很棒。
1: 大家快来看一下，过来看一下，快点！最新
0: 你要签名照，心灵小孩，你是要签名照是吧？一会儿过了那个八点之后，我们先抽完一波红包，然后呢，我们把惊喜留在后半段，好不好？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如何抢到签名照的规则，所以就可能会啊要求大家今天一直在守候我们的剧场，因为这部剧本身非常好看，然后后半段又有红包，就是黄金时段嘛，对吧？然后又有签名照，就大家今天晚上我觉得元宵节礼物也不为过，对吧？这个小孩，你等你等你等着啊，你等一等。我跟你说，我在过了黄金时段一丢丢的时候，就公布第一波签名照怎么抢。
2: 你的嘴巴憨大，个油漆。
0: 你是不是真的特别想要吧？三美国潮牌。你要是想要，你靠一；你特别特别特别想要，你靠一下一。
1: 香港时尚，还真的就是人魂七款。对，是。
3: 我有懂啊，我刚才翻到一个杂志哦。这上面的裤子一模一样的吗？你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啊，这真的一模一样的啊！哎，老板，给我来两条。
2: 没问题，没问题。
0: 新小孩，你非常可以啊！手机看大象剧场，电视看河南卫视元宵奇妙游。其实你是我先好，你等着我跟你对话啊！你看你今天在。大象剧场当中看到了我，看到了绝技女王，然后又看到了这个太奶剧组，是吧？然后又看到了那个大屏的那个奇妙游，你今天的精致生活拉满。陈叔手软，你别不要看都是零钱，
4: 李先生，你要的货。
5: 有一盘啊！
4: 哎，林先生，我家这库存都已经被您掏空了。
5: 翻来覆去，只有这些，快去找。
4: 教父三部曲，原声，拿回大奖，要吗？
5: 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不快去拿来？
4: 嗨，现在查的严吗？这不是。
0: 刷新一下直播间的人数啊！
4: 你在这等着，快去帮我看着点。我家去哪？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116人，欢迎新进入到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除了要抽红包之外，还要抽明星的签名照。
4: 你就是负责人。
0: 在过了黄金时段之后，
4: 有人举报你卖打口袋，
0: 我就会给出今天的第一波签名照口令，
4: 全部查封。
2: 警察同志啊，我跟你讲，那边有个四川妹，她卖的货更可疑。
4: 是吗？
2: 不信我带你去看。
6: 发达了，真妹儿。
7: 我跟你说，今天这一下至少赚了500块钱，然后请你吃火锅。
6: 羊肉。
7: 火锅。
6: 好，火锅，火锅。
2: 哎，过来看，过来看啊！警察同志，就是哥。
0: 赶紧把钱收起来，怎么能当街数钱呢？
2: 可疑！
1: 你管我，你这。
7: 警察同志，我卖的这些货。
0: 2116人的直播间啊！
2: 警察同志，
0: 我们今天还要抽明星的签名照，一会儿八点我们依旧会准时和大家开明星的红包抽奖的黄金时段啊！想要明星签名照的朋友们，
4: 绝对不是什么走私货。
0: 现在和心灵小孩一样，在直播间的公屏上投。
4: 走，全部带走。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的游戏规则哈，整体的规则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嗯，我们会预留一些张，具体是几张要看大家的热情。那如果大家的热情不够高，那么所有的签名照都将归向小鱼所有。
2: 要退掉，要退牛仔裤。
4: 林夕，没有证据证明你走私货物。
5: OK, thank you。
4: 货物依法扣留，你走吧。
5: Thank you, sir。
8: 凭什么呀？
9: 凭什么他特殊待遇啊？
6: 对啊，凭啥他能走？
9: 我们要公平。
4: 公平。
9: 对，一视同仁。
0: 选角很有意思。
9: 说中文。
5: I let her。
9: 他让我帮他藏打。
5: 其实她是我的女朋友。
4: 你是
2: 是他女朋友？
6: 谁是他女朋友？
5: 你是
0: 直接带走一个？
7: 我都不认识你、啊。
0: 真会啊！
5: 昨天晚上
0: 欢迎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在不到六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活动啊！
5: 我和我女朋友吵架了，所以她今天有点不认我。
4: 吵架？你到底是不是他女朋友？
0: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7: 亲爱的，我原谅你了啊！咱们一起回香港好吧？
4: 你们俩走吧，这个四川小伙留下来做笔录。哎，
7: 不是不是不是，
0: 他是我哥，
7: 他不能留下来。
4: 他到底谁的女朋友？你当派出所是菜市场是吧？
5: 我都啊，认识。
0: 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今天除了准时要和大家共同开启黄金时段的抽奖之外，我们还要和大家去抽取短剧明星的签名照。泰坦斯的剧组现在已经空降我们大雄文艺的直播间。
6: 你做啥子哦？你拽个屁呀、啊！你拐两斤英格兰了不起是不是啊？哎
0: 他俩到底谁是男主？
7: 警察同志，夏少通呢是我们两个司机，那车祸跟他真的没有关系。
4: 跟我编故事是吧？他是你司机，这位林先生根本不认识他。编。
7: 那个，那我说实话了啊，我和夏兆通偷情被林先生给知道了，所以林先生不愿意救他。我也知道这事关系有点复杂，但是也不算犯法吧。
4: 先做笔录。作案可以走了，货物依法扣留，等待调查结果。下次，
7: 哎，绝对没有下次，而且我要戴罪立功，我要举报。
10: 跟阿拉斗，
11: 老板，不好了，出大事情了。
10: 什么子？
11: 三号仓被工商给偷掉了，
10: 我的保税布料，肯定是哪个爱签到的。
0: 2173人的直播间的人数，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有红包的抽奖，在。黄金时段，
5: 我可是你两个救命恩
0: 人。然后我们还有明星的签名照。27362说连续3天都没有中奖，哇，那这个运气真的是
5: 不成。
0: 怎么讲？不应该啊，
5: 是你们惹来的。
0: 我都有点看不过去了。
12: 这些犯的就是你的。
0: 但没关系啊，27362，你好好的今天在直播间待着，好吧？然后你听好口令，我们抢一个明星签名照，你觉得怎么样？66914，你也要签名照是吧？那这样，我们等到8:05吧，就晚上8:05，我公布第一波的这个签名照口令。
5: OK。不敢。
7: 其实我真的是有事要求你、啊。
0: 夏雨要哭了。
7: 葛老板的货源，你能帮我牵线吗？
5: 你还知道葛庆宇？
0: 今天如果大家就是要签名照的朋友们不多，那所有的签名照都会被夏雨拿走，夏雨都拿回家，然后贴在床头。
7: 走私货呢，最近是碰不了了。但是如果有葛老板的货源，华亭路绝对有销路。
5: 可惜了，这老顽固啊，不和女人做生意的。
7: 那正好啊，我专治老顽固。
5: 后天，葛庆云
0: 这个女主真的太漂亮了，
5: 有本事你自己去啊！
0: 我从头夸到尾了。
13: 哼，这尊唐太史丽塔必须留在中国。
0: 文物。还有没有签名照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这个跟我说一下。女人不能上，我来看一看这个存货有没有够不够啊？还有不到2分钟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
5: 什么意思？
7: 您不知道吗？去年赠还敦煌残卷的史密斯爵士，他获得了官方的最高礼遇。若是您
0: 我懂得还多，
7: 就这个舍利塔回流到中国，你也可以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友谊。
5: If one more $5,000, 哦
13: ，deal。
0: 来，我们趁着这个回忆的这一段哈，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我们的这个绝境女王稍微暂停一下，我马上进入到今天黄金抽奖时段了啊！
1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
0: 来，我们趁着这个 这个回忆的这一段哈，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我们的这个绝地女王稍微暂停一下，我马上进入到今天黄金抽奖时段了啊。我们这黄金抽奖时段呢，就是真的是太重要了，每天我们啊、马上就要到八点了，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去开启一下啊、这个今天的这个抽奖。绝技女王、已经来了，来来来来来，我们和大家共同开一下，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屏幕右侧的红包，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包啊，8块8、88、20、2块、1块、3毛红包雨等等等等，我们点击中间的这个红色按钮哈、轮盘转动起来，落在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幸运额度。那么大家抽到奖项之后呢，还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啊。刚才笑雨在直播间跟大家说了一下，如果提现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应该就是支付宝绑定的情况呢，我们重新啊来排查一下这个绑定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解决掉就可以了，我们就是可以快速的提现了。那么每天呢，我们在抽中奖之后呢，我们都会公布啊所有用户啊，只要是拿到了8块8以上的大奖啊，我们都会第二天有一个推送啊，所有用户的 ID 尾号都会出现在那个推送当中。当然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能够提前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把这个快乐和喜悦啊提前给到大家。那每一次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都苦苦的哀求啊，天选之子大奖的朋友第一时间能够把这个幸运带给我们，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延迟，这位朋友总是不会出现，总要等到第二天这个谜底才可以揭晓。如果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还会非常快速的抽出的情况之下，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红包啊会在不断的这个调整升级当中，到了特别的节假日或者每个月啊，总会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的玩法会升级。升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会达到一个100%中奖的概率。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是守候大象剧场，我们抽红包100%中奖啊，获得啊多重的快乐。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大象文娱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啊，我们今天在做完了这个黄金时段的抽奖啊，和大家共同进入到这个时段之后呢，我们稍后啊在8:05吧，我今天会公布第一波的这个明星签名照的红包口令。我们刚才在直播间的朋友已经有好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就在说想要这个签名照了，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所有明星的签名照我们都有，那么具体啊会给到大家谁的签名照，那么我们要看缘分，也要看手机，当然还是要看大家对于大象剧场的喜爱程度。今天只要啊大家守候在大象剧场当中，我觉得拿到明星签名照的这个概率真的非常高。你看刚才有谁说，有心灵小孩说，然后还有尾号06914说，还有谁，还有好多用户都在说这个要签名照。那8:05的时候我公布，这是谁，60354说中了20元，谢谢了啊，不客气啊，你能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喜悦，我觉得今天天选之子大奖啊一定也会出得来的。我们看看到时候这个到底谁啊能拿到这个88元。那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部的绝金女王上啊，在不到2分钟之后我会公布今天签名照的第一波口令。3、2、1开播。
12: 在金凤凰夜总会，你拿酒瓶把我朋友头打破了，搞得他现在都不敢出来乱搞女人了。
7: 葛老板，您认错人了，我是陆星牛仔行的陈宇珍。
12: 胡总悬赏2000找你，你说我是不是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0: 哇，超棒啊！
15: 我知道您那的60354
0: 中20，
12: 你也配跟我谈
0: 经理奖？在元宵节，哇，这个运气真的是。
7: 这个是用0017，
0: 我今天就是穿了个红色衣服望到你了。
7: 如果你愿意提供货，我保证3天内给你卖空500条，我能把你的压货变成现金。
0: 60354，如果下次我还在直播间的时候，然后你又抽中了大奖，那我估计就是你知道吧，
7: 我们陆西牛仔行有专门的设计师，东华大学的大学生。
16: 你是陈宇珍？
7: 找我有事吗？
16: 麦卡代表说联系最近总找你，我警告你。
0: 来，刚才说想要 签名照的朋友们准备一下啊，马上到8:05了，我要公布今天的第一波口令了。
7: 不熟，只是差点一起进局子而已。
16: 他是不是有新女朋友了？
7: 不是姑娘，你为了一个男人这样离开男人，你的好日子才开始呢。
0: 我在8:05的时候啊左右吧，我会公布一下。但是我在这里面要插播一个超厉害的信息。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已经被抽出了。他的 ID 号码是1966尾号6831。1966尾号6831，跟我刚才倒数的口令的后三位是一样的，恭喜这位朋友。为什么没有在直播间第一时间跟我分享啊？是开心的跳起来了吗？那现在已经到了8:05了，到了8:05，我现在要开始公布抢明星照的第一波口令了。这个口令是什么呢？这个口令是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啊。我再重复一遍，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我再重复一遍，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第一个打出口令的朋友可以拿到今天的第一张签名照。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OK。
13: 提早离婚了呀！
0: 刚才要签名照的朋友们，
7: 离婚了，我们再谈感情。
0: 如果一分钟之内没有人打出来。那么我就要换口令了。谁呀？24610。好，项羽锁定24610。第一位打出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的朋友，你将会获得我们泰乃寺剧组的明星签名照一张。具体是谁，这要看项小鱼啊。晚了晚了晚了晚了一步啊，心灵小孩，你晚了一点，29249稍微晚了一点，06924稍微晚了一点，我们十分钟之后，20:15，我公布第二波口令。
17: OK。小姑娘胆子蛮大的嘛啊，敢在我
0: 你慢了呀，心灵小孩，你慢了一步啊。
17: 的样子差我生意啊？
7: 不是欣姐，
0: 夏小鱼手里的一张签名照已经被拿走了。
17: 开玩笑了30%，你以为我没有？
0: 夏小鱼，你给不给？
17: 你们两个，
0: 夏小鱼，你说话。项羽在纪北号是不是？
7: 你们俩
0: 1977尾号24610，这位用户第一个打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波明星签名照的口令啊！
17: 我去，
0: 星小二，你注意力集中，好吧？看好时间，20:15，我准时公布第二波。
18: 姐姐脑子晚了嘞，上海馆子做什么串串？
19: 昨天水煮鱼。我老板吃了一口就喊
0: 夏小鱼，夏小鱼来，夏小鱼自己来了一波。
7: 金姐要做改良川菜，这不是撞到我和夏兆通的枪口上了吗？我们双鱼村出来的辣椒。
0: 夏小鱼说全体公平，要再刷一波，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抽取幸运粉丝签名照送出。那夏小鱼的这个，夏小鱼是自发送给大家了又一张签名照，第二张吗 ？OK。
17: 我要见金姐。
19: 这金姐，晕了。
0: 29039打出来了。
7: 你这个小姑娘倒蛮会演戏的嘛啊！
0: 我们继续看今天的这部《绝技女王》啊。
7: 那么急找我干什么啦？哎，金姐，你后厨的那个水煮鱼，它真的不行，它本地人吃不消的。我有个老乡，他们家祖传。
0: 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啊、在公屏上打出，夏小鱼给到大家的这个口令：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波隐藏的是夏小鱼在接下来一直到20:15之前的所有的朋友，夏小鱼会抽出幸运的粉丝，在明天夏小鱼本相会亲自的私信。那位幸运的朋友，这位幸运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不公布。这是我们在20:15之前的第二波。
7: 他做不出来你满意的川菜菜谱。
0: 那么可想而知，如果20:15之前，只有29039一个人在公屏上响应了向小鱼的话，那么很明显，他就是那个幸运观众吧。
13: 说糖醋驴三球。
20: 你不要跟我啰里吧嗦的，你想让我客人吃了都拉肚子是吧？搁那么多辣椒。
13: 川菜
7: 是用皮皮豆浆，但是海派川菜用蜂蜜。
13: 你的甜水鱼。
0: 7049，第二个打出来。

0: 鱼。
1: 感觉这个男主像受气包。
2: 做这啥子鬼啊？这样的鬼老子宁可回去坐牢。
3: 哎，你知道吧，我那些厨师都跑哪去了吧？
2: 哪里去了？
3: 我告诉你哦，有一个厨子啊，手抖一抖啊，多放了一点盐，现在都在黄浦江填江呢。

0: 尝一下，酸甜，还有点微辣。第二，24620，你明天要注意一下小明的私信哈。我把这道菜取名叫做"本帮销魂鱼"，
1: 怎么样？再加一个蟹粉麻婆豆腐，
2: 可以呀，可以呀。哎，给我们十七省了哦，阿家给我们分红，好吧？但是，搞砸了的话，该跳还得跳啊。
3: 捞金笔记里没写改良川菜这条路，不会是条血路吧？
0: 你看24610，抽中了，被选中了，也抢到了，就稳稳的守候在大洋剧场。
3: 1990年，
0: 哇，这名字好振奋！
3: 当亚运会在北京闭幕，露西牛仔行在上海起航，夏兆彤那是红油一甩，糖醋一浇，川菜立刻变本帮菜，改良川菜套餐火遍大街小巷。我就是点石成金的奇才，等葛老板的货一到，浦东的地皮我也敢啃。
4: 陈老板好手段，把我的地址卖给了丁曼迪，他在我楼下哭了三个晚。
2: 那林教授不是最擅长的就是好聚好散吗？怎么搞不定了呀？
4: 你是怪我在丹顶鹤饭店没救你？
2: 那不敢，我卖你消息，你冷眼旁观，这个很公平啊。
4: 我为什么把这家店
0: 搞暧昧啊？
2: Lucy 又土又洋，不喜欢。
4: 你把我的书垫桌角，
2: 是你没带走。你不是对书和对人都一样不讲感情？
4: 你不一样，你真的不一样。
2: 你是让我是不一样啊？葛老板那一单，我分你一成。
4: 不要。
2: 你们，那个不是啊，我跟你讲，
4: 你看到了啊，我真的喜欢上别人，我也没办法。
3: 你算计我？
4: 你给我惹的麻烦，你得帮我解决啊。
2: 我。
0: 他们俩真的是凑合了啊！
4: 不动手，不动手！
0: 马上要到8:15了啊！心灵小孩，你还在不在？心灵小孩，你在？你要来抢这张签名照啊？谁第一个说要签名照的？
5: 哎，自从四川妹来了，华亭路一天到晚有热闹看。
6: 哎喂，刚刚豆娘又闯咱穷屋了，肯定是争风吃醋啊！你看东华大
0: 13922，你要不要签名照？8:15要公布第二个口令。
7: 后面你们
8: 就看戏是要买票的啦。哎，我给大家说呀，3天后我们露西牛仔行正式开业。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到现场之后，我每人发一张优惠券。开业当天还有绿豆汤啊。好了，散。
0: 绿豆汤结束。
8: 散了。
0: 我现在有点热，我也想喝绿豆汤。
2: 散什么散？来，60，
0: 8:15了啊，马上8:15了。
2: 50，80，来，120，
9: 你这算什么？
2: 这些啊，全部账单上都写着他们的标价，我要你赔钱。
0: 想得出来啊。
2: 你信不信我立马通知你学校把你开除？
0: 6249，我们抢一波签名照啊，好不好？我马上就要公布口令了啊，还是第一个打出口令的朋友，大家可以抢到今天的第三张签名照。
2: 哎，我跟你说啊，你下次再敢利用我的时候，先跟我谈好价。
0: 马上就要8:15了。现在已经8:15了，今天我们除了红包抽奖之外呢，进入黄金时段之外呢，我们还要和大家共同来抽取泰乃斯巨子握空降我们大疆文娱直播间的明星签名照。我们刚才已经走了一波了，现在已经到8:15了，我要为大家公布今天的第二波抽取签名照的口令了，大家准备好啊。
9: 我给他写了3波。
0: 第二波口令是大象剧场超幸运。第二波口令是大象剧场超幸运。最后一遍，第二波口令是大象剧场超幸运。 OK， 看谁先打出来。
1: 而且像
0: 67937，哎，67937，你刚才都没有说要吧？你是突然埋伏进来的吗？
1: 感情会骗人，但是钱。好，
0: 67937，向小鱼记录一下，67937的这位朋友拿到了我们今天第三张签名照。
1: 哎呀，对呀，
0: 海上列车晚了一步啊！海上列车，你怎么会晚了一步呢？118022，你晚了一步啊！
9: 说你想造楼，
0: 我们等下一波好不好？你等下一波什么时候呢？
1: 这以后说不定不可以。
0: 8:35，可以吧？8:35，
1: 现在还是要把。
0: 我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准备冲一下下一波。8:35，如果这个事儿我忘了的话，你们在那个公屏上提醒我一下，可以吗？
1: 市场反应，还是说想当一个哭包，当一个恋爱脑？
9: 我再信你一回。
0: 新人小孩，我们已经三波了啊！哇，
7: 这衣服，
0: 7004，我们的口令晚了，看到了口令，为什么会晚呢？
10: 不过要排队，先到先得啊！
11: 我摘100，我就要他身上这件，
1: 成交，
10: 脱。
12: 姐，这件好看啊，我要这件。这太好看啊。
1: 谁是你姐啊？
12: 你不让我吃吧？那你今天谁也别想做了。
0: 怎么总有人来捣乱呢？
1: 哎，姐妹，你不是想要这个吗？把它拖出去送给你。
12: 趁着你不让我吃吧。哎，放开我！
10: 好嘞好嘞，
12: 你别急，排队啊！
13: 来吃饭喽，吃饭不积极，那可有问题呀！啊
14: 啊，嗯，哎，你们说这个围城大结局，方文健到底最后是跟谁好了？是苏小姐、唐小姐，还是最后那个孙小姐？
1: 本来我好不都是糊涂的啊。
0: 怎么会抢不到签名照呢？
9: 你们四川
0: 已经三波了，
9: 神经有问题啊！
0: 两波我给了口令，然后另外一波，那就是笑鱼明天私信
1: 啊。你得车火的钱啊，还有丁大学生，
0: 笑鱼会做出一个选择的。大家留意一下，大家留意一下，明天大新闻客户端当中笑鱼给大家的私信啊。
13: 今天听说有人过来挠私信。是吗？
0: 笑鱼是会打字的。OK。
9: 那人虽说，
0: 我刚才还想笑鱼会不会那个，
1: 我们俩
0: 跟我们进行沟通，然后后来想想啊，他会的。
1: 他是后面生的吗？
13: 值班，值班。嗯。
12: 陈宇镇，你知不知道，妈上个月死了。
1: 王素琴死了。
12: 嗯。喏，妈让我给你。
0: 啊、哦，给了一个金镯子。镯子有多少克？大家看那个镯子有多少克？30克有没有？
15: 手一直在抖，这些年妈心里头像压到一块石头，白天黑夜喘不过气。
0: 我非常喜欢听川普。
15: 天不再想你，可又没得脸见你。
0: 这川普又好笑又有很多的
1: 感情。15年前，他偷了家里的所有钱，跟一个野男人跑了，现在就还我一个这个。
12: 你有没有良心啊？妈到死都牵挂着你呢。
1: 他这个算盘打得真响，让我来
0: 占。别摔呀，给我
12: 的。陈宇镇，
0: 给我。
12: 就是不收留我呗。你不收留我，我现在就去死。
0: 以死相逼。
10: 我15年没有见过他，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你。
12: 我凭什么照顾你？哦，
0: 笑鱼说我们今天要考察一下直播间的人数，现在是2309人，人越多，抽出幸运粉丝送签名照更多哦。
9: 我能吃点吗？
0: 镯子能先捡起来吗？那个镯子去哪儿了？不要忘了呀。在晚上8:35，我会公布今天第三波的签名照口令啊。
7: 吃。
0: 你都吃啥了？你吃个馒头。
16: 整理了，偷懒，给我滚！
7: 谢谢姐，
0: 我有活干了。
7: 吃啊。
16: 你的钱一分都没有少，后面的货我还找你拿，不过分成比例我们要变一下。
17: 真的呢？你要陪我睡一个晚上要多少钱？随便开呀。
16: 葛老板要是没有诚意的话，我找唐老板也一样啊。
17: 怎么没有诚意？我诚意满满呐。
7: 哎呀姐，你怎么谈生意不带上我呀？真是的。
17: 这位靓女是谁啊？
7: 我是珍珍的妹妹啊。您就是葛老板吧？啊，我姐总提醒你，她说您最仗义了。哎呀，
17: 还是妹妹七情识趣啊！你看你姐姐就会砍价赎。嗯，
7: 我姐嘛，她虽然不懂事儿，但是我给您倒酒，我陪您喝点儿。

0: 还没喝呢。要不我们换个？
1: 欢迎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现在依旧是在我们每天抽奖的黄金时段啊，还没有来得及抽红包的朋友，点击一下屏幕右侧的红包。
0: OK。
2: 装什么清高啊？人家葛老板，
3: 你知道他什么人吗？往上凑，上一个跟他在一起的女的跳楼了。
2: 你少吓唬人了，
4: 那是他们没本事。
1: 我天哪，这个妹妹不是要悲剧吧？
2: 我，你干嘛？你要打我呀？打啊打啊打！
4: 我看你就是嫉妒，嫉妒我比你招人喜欢。
3: 你知道吗？喜欢没有用，我们要的是挣他的钱。
0: 明明，你金表忘拿啦！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哦。
1: 太坏了！
0: 皮肤好白呀，明明。
2: 表呢？哦，
0: 金表在我家里。跟我回去拿吧。
2: 哎，好呀。嗯，
0: 在我这边。
3: 你敢去，我弄死你！
2: 哎呀，我感觉他在追我们。
3: 葛老板，啊，那我们先走了啊。喂。
2: 葛老板再见。
0: 明明，
1: 拿空盒子干嘛？
0: 你招手啊！啊。走。
1: 到底是来拿金表了啊。
2: 哎呀，葛老板，葛老板，表带好凉的呀。
0: 别喊我葛老板，叫我大王。
2: 大王，
0: 大王
1: 在巡山吗？
5: 葛老板小心啊，你是我见过扩张摊位最快的老板。
1: 不是要变成葛太太了吧？
5: 迟早要姓陈的。
3: 哎呀，王哥，你捧杀我了！哎，要不是因为葛老板的货，我实在对不下，我也不愿意扩张。咦，
5: 你谦虚了，谦虚了。
3: 辛苦了。
6: 新敏呢？又偷懒？
3: 他不是学会计去了吗？
6: 他学会计，一条牛仔裤60，三条180，他愣是给我算出160。他是谁的会计啊？葛老板。
3: 你帮我手下装修，我去找他。

0: 没找到人。
1: 你看这个乡下人穿的跟上海滩群演似的，
2: 牛仔裤倒是不错，
1: 地摊货呀。我妈说穿着这种裤子是要烂腿的。
3: 你们知道那个露西牛仔行吗？
2: 没有，
3: 这个都没听说过。你们知道吗？它是最好的国产牛仔品牌。明天到一批广州新货，如果有空去看一下。
2: 真的吗？
3: 学生打八折。
1: 八折？地址在哪里啊？
3: 那个，那我写这儿了啊。
1: 这个，
3: 这个，
1: 谢谢。
0: 真的是会做生意啊。还有十分钟，我公布今天的签名照第三波抽奖口令啊！
4: 哎，快看，林老师来了！呀，
5: 林老师来了！林老师，
1: 林老师！哎，
5: 林老师，你给我签名吧，林老师！
4: 好帅啊！
5: 哎，林老师，你真是行啊！

0: 来听我的文学讲座啊？
1: 我才没这个闲工夫呢，你谁呀你？
0: 几天不见你就不认识了？
1: 哦，你是不是来找我要那一层分红的？
0: 什么？
1: 我去找过你，你不是搬家了吗？给我个账号，我给你汇钱。
0: 你觉得我缺这些钱？
1: 那你不缺，你让人想吧，我还有事儿。
0: 你来找你妹啊？
1: 你见过她？
0: 她坐葛青的车走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她？你不知道葛青是什么人？
0: 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妹是什么人，想傍大款都想疯了，有些跟头她不摔一下，不知道疼了。
2: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不方便透露房客信息。
1: 她是我亲妹妹，如果她出什么事儿，你能负责吗？
3: 太炸裂了，这个穿搭过得特别好啊。
1: 哎呦，
3: 真的这身不少钱。
4: 姐，哎，来来，快闻一闻香奈儿五号，葛老板说这个味道最配我了。
1: 王素琴教会你的，只是怎么当个寄生虫是吗？
4: 我妈说了，能花男人钱那是本事，谁像你啊，累死累活的还要睡门板。
1: 钱，不就喜欢这个钱吗？啊，全部给你。
4: 你这点钱哪够啊，买瓶香水都不够，气留着吧你。
5: 徐敏，你白眼狼啊，你忘了跪着求收留那一天了？
4: 谁会记得那个时候啊？
5: 你，
3: 我好妖娆啊，走了。

0: 连交大女大学生都来抢货，咱们鹿心牛仔行彻底火了。
1: 忙活了快三个月了，大图都进了葛庆云的口袋，我们赚的还不够买他半块表呢。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交大女大学生都来抢货，咱们鹿心牛仔行彻底火了。
1: 忙活了快三个月了，大图都进了葛庆云的口袋，我们赚的还不够买他半块表呢。哎，我觉得我们要做自己的女装品牌了。
4: 姐，姐，
5: 裤子回来了。这怎么了？
0: 葛庆云那个畜生干的。
4: 他又找了别的女人，我就跟他闹了脾气，他就打我，还拿水果刀在我身上刻字。哎呦，他说我是他的狗。姐，姐，你打我骂我吧，都我的错了。
6: 你是错了，但不用该死的是葛庆云那个畜生。
5: 我要开战斗了。
7: 老子等了三个月，终于等到这样一个机会，我不是要证明老子多厉害，我就是要告诉葛庆云那个王八蛋，我家长偷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0: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5: 看的不少。
0: 今晚不干了葛庆云那个王八蛋，我就钉子倒着写。
5: 好热血啊这部剧。我已经想很想看下部了，但是下部在明天我们才能播出。现在已经北京时间8:03，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抽红包，我们可以抽一下红包。虽然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了，但是还有其他的奖项等待着大家。另外，在今天晚上8:35的时候，我会公布今天抽取明星签名照的第三波口令，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前两波已经被抽走了。
8: 吴总，你救我！
9: 陈宇真又是你，我自动是你
8: 打的。
9: 我要报警！我要你坐牢！
6: 不用，我会自首。谁给你扣的猪狗不如啊！
5: 今天的年味儿十足。对，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的确是很足啊！
10: 你快走，一分钟之后楼下20个打手就到了。
11: 打手？
6: 哎呦，我跟你说，我不会放过你的，放开我！
5: 被扛走了。
9: 金姐，那刚才站住！来人，别叫了，快送我去医院了。你帮我干嘛？我手受伤啊！
6: 放开我，傻瓜，这小胖头脑快！
5: 欢迎大家对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啊！8:35，
6: 你快把我放下来！
5: 我会公布今天签名照第三波口令，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抽一抽！
6: 来不及了，我有办法。
12: 晚妹啊，
13: 我们不是这样认识的吗？啊！
12: 见到你，不是进局子就是跳楼啊！
14: 我怎么感觉林哥
5: 像个葫芦娃
14: 更养眼了呀？
12: 是眼瞎。哎，
13: 我去自首去了。哎，
12: 你要是现在去自首，那个姓葛的会把你告到牢底坐穿。
13: 我陈宇真敢做敢当。
12: 你想要为民除害是不是？我把那个姓葛的老婆叫出来，我教你一场戏。
5: 欢迎爱心 IY， 你的名字是不是这样读？爱心 IY， 你一会儿要抢我们的签名照吗？还有2分钟啊，我就要公布今天第三波签名照抽奖口令了。
15: 这一秒，陈宇真好像终于看着
5: 好浪漫啊！这部剧真的非常好。
15: 这个吻，
5: 就是也没有太激烈的情节，但是就是会很喜欢看。
16: 老板，我是猪油蒙了心。你要生气的话，
5: 你看冲动吧，
16: 你打我。
5: 有的时候冲动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16: 老板，我
13: 小心
8: 你说你早这么乖多好啊！啊？
16: 那我那么乖了，你老婆怎么办啊？
8: 没听那黄脸婆。
16: 这怎么会也是你妻子？
8: 等他爹死了以后，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拿到最后5%的股份。
5: 都听到了，都听到了啊！
8: 我让他意外坠楼，好不好啊？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今天的直播间啊！
11: 葛庆元，当年要不是我家赏你口饭吃，你现在还在码头扛包呢。
5: 好，一分钟，我要公布今天明星签名照的第三波口令，大家在不在？大家在不在？
8: 老婆，
5: 告诉我一下。
8: 开玩笑的呀，你才是我的宝贝。
5: 第三波了啊！
8: 真真。
5: 超哥，不要再怪我了。
0: 阿正，最后这点话。哎呦，
5: 受了不少损失。OK 啊，8:30，我准时公布今天第三波口令，看看能不能抢得到。
11: 我愿意上楼，只是因为我也想。
5: 马上要8:35了，我已经预警了。
11: 从今天起，整个广州的牛仔不宁，一根线都别想拿到。犯错就要领教训。
5: 好，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8:35，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今天我们播的这部剧是《绝境女王》的上半部分。我们今天除了依然在黄金时段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之外，我们还会为大家送出泰乃四明星剧组空降大象文艺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明星签名照。刚才我们已经抽了2波，向小鱼送了1波，我们今天

0: 快啊，
1: 是不是就把那个那个输入框点开了，就
2: 用这些边角料做纳米纤维技术，够你发十年
1: 工资了。抓住这个67937，
3: 放屁，少在这装专家，丫头骗子，都什么屁仿制？
4: 小姑娘，你是
2: 王树行的双线锁边技术，80年代为厂里面的布料的成本降低了30%。我是他的女儿，你可以相信我。
4: 你是树行姐的女儿，你是徐敏。
5: 李厂长，你老眼昏花的，我才是徐敏呢。这是我妈在四川的女儿。
4: 哦，你是树行姐嘴里一直念叨的珍珍啊。
5: 姐，你明明把咱妈记得这么清楚。
1: 陈妹妹终于学乖了啊。
6: 90年代彗星纺织厂改制濒临倒闭，王素琴曾任技术科长，1985年首创双线锁边技术。
2: 工人的工资我先垫上，厂子绝对不能烂。
1: 好霸气。
2: 技术人员我带来了，第一笔订单我来定。
4: 哦，那走。
2: 你可以走了。走啊。哼，
1: 生气了。67937，算你厉害。
7: 这
1: 算你厉害，行了吧？
7: 这棉纱制度比广州货还高级呢。
4: 陈老板，我们没有信错你。
8: 来，
1: 已经生产出来了。
8: 印花套装，
1: 非常励志的一部剧啊。然后还有一些感情线，演员们都非常好看。
2: 李厂长，我们三班倒，首批3000套的这个套装下周必须交货。徐敏，你去联系服装厂。
5: 好嘞，姐。
9: 哎呀，陈老板，这批货交给我，我会让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品质。验收后呢，我个人返你3个点，就当啊，交个朋友。
2: 王经理，
9: 嗯，
2: 合同按正规走，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9: 哎，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要不晚上我在阿国饭店订一桌，咱们边吃边聊。
2: 王经理，我选择你们的服装厂是因为去年那批货的走线精度，所以只要按期交货，货验收了没问题，货款一分都不会少。至于其他的，
1: 自己开始做品牌了，厉害了啊！
2: 不需要操心。
1: 是不是想给他挖坑没挖成啊？
9: 那批 B 级布料准备一下。
8: 怎么样？好看呀！
10: 好看呀！哎，
8: 这怎么落了？
2: 哎，有化纤。
4: 不可能呀！这批料子是我亲自订的呀。
5: 这确实是王经理服装厂送来的样衣，但用的料子不是我们的料子。
2: 被叫包了。
1: 人跑了。
7: 别找了，王经理3天前就把这里搬空了。
11: 呸！那个王八蛋还欠了我们3个月的工资。
12: 前阵子总有个从广州回来的葛老板抽的就是这个烟。
1: 葛老板来报复上了。
2: 葛庆明，王经理。

0: 龟儿子葛青云，老子们的好布料全被他偷来藏着了。
1: 不用黑心面给孩子送衣服，他怕不是想去死。
2: 太坏了，
3: 吓死我了。
4: 莫名其妙。
2: 这波
5: 去年广州服装厂女工猝死案，这个女工人62个小时加班导致心脏骤停。
1: 那葛太太肯定把那些报告全部都给改了。
6: 走私加上

0: 手上的照片，
1: 他们两人得要吃十年的牢饭。
2: 我知道你不白帮人，说吧。
1: 都是你装，我要三成的股份，这样帮你等于帮我自己啊。
3: 非常年代感的一个配乐
4: 啊。姐，
2: 你先去忙吧。
4: 姐，我给你看啊，纺织厂呢我们刚开完工资，这个服装厂这堆烂摊子真的有点难接手，这个月的工资怕是
2: 拿去发工资。
3: 他怎么总是有一沓一沓的钱呢？
4: 咱都多久没开？
3: 我也想要这种一沓一沓的钱。哎呀，
2: 你就不要问了，唯我的路子。
4: 你问林夕借钱了？
2: 不是他，一万块钱，月息一毛五。小陈啊，你可要想清楚啊。
5: 嗯，放心吧，静姐。
6: 哎，嫩嫩啊，你小心一点，知道吧？这里东西很多的，不能乱跑的。外面还有坏人哦，那个东西一多，把你砸到的可不得了哦，知道吧？乖。
3: 渴望。马敏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就是她在演唱时候的表达情感层次太丰富了。
4: 没砸到吧？妈妈刚刚怎么跟你说？
3: 马敏最近有一首歌在那个很多的平台上翻红了，大家知道是哪一首吗？
4: 来来来，跟妈妈
3: 知道的话在公屏当中告诉我。
4: 妈妈把事情
3: 肯定听过。
4: 你看我刚刚跟你怎么说的，你就乖乖待在这里，等会儿妈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哦，对了，你要谢谢姐姐。
7: 没事。
4: 行了行了。月息八分吧。
2: 嗯，不用谢谢，按你的老规矩来。
4: 哎呦，你这个人不要跟我讨价还价好吧，我已经说了月息八分，我会反悔的。
7: 哎呀，你姐呀，18岁那年就卷着铺盖从宁波逃票到上海，不容易啊。你比我有出息，拿着拿着。
2: 谢谢静姐。
3: 一万块钱那个时候，我天哪！
4: 你们快看，葛清源夫妇被判10年。
3: Yes，
4: 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5: 还有18天，我要让整个上海都知道，我们露西女装38妇女节开业！哇！
8: 记
5: 得去看啊，我们要开业了，
8: 八折，
5: 记得一定要去啊。
3: 哇，最传统的一个宣传方式，但是真的好美啊，这个画面全场八折，露西女装，看到没有，我们大人剧场的短剧的质量。
8: 记得一定要去啊，
3: 这一到这了，
9: 我来看
3: 欠男主
9: 我的摇钱树，
3: 他到底算不算男主啊？
10: 亲爱的，你在看什么呢？
3: 哦，对，他不是有三成股份吗？还记得吗？还记得吧？
11: 去年在他那牛仔行买的裤子，洗了34块。
3: 怎么抽奖？67681问怎么抽奖？我们那个红包就可以点了。
10: 有喜欢的？
3: 你问的是那个签名照吗？我们签名照今天已经过了3波了。
10: 你听见
3: 吗？你想要签名照吗？
10: 真顾客。但我跟你说，
3: 还想要签名照吗？
10: 现在货不多了。
3: 我们的这部《绝地女王上》快要结束了，我们今天大案剧场也要收尾了。
10: 你帮我照看一下。
3: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还有没有人特别想要我们泰乃斯剧组空降大象文娱直播间的明星签名照？如果有的话，在屏幕当中告诉我，我勉强给出大家第4波口令。
4: 什么祖传的秘方的火锅底料，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赶紧喝，害了他！不要，
10: 姐姐，你别说。
3: 还有想要签名照的朋友，在公屏上告诉我。
4: 我就跟你说，
3: 想要，
4: 不靠谱吧？把我那个贵的灶台弄得是一塌糊涂呀，而且辣是辣的呀，你知道啊？客人吃了是要拉肚子呀。
12: 静姐，我那个火锅底料配方是真的呀。
4: 我上。
3: 静姐怎么就翻脸了？
5: 那个东西。
7: 哎，金姐，那个消消气啊，消消气。
3: 金姐还是很漂亮啊。
7: 我帮你惩罚他。
4: 怎么惩罚？
7: 就罚他那个半年不准看电视。
4: 好，16岁的花季不能让他看。
7: 这这绝对不看。
12: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我那个电视剧都被。
3: 想要69937，又想要是吧？来，我们来看一下。
4: 金姐，金姐，我跟你说，
7: 金姐，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啊，最新的进口面料啊，专门给你留的。
4: 对呀、
7: 啊。
3: 69937，你又想要？你刚才已经抽到了。
4: 好看吗？好看的呀。
3: 那你能抢到算你厉害，好吧？刚才已经算你厉害了。
4: 这个、面料，蛮糯的嘛，
7: 试一下。
4: 四斤颗米粒啊，好绝吧？哎，跟着我能吃了再紧一点啊。
7: 必须的。
4: 试一下。那我去澳洲行吗？
3: 还没有想要签名照的朋友，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来告诉我一下这个需求啊！我要从小鱼手里抢一些签名照。
4: 金
7: 姐，下周通。
0: 龟儿子鞋子，老子祖传的火锅底料配方都拿出来了，那婆娘硬说是不行。
4: 要我说啊，这上海菜和四川菜就是搞不到一起去，你就当逃过一劫喽。
7: 哎，夏哥，你说的这个祖传的火锅底料，这个是不是真的？
0: 我骗你们做。
3: 还有没有想要明星签名照的朋友在直播间告诉我啊？
0: 老子屋里都传下来的真假货。
7: 哎，你住在长寿路那边？
3: 要不然今天的第四波口令就没有了。
7: 小雨生意咋样？
13: 好的很吧。那边第一次客户挺很多，很多12点以后，小姐还带着老板出来搓。
3: 我准备和向小鱼拼了，就是我要再抢一张签名照给大家。
7: 1992年，长寿路夜宵爆品。
3: 但是大家要超级想要才可以啊。
4: 姐，牛仔打什么主意啊？
7: 要我看，我们开一家火锅店，服务员穿你设计的衣服，加上夏哥的牛油锅底。
13: 有的。
4: 火锅店好呀，
14: 我爱吃，我第一个捧场，
4: 但必须减麻减辣。
7: 哎，对，我们的这个锅底要以高汤为主，强调鲜。
3: 减麻减辣。
7: 减辣。
4: 我觉得挺好。
3: 祖传的要减麻减辣。
0: 哥老弟，老子就要在长寿路烧出个通天红，以后哪个老子都得喊声叔。
7: 我看要得。
0: 吃饭。
15: 3个月就火并华亭路的陈老板，怎么每次叫我吃饭都来这种地方？
7: 这一顿都给人家工人大半的工资了，见好就收吧，林教授。
15: 啊，嗯，我知道你想开火锅店，我投你了。嗯，味道不错。
3: 我现在好了，我现在要临时的给出啊，我们这个大洋剧场的这个明星签名抽奖活动的，
4: 挺不舒服的。
3: 今天的最后一波口令了啊，
7: 林教授，
3: 大家听好啊。
7: 不过我
3: 这波口令就是，大象剧场好剧不断。这波口令是，大象剧场好剧不断。
15: 我知道你想要告。
3: 最后一遍，大象剧场好剧不断。
7: OK。
15: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一类人，只有人嘛。最重要的就是
3: 你今天是要图榜吗？你要干啥呀？
15: 你跟我合作。
3: 笑鱼他抢了两张，笑鱼他是不是抢了两张？
7: 再敢来找我，我就让你们需要知道你男女关系有多乱。
3: 你怎么知道我要突袭的呀？
7: 连本带息，一分都不少。
3: 好了好了好了，笑鱼，你再抓他一次。
7: 是还的蛮快的嘛。那不还快点，怎么像金姐再开口呀？你是不是早就盯上我长寿路的这个店铺啦？金姐，你用你的店铺入股我新火锅店的30%，怎么样？
4: 你还是要个火锅店啊？嗯。可是夏兆东这个小吃佬，我觉得是靠不住的。他这个秘方什么火锅锅底，到底灵不啦？
7: 你放心吧，你就相信我，以后呢你就在店里面吃吃火锅数数钱。
3: 哇，这种日子谁不想过。嘿，有第一名打着口令，笑鱼无奈了。
4: 可以的，小姑娘可以的。
7: 来，请进。
3: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抢到明星签名照的朋友们， 要注意一下向小鱼在这一两天给到大家的私信啊。
7: 你要答应我啊，金姐把话说在前头啊，就是如果赔了的话 double
3: 哇，这个压力有点大啊。金宝珠这名字听上去有钱，有钱。
7: 这个啊，
16: 这华亭路啊，刚姓了陈，陈老板就来这长寿路开疆拓土了。
17: 王哥，你别取笑我了，你都去接大项了。
3: 这老头总是给他装
17: 修。小破庙以后请不起你了。
16: 哎呀，陈老板哪里话？陈老板以后有活必须得找我，咱可是朋友。你的事啊，我一定全力以赴。
7: 必须的。哎，王哥，你要有好项目，记得叫我。
16: 一定一定。
18: 咱们进来看一下。
7: 那我先进去了。
16: 你先忙，你先忙。
18: 过来看看，过来看。你看这个汤，一半川味骨，一半火腿咸肉锅，辣度减三成，鲜味翻倍，专好上海你。
7: 傻锅开巧了嘛？
18: 跟咱们学的吧。
19: 傻锅，哎。我都已经送来了哈。好，
3: 看到了啥？眼睛都这么大。
7: 哪个喊你来的？
19: 只是没人喊我，我就在这儿附近打工。
3: 啊，非常美好的一个音乐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我们今天的这部绝技女王是我在大象剧场陪伴大家看了这么多部剧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啊。首先它制作非常精良，然后演员们的表演包括选角还有所有的拍摄服化道都非常非常的出色，并且它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然后步步紧逼的节奏，但是节奏依然非常的紧凑也很快。然后这部剧呢，就是它属于那种淡淡的短剧，但是很吸引人啊，就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关注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吧。然后我们今天红包抽奖的活动一直都是在的，其实现在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黄金时段当中啊。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非常快的速度，大概在8:05就已经抽出来了。我们也跟大家提前分享了这位幸运的朋友的 ID 的尾号。那直播间也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抽到了锦鲤奖啊，应该是经常抽的老朋友了。同时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的红包玩法又升级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活动也在不断的升级当中，那就是今天突袭给大家带来的泰乃斯在大象文娱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明星周边啊，明星的签名照。我们有几位朋友已经非常幸运的准时的按照口令抢到了签名照。那么像这样的活动我们大象剧场啊以后会非常非常多。一个非常重要的秘籍啊，就是守住大象剧场寸步不离，边看剧边抢红包边抢周边，各种各样的好运会接踵而至。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能够快乐幸运啊！然后呢，大家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在微剧的这个板块还可以找到我们很多的活动。
20: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啊！看微剧就要上大屏，来大象剧场，我是今天的陪看主播霍尔茶。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部短剧呢，是这个昨天的那一部《掘金女王》的下半部分。昨天那个剧情真的是非常好看，我本人无数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表达了我对于这部剧的喜爱，服化道演员、情节还有节奏，哇，完美啊！但是在播这个下半部分的。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这么大一段时间来专门为粉丝宝宝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哈。我们的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真实的。我们的原则是啥呢？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抢到爽啊！每天都有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那有3位的20元的锦鲤奖，然后8块8、2块、1块3毛的红包也会一直下下下下不停。抽中红包之后呢，支付宝是可以秒提现的。那么我们的红包这个玩法啊，我们还是要系统的介绍一下。如果要是玩红包上大象剧场啊，在小屏端看微剧，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对吧？然后呢，我们搜索大象剧场，找到当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右侧的红包的图标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掘金女王》的下部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啊有个咚咚咚咚的红包。我们点进这个红包之后呢，这个红包的界面都非常的清晰啊，88啊、20啊、8块8啊、2块啊、1块3毛的金额都是有的。哎，出来了。我们网络稍微有一点点延迟，然后我们点击中间这个紫红色的按钮，点击抽奖啊，非常清楚，我们就可以抽奖了。这里我们会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加持，一个呢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会乘以3倍，一个呢是每天我们晚上会有一个黄金时段啊，大概就是在20点到21点之间，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会是翻倍的。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就可以进入到支付宝的兑奖页面，我们就可以抽奖了。那么如果大家在提现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一丢丢的小问题的话啊，可能就是我们在绑定支付宝的这个过程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那我们重新绑定排查一下问题就可以提现了啊。那如果大家还在问啊，会不会是假的这个红包，怎么可能红包就在这儿？那究竟有没有人抽中大奖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每天抽中大奖的这个人数哈，就是很多，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隔天都会有一个链接会推送给大家，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这个中奖的名单。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看剧抽红包，来我们看一下啊，在这里啊，我们有一个推送啊，这是我们3月3号的中奖名单啊。我们昨天在晚上8:05的时候，我们的天选之子大奖就已经抽到了，当时我们就锁定了这位朋友的 ID 尾号也公布给大家了。那么如果大家抽中了奖项的话，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中奖名单当中，比如8块8、20、88的这样的大奖，大家的 ID 尾号都会呈现在这个里面，就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有朋友抽到了锦鲤奖，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秘密就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直在酝酿红包的升级，在升级之后，我们的红包玩法会更加的丰富，会更加的有趣。以后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我们就会推出100%的中奖活动。100%是个什么概念？就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究竟是哪天呢？那现在肯定是保密的，到时候就会悄悄地告诉大家。到了特别特别特别的节日，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特别的活动，比如过年期间我们有红包口令啊，就推出了很多活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直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昨天我们抽了泰乃斯剧组的那个明星签名照，我们也是有抽奖口令的。就希望大家好好的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小编们还在不停的策划。那么话不多说，每天的红包是限量的，限量的啊。有的朋友就可能下手晚了，所以那么我们还是要在黄金时段开启之后。今天呢，我打算稍微晚一点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黄金时段。每天我们都是20点到21点，今天我们要稍微晚一点点啊。我一会儿跟大家预告一下具体的时间。然后等到我们这个口令一起和大家点开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公布的两个额外加持的 buff 之外，那
可能今天的中奖概率还会更高哈。那让我们就边看剧边抢红包，来大象剧场边看短剧边赚钱，快乐是加倍的。快点进入我非常喜爱的这部剧《掘金女王》下啊！我们3、2、1开播。这是女主弟弟。

0: 医生，这个钱你拿到，还有这个电视机，有了这个钱啊，就可以给你弟弟治病了。弟弟之前生病了，没看见。这个是你女儿的彩礼钱，给了她不要，她一定要加。
1: 你放心吧，村长，
2: 我走错了，一定要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吴三！哎呀，放开我！
1: 货上到了，你走吧。
2: 姐，是我对不住你。
1: 我对不住你，不准哭，春雨嘞，给我别回去。怎么，你在屋里头关系，硬是复杂的很呐。姐，我可以留下帮忙不吗？啥时候我都可以。
3: 这个弟弟看上去比那个妹妹强一些啊。

0: 小脸，你长这么乖，真是我们阿珍的亲弟弟啊。
1: 我们是同父异母。
2: 血脉压制啊。
3: 老阿珍，我到了。
2: 然后我还问说，现在看到八点是不是就可以，就是不是就可以开了？实际上我们的红包一直都是可以开的，但是就是到了黄金时段之后，
1: 我姐出嫁那天，我最拖拉机给
2: 加倍。但是今天就是想打破一下常规，让大家玩得更开心一点，我准备就换一个时间段，一会儿我在7:55
3: 有补
0: 班完不准回来，
2: 也
0: 不准吃饭。
2: 要得啊，
1: 要得，
2: 就是更好。
0: 哎，你慢点。
2: 抽到大奖，
3: 好嘛好嘛，
2: 今天给大家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小变化。
3: 来来来，
2: 笑鱼说小编也想中88元。笑鱼这辈子都没见过。

0: 今天我们直播间有1544人，是因为今天天气太冷了。天气太冷不是不应该给大家开灯吗？怎么回事？昨天还有好多朋友抽到了。
1: 边界相对平整，可优先换购陆
0: 星女装冬季新款。抽奖有抢到
1: 消费满20块送陆星女装丝巾一条。
0: 看上去清纯了不少，毕竟经过了
2: 肉死喽
0: 生活的衰败。
3: 这怎么开业送这个东西啊？这缺了大德啊，都是没有。哎呦，哇，危险危险危险！
1: 那太晦气了，这家店吃不得，吃不得。
0: 啥玩意就吃不得？
4: 各位，我跟你们说啊，这把刀是同行说我们店刀工好，今天只要到本店消费的，每一桌送一份大刀腰片。
0: 大碗刀腰片，
1: 切腰子去。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大家请进。
1: 来来来来来来，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1: 来来来来，
6: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欢迎。
6: 来来来，
1: 欢迎光临，来来来，
6: 来来来，
1: 欢迎。欢迎光临。
0: 女主太漂亮了。
4: 几位啊？
7: 一位啊。我来考察一下我的投资对象。
8: Sorry 啊，我们火锅店不欢迎你。
0: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女主叫什么？上你碗一锅啥呀？
7: 陈老板很聪明，可惜了，合伙人脑子缺根筋。
9: 老子祖传秘方要你管啊！
6: 老夏，林教授可是我的贵客，给他换减麻减辣的鸳鸯锅底。
9: 那可是不是怎么讲？
0: 88块来大象的微距都发发发，
6: 不要捏死成灰粉
9: 状。有啥子粉状？他就是个哈儿。
0: 这个男配每天都要干仗，我分不清他俩谁是男主谁是男配。
7: 火锅还有包厢啊，真稀奇。
4: 人家鸿渊饭店的包厢可以谈百万的生意，那我这儿当然要给老板们也提供这样的场合。
7: 陈老板野心真的是大呀，所以今天是有求于我。
4: 我听说你在美食专栏的稿费一个字抵人家工人半天的工资。
0: 暧昧了，暧昧了啊。
7: 你举报我给同学们放《教父三部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4: 我可没有举报你啊，信不信由你。
7: 行，那今天就看你的诚意了。啊？帅吗？
4: 帅。
0: 帅啥啊？
4: 好，
7: 我要吃牛肉。
4: 没问题。
0: 夏小鱼，你知道可真多。盖月溪。啊。盖月溪太美了吧。我宣布，这是我最喜欢的短剧女演员。
7: 换腰片吧，
0: 我可以这样说吗？
4: 啊，
7: 套。
0: 我从昨天已经夸到现在了，
7: 一天就行了。
0: 每看一眼，每一帧都在美。哎。
4: 装装装，你跟我装啊！不吃，老娘不伺候了。
0: 什么情况？这也太突兀了吧！这个情节有些突兀啊。怎么回事？
4: 放开！上网了，就知道这种勾引人的把戏。
7: 吃火锅就如同吻情人，要的就是痛快。你这里的火锅呀，够烈。
4: 一嘴屁话。
0: 啥复读机啊？这也太大个了吧！
10: I love you, I love you。
4: 你就拿这个破机器教我英语啊？
0: 哇，真的是出，这太漂亮了，这个
11: 小
0: 鱼，
11: 小
0: 鱼是太美了，一切都美。
7: 我明天要回香港，即使是你真的举报我，我也不介意。你记住，人生如滚水，你只有滚烫了才会被人记住，你要是凉透了就会被人倒掉，你要一直滚烫下去。
0: 我没有带纸，我验一验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家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绝金女王的下半部分，非常精彩的一部剧啊。其实我最爱的女主，
7: 祝你劳精成功，
0: 在这个 剧里面戏份很重，
2: 林夕离开了陈玉珍的世界，他后来才懂，他的世界看起来金雕玉琢，心却是漏的，再多的声色繁华也填不满。
0: 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开启今天的黄金时段，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的这一个红包的时间呢，会稍微往后延停一点，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去抢到这个大奖。每天我们都是八点，
8: 吃点瓜子，吃点瓜子，
0: 一起开启这个红包，
8: 马上就轮到你们了。
0: 时间稍微延后一下，具体的时间我在晚上七点五十。
8: 哎呦，等等，我连心都病又出来了呀！
11: 没办法，谁让他活好吃呢？
12: 下班了呀，
13: 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真正
12: 位置给我们留了吗？
6: 放心吧，今天有新鲜鸭血全部给你们留好了。
14: 嗯，谢谢
13: 谢谢玉珍姐。
6: 哎，你伤怎么样了？
13: 用你给我的药好多了。
6: 如果你受欺负了不想干了，你就去我火锅店，我那工作多的是。你们也是啊，
13: 真当自己是活菩萨了。
6: 我在夜场发疯的时候，你们几个又不是没有看到过。
13: 我就知道这份子我背好了。你
6: 走。
15: 我这个哎，小弟啊，弄个几次约会给你吧，算是好妹子，2年去2个地呢。
16: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人有点太多了，你再稍等一会儿，很快就会有位置了啊！你稍等，你稍等一下。
15: 我跟你讲啊，华天丽那边啊，不是女装啊，香港女生都找人带过来。
0: 可以把我们那个直播间的那个链接甩到家庭群里。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甩了这个链接之后，有没有可能

0: 就是一往无前，没有任何的抱怨，对自己又很正能量。你看也没有说这个我们上来打耳光啊，对吧？都没有啊，或者狗血的情节啊都没有，那就是很快。
1: 您找我啊？
0: 这个节奏。
2: 火锅皇后，有空赏脸，不用去喝杯咖啡吗？
0: 原来不是牛仔裤皇后吗？
1: 我们之前认识吗？
2: 你又忘了。何氏集团执行董事，伦敦政经荣誉院士 Victor 何啊，李亚珍火锅店的 VIP 客户来的，
0: 中名叫何
1: 先生，这个头衔比我们店鸭肠都还长啊。
2: 啊，是这样啊。明晚在静安呢有个新的 disco 开业，顶级音响，从湘江请来的 DJ， 我还特意备了一瓶76年的 Romani Conti， 就等你去醒酒了。
1: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
0: 76年的 Romani Conti。
2: 又没空啊？你知道全上还有多少名媛和淑女都等着喝这杯酒，记得没？
1: 那不是省心又省力，找一个想喝这个酒的人。
0: 你看女主穿的，
1: 那不是皆大欢喜吗？
0: 多土，但是多美。
2: 雷东雷几个还闭口啊？
0: 就是土美土美的这种感觉。
2: 我看上你是你的牌面。
1: 哎呀，我是靠我一生的牛油锅底味熏到您了。这个牌面。留着下酒喝吧。
0: 独立女性啊！
2: 陈医生，雷同我当机。
0: 这不就是浮夸到这个超棒？光打了一层烤猪啊！
3: 哎呀，让我亲一口就一口，
0: 啥玩意儿？
3: 你让我亲一口吧，这
0: 怎么回事？
1: 莲娃子又
0: 感情线分支了。
1: 你打死你，别问人家，
3: 别打了，阿珍，
1: 我打死你，
3: 别打了啊！他躲我大半个月，今天才让我亲的。
1: 那你变态吧？
3: 没有，我现在喜欢乖的。
4: 姐，曼迪姐监督我学习，我要像你一样考大学。
1: 改变主意了，爱情的力量。行。我也管不着你们俩，我还是更努力的捞金吧。
0: 吓死我了，他说了一句话是捞金，然后我播了两天绝金女王。钱钱钱，多少钱啊？
5: 开始了。
1: 我今天必须买到。
3: 你眼里只有钱，我们火锅店被盒饭的人砸了，陈玉楠被带走了。
1: 1992年1月19日，股票认购正发售，每张30元，前期无人问津，后期火爆抢购，百万元户诞生。
3: 快跟我走。
1: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认购是我必须买到，在这儿等我。
3: 陈玉珍，我要跟你绝交。
0: 干仗了，上次干仗，
1: 陈玉楠呢？
0: 还有人陪你道歉呢。
2: 哦，陈小姐今天有空赏脸，来喝我这杯酒啊。李丽在哪？关我咩事？我又不是他哥哥。
6: 不想认识吧？
2: 来，陈小姐，先喝了这杯 XO。哎呀，这杯酒。我妈你搬进火锅店了，股票认购证。
1: 何先生不在我身上捞点好处，有点说不过去吧？
2: 我对这些纸不感兴趣。
1: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男人都觊觎我的色，我做出一点成绩之后，
0: 非常有远见，
1: 他们除了我的色，更在乎的是我的钱。
2: 陈小姐啊，跟你讲感情，你跟我讲生意，我好心疼啊。
1: 既然我弟不在这里，那我就带走。
2: 哎，等一下，带蓝少出来醒醒酒来。
4: 这呀，
2: 带后生仔见见夜场了。陈小姐一手交证，一手交人。
0: 哇！哎，今天我们直播间小朋友们都去哪儿了？我在四分钟之后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什么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活动。
7: 跑不跑？跑了可以回去开分店噻。
1: 1992年5月25日，人员商城充斥峰值后回落，而后两个月后，上证指数从1429点暴跌到400点。你开了车子，就像要

0: 生一样。哎，夏哥，你还记不记得到当时华亭路那个红油漆？
1: 啷个不记得嘛？说起来还是你人生第一桶金。
0: 染了血的筹码，才压得住身经。
1: 啊！
0: 我要等。
1: 等。等个锤子等。
2: 对，项羽是吧？我非常喜欢听那个四川方言，就很好笑，就说啥我都觉得很好笑。
3: 锤子。怎么是你呀？
0: 胡说，
2: 冤家路窄，
3: 亏了吧？我跟你说，小陈，你们一副火锅就差不多了，股票不是你们玩的。你要是活不下去，我夜总会还开着，我不计前嫌。你到我们这里来做小姐，哎，我给你分个头牌。
0: 哎呦，真不巧，我受不了。就刚才在里面吧，卖了2000股真空电子，赚了也就30多万吧。哎，我听说你把店给抵押了，套牢的那个豫园商城，其实我也买了，不过我在1218的时候我就给它抛了，赚的可能也就不到70万吧，确实不太
2: 会。人不能跟人家赚的多，人真的是气死人了。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别。

0: 这么开心啊？
1: 回来呀？
0: 你这是挣多少呀？这么开心？
1: 你打兜子。
0: 钱是好的，不过你要学会使唤它。不过按照赵本的能力嘛，一定可以牵着钱的鼻子走的。
1: 我跟你说，看好了，我现在可是手握100万的富婆。林夕，我要包养你，你不准再跟别人在一起了。
0: 这喝酒了吧？你这样的金主我可不要。
2: 好主动，这次好主动啊！是谁偷走？太主动了吧。

商演性增长。他们俩是怎么从街上一路到这个场景的啊？怎么转的场啊？

0: 零六九幺四说今天太难吃的主演没来吗？那个是我们昨天大张伟玉的直播间，他们是空降的，因为空降就会一定会非常突然，对吧？给大家带来的惊喜会非常突然。笑语你歇一歇吧，好吧？这个精彩的剧由我来看。
1: 好，现在已经7:55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直播间已经共有1809个粉丝宝，1809个粉丝宝们啊，还在进人，可能大家都是奔着每天那个8:20一点的黄金时段来的，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10。
2: 你这次回来
1: 我们今天推后10分钟，
3: 你有三张月供证是吧？
2: 我们今天推后十分钟，然后看看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候，中奖的概率会不会有些变化？那谁知道呢？对吧？大家试试看呗。今天我跟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就是在晚上的8:10。互惠
3: 互利不好吗？股票认购证我要自己留着，但我也不白找你。给你个消息，8月暴跌之后，9月浦东开发概念股。 陆家嘴外高桥，
0: 怎么做到的？从卖牛仔裤，然后到那个开火锅店，然后后来玩股票玩这么赚。
4: 你不是一直都
0: 把林教授拿死死？
5: 既然谈不了恋爱，那我们就谈生意。你知道我陈宇臻从来都不会亏合作伙伴。
0: 这表情严肃，完全不搭了啊！本来是刚才那个就觉得很快结婚了呢。
6: 老子明天就去买大砖头，带4座天选的摩托罗拉3200。
7: 我要辆车上还能听见老子在打电话。
8: 我要买辆摩托，家庭70就行，以后进货速度都行快，还能带曼迪一起去兜风。
9: 还能真管？哎呦，我要买10瓶香奈儿5号，1瓶喷厕所，1瓶擦皮鞋。
10: 嗯，
9: 我还要大金劳，我还要老花包，我要坐全上海派。
11: 最回进入土地的黄奕时段就是在晚上8:10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10。一部分拿来捐给新闻小学，一部分开。
0: 如果今天我们在8:10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大家中大奖的概率会不会提升？
12: 在嗨醉高的楼。
0: 在直播间的朋友，今天我们稍微等一等啊，我们等到8:10的时候准时和大家来开启这个直播间的红包。你的服装分店还有火锅分店要在同一天开业，我们真是忙的，没有时间吃饭。嗯，
12: 对了，陈老板，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有一个叫五彩世界的烂尾商场，我想把它承包下来。
0: 女主好看是吧？
12: 自己搞一下，
0: 就是她在什么场景？
12: 不知道，都能好看。
0: 你有没有兴趣啊？
12: 你看都累成这样。
13: 我两点要考试，等回头我们细说。
12: 啊，好，回头细说啊。
13: 陈宇臻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五彩世界的设计图在他脑中已然清晰，但要想他从蓝图变为现实，需要的是钱。
14: 王哥，你看一下这个。
15: 好。
16: 我能决定出60万的现金，然后呢把华亭路的铺子也抵押了。我建议啊，我们还是用新型的轻钢龙骨，这样的话省结构也不省安全，而且一定要保留双消防通道，所有的消防涂料一定要用进口的。
17: 陈老板，何家那小子何范啊，带着香港的会计团，
16: 你就不晓得他有多疯啊！我算了一下，咱们两个的资金在一起也不一定够，估计这个项目拿不下来。
0: 所以我还请了一位客人。
18: 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10啊，大家等一等，好不好？我们改一改这个每天的这个抽红包的习惯。我们在今天晚上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直播间。
1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0: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3: 我没被大轿车砸死啊！
0: 已经是到了19:59分，但是我们今天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红包。
13: 等一下，金姐，你和王哥认识？
20: 初恋啊，坐坐坐，那不是。
0: 亲上加亲了嘛。
1: 哎，金姐，我出60万现金，我占25%的股份，您准备出？
2: 真的，
1: 我告诉你，我要出150万，外加抵押5套房产，我要控股51%。
3: 金宝珠，你就这个岁数了，还跟老子争什么争啊？
2: 黄富贵，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次生意再做失败了，我就去跳黄浦江。
4: 今年的
2: 黄浦江我没有跳层，你知道吧？为什么没有跳层？我现在每天抽麻将的时候看到那个东风就想哭。
1: 东风什么意思啊？
3: 我跟宝珠年轻的时候啊，我俩同居的地方就叫东风里，要不是当年我的那个项目搞黄了，老子就在静安区给你买别墅了。你说你多等着我就不行吗？哎呀，
2: 算你啊，算你啊，黄富贵，你知道
4: 上了年纪的人一旦发点脾气，
2: 早上醒来
4: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
2: 的。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脑子瓦特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再等3个月呢？
3: 宝珠啊，我在工地搬了10年的水，为什么？就为了能买得起你喜欢的静安区的那个带
4: 口水的房子。
3: 后来我做到了，可是你呢？我找不到你了，我找了你20年，我到现在都没有讨老婆。
2: 我的男人也死掉10年了。

0: 这不是命运的契合点吗？
1: 好刺激啊。
0: 千零四九说今天电视上怎么没有直播，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编排，所以今天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开启大象剧场。
2: 哎，陈老板，那个信回来又来，他在包厢等你们。
0: 不影响大家开红包啊。今天我们要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
1: 陈老板，
0: 希望
1: 等你很久了。
0: 通过时间上的小小调整，帮助大家拿到。
3: 你同乡下人合作，五彩世界眼光太窄了。
1: 不如你跟我合作。
4: 何老板什么都有了，你这次又看中我什么？
1: 我看中的是你眼睛里面的狼性。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我保证3连战的身价翻10倍。
0: 很犀利啊。06914说38妇女节有惊喜吗？
4: 一是新鲜的毛肚，二是靠
0: 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靠家里怎么了？
0: 哦，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啊。
1: 那个林喜倒是还挺清高的，不继承家产，还跟自己的
0: 有惊喜这件事情是一个秘密啊。
1: 为了不，
0: 我们不是说要在特别的日子吗？对吧？
1: 一样来找我爹。
0: 三八妇女节够不够特别？那显然是不特别的，对吧？
4: 就你这样，
0: 那有没有惊喜？
4: 上脑花都不用改刀。
0: 我没说，我啥也没说。
1: 离开西，我不打你人。等你和你的土鳖团队手拉手去跳楼的时候，你记住，我钟爱鸳鸯火锅，一半清汤，一半血。
0: 好狠啊！今天已经3月4号了，还有4天的时间是吧？你看项羽都不说话，项羽看见你的提问，项羽在保命啊。
5: 造访有何贵干？
4: 没事啊。扮演剧本的女一号叫 Lucy。
5: Lucy 这个名字又土又洋，我喜欢。你为什么把这家店取名 Lucy 牛仔行啊？
4: Lucy 土又洋，我喜欢。你明明就很喜欢我。
0: 惊喜啊！哇，项羽，你看项羽说话都有水平。
4: 你缺钱找我，找人家爹干嘛？你装什么清高啊你？
5: 我和你
0: 三八妇女节是不是每天？
5: 我在跟你谈生意。
0: 是。那三八妇女节是不是有
4: 惊喜？我付现。
0: 我能这样解题吗？我月子里也是不是还行？0914，听到你看到了。
1: 放开我！
0: 项羽怎么说的？
5: 今天晚上我不想跟你发生任何事情。

0: 房子那个通道，我同意了，但我投点意。钱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阿喜，这位是何许师长的服装赞助商吗？原来你就是各国天天说的佛国皇后呀！她的书房还挂着你的简报呢，草根创业专栏，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你的未婚妻。也是高盛集团最年轻的 MD， 何氏集团的何止。什么味道啊？怎么一股子牛肉火锅的香水味啊？好特别啊！哼，一股子酸味。你居然敢打他！
1: 这东西让我弄死你。
0: 火锅皇后好凶啊！好吧，我也没兴趣看你们狗咬狗。
2: 你和别的男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就是长得好看一点。你骗人，以前是我眼瞎，但现在清醒。
3: 项羽，你又在明示啥？项羽又在明示呢？项羽，你这样明示会不会被打？我们剧场的场主会不会打你？还有四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剧场红包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

0: 为连真心都能变成真金卖的期货。但抱歉，不论是什么样的时代，我都不会停下我的捞金之路。
1: 我觉得捞金这两个字不只是赚钱，
2: 在上海滩打地基要用人血才捞到。
3: 那你最好把我弄死，让你爸看看你是个多大的废物。
2: 你等着。
4: 何副先生，你的渣土车违停罚款50块。
2: 去边去。
5: 哎，先去刷卡。
3: 去，给我抬医院。
2: 陈玉珍，我告诉你啊，你最好买出了保险。哎，干嘛？松开！哎，你不要抓我啊！松开！走，风骚人。
1: 还有2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机场红包，
3: 开工。
6: 侬晓得做成渔夫要来吧？哎，
7: 怎么可能啊？啊，
1: 今
7: 朝圣诞舞和门票800块一张，啊，姨还住在那个老鼠横行的亭子间，舍得啊？啊，
8: 够一卖脱30条裤子，50份火锅呢。
9: 别自作多情了，他不是为了你，他是为了冯太。没有冯记金铺的入驻，他那五彩世界也盘不活的。
1: 是越开越大，越来越美了啊！
9: 哇，你还穿个卖牛仔裤的下下？
1: 第一次穿旗袍就去了，
9: 不是啊！
1: 马上就要到8:10了，今天在8:10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一下啊，可以出手了。小心热一点。来，我们就停在这里，看看这个宴会上会发生什么哈。来，我们马上就要到8:10了，今天我们稍微往后延了10分钟啊，让大家这个有更惊喜的发现啊。我们在8:10的时候准时和大家去开启这个剧场红包啊。来，我们先点开它 ，OK， 马上就要等到8:10了啊。我们进入到这个抽奖界面之后，点击中间这个大大钮点吧。来，开始，3、2、1点吧，肯定有人抢跑了。哎，欢迎大家在这个拿到了今天的这个抽奖的结果之后，在直播间提前分享给我们啊。这个当点击抽奖这个按钮一点动的时候，轮盘一转起来，落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中奖的额度。大家抽中了这个金额之后呢，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啊，非常丝滑的一个过程。如果发生了没有办法提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重新绑定一下支付宝，排查一下这个支付宝的这个绑定情况啊，欢迎大家提前把这份幸运和喜悦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出来啊。每天呢，我们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也会公布前一天的获奖名单，大家的 ID 尾号全部都会出现在那个推送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真实，80、80、20，我们刚才说到的8块8，还有2块1块3毛的红包雨，全部都在这个抽奖的界面当中。一定要把大家的幸运和喜悦分享给我们哈，带给更多的人这份快乐。我们的这个红包活动呢，还在不断的升级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奖概率是98%，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生这个没好几天都没有抽到奖的一个情况，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每天进入黄金时段的时候特别多的朋友同时在抢这个红包，我们每天的红包呢还是限量的，所以就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天特意把时间调整到了8:10，虽然同样是在黄金时段，但是大家一起来抢红包的这个快乐会在瞬间迸发出来。快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今天都抽中了多少，好不好？我们这几天呢，天选之子大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抽出来了。然后昨天在直播间有朋友分享到了这个抽中了锦鲤奖，看看今天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这部剧非常非常的好看啊。然后那再加上我们这个红包，就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这部剧。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是在8:10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记得先点红包啊，然后我们来共同看剧，3、2、1。
9: 谢谢啊，你这奖填上了。
10: 冯太，那你们聊。
11: 陈老板，今天这种。

0: 和聂硬闯，你挺执着啊。
1: 这还不是为了您，我这家底都要掏空了。
0: 你这种人啊，我见得多了。
1: 那这个呢？
2: 现在直播间2024人了，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今天的战果吧。
0: 这是我母亲的遗物，被我前夫卷走多年，真的让我很意外。
1: 冯太要是愿意合作，
2: 冯太真的很富态啊，
1: 无处不在。
2: 还有酒窝呢，
0: 我拭目以待。
2: 是有没有酒窝？是个假酒窝。大少爷
3: 啊，跟某人合作，你可得小心一点。上次
2: 少宇，你这个 buff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你怎么，我怎么今天才知道？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停留在直播间看剧的时间越长，中奖概率越大。
0: 盒饭，你爸前几天还求我教你做生意呢，怎么今天倒替我排起来了？
3: 哎，冯姨，我可是为了您着想。五彩世界质量不达标，如果您要进了这样的商场，可是会晚节不保的。五彩世界火锅店出戏了，我跑都
4: 来不及。姐，
1: 怎么了呀？
2: 出什么事？
4: 火锅店出事了，五彩世界它着火了。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什么情况？
1: 不准走！
5: 不赔钱是吧？
6: 怎么不能走？
5: 今天就把你们店拆了！
6: 不赔钱，就把你们店偷偷卖空。
5: 都给我冷静！我看定了。
2: 你们中间的这个情报啊！
7: 小兔怎么粗狂来？姐妹们，今早就来了，自己等了该。姐妹们，不播了。
8: 挣老百钱，你干西多？等他下了去了，露西女装，不赔钞票，生意不要想做了。
5: 走开！
9: 哎呀！才处理完五彩世界着火的事情啊，你们就想过来占我的钱啊？哎呀，你们要占我的钱，赔不起我就去死。哎呀，男人死得早啊。哎呀，能跟亚女已经保他了呀。
0: 洪大老板，我是要找他去拼命的呀，我要去洗啊。
1: 真的没有女儿啊，他在演戏啊。
10: 我给你们讲啊，今天如果出了人命，你们都杀人吧。是洪太建材，他们在防火门没加了石棉，害我们，该赔钱的是他们，咱们去找证据啊，要不然会变厉鬼的。
8: 哎呀，阿妹啊，都听我讲，我要去洗，
5: 小心点
0: ，
8: 我要洗啊，
0: 我要洗啊，
2: 谁给
1: 我
2: 穿
1: 上衣服？
2: 小心点，
0: 小心点，
2: 666是啥意思啊？21122，听听我多少钱今天？快说。
11: 你真是逢菜不见当年呐！今天你的演技、碾压、体
2: 位，
11: 绝对是奥斯卡影后。
1: 对，今天全靠金姐。哎，你们看那几个花衬衣男，一看就拿钱雇过来的。
0: 哎呀，你说我怎么舍得死呢？真真啊，我真的是对不起你啊！那个供应商洪泰啊，他真的是耽误事儿，晓得吧？其实是啦，我好朋友的男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啦，侬晓得吧？这个小超害死我了，我要弄死他也！
1: 金姐，你别这么说，真的该死的是洪泰那帮畜生，还有盒饭。思念是
2: 一种很玄妙。90年代的金曲啊。随心无声又无息。哎，那个当时王菲的 MV 里面就很飘逸的感觉，女主现在也很飘逸，拿的是那个大复读机，我没有办法管这个东西叫随身听，因为随身听不长这样吧，这也太大了吧，这只能是复读机啊，还是第一代我没见过世面的。
12: 好久不见，五彩世界的火我给你查清楚了，刚结构的耐火期限是2小时，五彩广场的火是瞬间燃起的。
1: 既然选定了何家，就坚定一点，干嘛出卖人家？
12: 我在你眼中真的这么不堪吗？
1: 说白了，这事儿与你无关。
12: 洪泰的事我已经查了，那这件事情就跟我有关了。
1: 那也没有用，他们检测单肯定早改了。
12: 那就想办法找真的。洪泰这么多人，我不相信他们是一条心。
2: 直播间的2044位朋友，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吃的红包的战况。
13: 管不了互相方式，
2: 让我们提前得到这个喜悦。
1: 那你的事也与我无关。
2: 感觉力逃不了，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12: 明天的录像就要重新森林，
2: 在分享一下，
12: 要一起看吗？
2: 爱与不爱的经历都可以，好吗？因为这部剧太好看了。还拿着别人给的复读机。

0: 想你。
1: 蔗糖一共只有三克，三克有三十粒，一粒是0.1克。
2: 姐，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的赔偿金到公司账上了。洪泰这次啊，可算是栽了。咱们之前都不知道何帆啊是这个事的幕后主导者，不过这次啊让他记得干干净净真是可恶。
3: 用别人的命断尾求生，这个东西老天爷不跟他算账我都想弄死他。嗯，
4: 真的是，哎呦阿弥陀佛，现在这五彩世界能够重建啊，真的是菩萨保佑。你们都不知道我受益还好。
5: 你准备手淫弄啥了？脑子哪儿灵起了？没急不没急，以后可不能乱想。
4: 这家伙不买了，不买了，不买了啊！扔了，扔了，扔了。我跟你说，还是可便宜了这个盒饭这个小子，你知道吗？高调洗白，真的，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必须收拾。
5: 你们看一看啊，HRB 400，正宗的鞍钢货，红泰那些货色再也进不了我们工地了。
3: 王哥。我们的五彩世界三层改四层，
5: 那需要重新递交资料审核啊，多建一层哪里来的钞票啊。
2: 哎，对啊，
3: 我忘告诉你们了，这里火灾之前我给五彩世界买了保险。
5: 保险？
2: 哎呦，侬这个小姑娘侬结婚了你买保险了怎么都不告诉我们呢？我差点那次那个都要去见阎王爷去。
3: 可别啊金姐，你在弄堂里面骂人可以骂三个小时，阎王爷都不敢收你。哎，
5: 慢慢见，见好了我受罚钱。
6: 何凡，快过来，
3: 滚回你的香港，收你的棺材铺子。我跟你们说，咱们的大楼一定会盖过合适的大楼，如果没有做到，我的名字倒着写。
7: 您放心，这事我自己能摆平。
5: 白想
8: 300万，300万买你条命，滚回香港守祠堂啊。
7: 爹爹，是真的设计陷害我的，我
8: 闭嘴吧你个废物。你个摆摊卖牛仔裤的女仔都搞不定，再敢涉足上海，亲自收你去哪喂鳄鱼。
7: 下海劫笔上我早要算了。

0: 我儿子今天晚上帅过张国荣，这是要去和平饭店拍《倾城之恋》吗？你利用横风踢那大陆妹填窟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早就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横风不是你的玩具，想拿就拿，想丢就丢。林夕，你和你的父亲一样，
1: 你没资格跟我提他。
0: 怎么？不敢听啊！你和你的父亲一样，吃横风的米，喝横风的水，做横风的反骨仔。拍电影，邵氏片场早就变停车场。
1: 所以你把他困在深水湾，把他当做笼中鸟。你知不知道，只有他跳下去的那一刻，他才是自由的。
0: 林夕，你是不是想看妈妈也从这跳下去？
2: 原来是个少爷。
0: 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家，妈妈就会像当年你的爸爸一样，化作一只鸟，从这儿飞下去。
1: 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姓何的，你为什么要逼我？

0: 只婚书能锁得住你吗？信和的什么时候是你的对手？我明知道何家要吃我，但我依然把你拉下水。我想想，这是为什么？你妈妈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生意？
1: 是我妈，你是我亲妈，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
0: 明熙，我知道你心软，跟妈妈回香港接手地产部。 只要三年，以后你如果还想拍戏的话，我烧钱让你做王家卫。至于那个陈雨珍嘛，如果你喜欢，带回去金屋藏娇好了，何必放在台面上让何家不高兴呢？你知道妈妈对付人的手段。 我们母子联系，只有林家翻身了，你才会得到真正的救。

在重庆有2063人啊。刚知道重庆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红包，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手气好吗？我们大象剧场的那个剧啊，真的是层次质比。1432中20元，谁是1432？你不是4979吗？谁是1432？4979，回答我。几点抽的？是不是跟我们一起抽的？

0: 但这个爱感觉很难有一个结果。来，大家觉得会不会有结果？告诉我，他们俩这个女主和阿珍和林教授会不会有结果？梦中想的都为了。哎呦，这个随身听一进垃圾桶，心都碎了。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就在那个年代，就是有一只耳机，就可以听音乐，还是你想那个时候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情，可以这么讲，时髦。
1: 浪荡半生，没想过会把自己的真心背进去，这大概就是我的报应吧。你是注定高飞的鸟，而我是身来华丽的牢笼，你我之间都有情一致。最好，
2: 临死这个男人，老子恩师一拜再拜。
0: 没你好胜心。
2: 算了，还是老金比较实在。
3: 就知道你躲在这儿，咋子嘛？看你打下来的江山。
0: 对，距离的差距真的。
3: 今后会光辉岁月。
2: 还光辉嘞！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年那个小破火车，漏风又漏雨。
3: 那还不是你跳上来的吗？师傅，老乡。帮帮忙！
2: 夏哥，你是我来上海遇到的第一个好人。
0: 好人卡，好人卡发出来了。但这个眼神有些绝望啊。
1: 真真，我。
2: 雷哥，我觉得我们不能谈恋爱。
0: 预判了他的预判。
2: 这个样子，我们才能。

0: 当做好朋友，一辈子天长地久。
1: 但是感觉其实非常好，因为有爱在。
2: 有的。反正老子把你当一辈兄弟。
0: 1995年，浦东房地产崛起。看海码头了。
2: 怎么说？浦东高级？
0: 高级。
1: 不停的去变换自己的人生目标。而看这个剧会有给大家一些启示。就如何去了解这个时代，能够自己所处的环境，
3: 你们看看，
1: 去改变自己阶段性的人生目标。看你追了吧，这个剧，很高的高度啊！
4: 哎呀，珍珍啊，你押上全部的家当啊，你就是为了买这块地呀、啊？哎，你是不是脑子瓦特了？
3: 我姐这个人还不知道吗？手里刚有点钱啊，就可劲儿的造，所以啊，现在又一贫如洗了。
5: 这个地方连个电线杆都没有，还搞开发，你说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
3: 瓦特就瓦特了，不他怎么挣钱呀，对吧？你们看啊，这儿是我们的日月湾，那边会有最顶级的商场，外面全是那种玻璃的砖，白天照太阳，晚上亮月亮，然后这后面游艇码头，等这儿盖好了，我们一人一套。
5: 有的。
6: 哎，等一下，我要是一人一套。
7: 雨能跟我们过一辈子了，我嫁给你好不好？
2: 你
1: 想求婚？
3: 哎呀！哎呀！
1: 丁一龙，
2: 你怎么挑这个地方求婚？
1: 我有点紧。
2: 这事不应该是我来的吗？
7: 阿珍都能造楼了，我还不能求婚了？管他什么男的女的，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0: 真美好吗？爱情来的时候非常美好。直播间可以互动一下大家今天的战况。什么？我怎么了？总是有人来作业吗？
1: 哎，姐，
2: 我弟呢？我弟呢？
1: 别着急，
2: 我弟呢？
1: 他说他去厕所了。
3: 我刚从厕所出来没久。
4: 雨楠还是没有消息。别多想了，没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何凡这小子不敢闹出人命。
0: 我们总是
5: 你们这谁是负责人呢？
2: 啊，我是
0: 开刀
5: 我们这接到举报，日月湾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请立即停工接受检查。
6: 谁举报的呀？
2: 我们这儿停工一天几十万，你们能负责任啊？
7: 陈总，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
5: 姐，不好了不好了，咱们火锅店那边后厨爆炸了，咱们露西女装那边还有人闹事儿，宝珠姐一着急从梯子上摔下来了，现在人还在医院呢。
8: 去你的！
9: 何凡，你这个脑损，你给我站住！
10: 待晚上我们一定要考完完了。
11: 你先走。怎么？
0: 你生命力
11: 来求饶了？只要你叫声好听，我有可能会原谅你的。
6: 上一次你动我弟，我就该弄死你。
11: 你不敢了，这是犯法了。

0: 你说你犯了这么多事儿，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是抓你啊？
1: 我干什么回事？别要我！
0: 看到安全带了吗？五彩世界的火灾根本就是人为的，毒箭菜还烧我楼，伤我弟弟，动我人，就你这些贿赂的证据，加上何氏集团的烂账，种种件件，我都让你付出代价。我弟在哪儿？在哪儿？
1: 金子下，鸡头。
0: 下辈子在牢里过吧，小何总。
2: 就这么就搞定了啊！就战斗力。

0: 你不要难过，谢谢老天，终于给我机会，我回来报复你。表哥，表哥，快叫救护车！啊，
1: 夏哥，喂，都行了。
2: 120，11边路两边厂房，
0: 对，
2: 正常，快点来！
0: 一定要救护你！
2: 真的是，
0: 雷娃子，
2: 你能？
0: 这个弟弟真的是，
2: 雷娃子，你醒一下，你乖吗？你快点了！
0: 是吗？真的很难，伤口太难了。

0: 还得是林教授啊！每次穿的都这么棒，你是专门飞过来吗？就为了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漂不漂亮，美不美？
1: 你把那么冷，在我身边你不用忍着，想哭就哭。你不在也可以哭啊，为什么要？
2: 我这样忍着有什么用啊？家人都听我的。
1: 我们说，
2: 在上海
1: 守
2: 不住的人，
1: 坏人太坏了。
2: 我弟他风里雨里跟着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那个时候他说他欠我的。
3: 这是这辈子我欠他的。陈雨臻，你看着我，现在医学进步了，你弟弟一定不会有事的。我这一路，我像一个疯狗一样，我就只要挣钱，我以为钱抓在手里面，我能护住所有的人。 可是呢，我赚了这么多钱，我连看到爹娘似的，我也没有办法。林夕，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被钱牵着鼻子走，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给失去了？
1: 陈雨臻，你没错，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0: 没事
1: 了。你为什么会突然回来？
0: 夏兆通给我打电话了，看到你真的没事，我要去开早会了。
1: 滚吧，不要耽误我。

0: 自去年开始，金融风暴直亚洲，香港楼市深陷漩涡，价格应声腰斩，引发房企资金链断裂的连锁反应。
1: 房地产部可能会受到冲击，
2: 咱们二期的预付款已经打给水厂了，所以现在
3: 陈总，我们碧湖天地的老板觉得工程快不太过去了，他的孩子现在发烧，我都没有钱医，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求你
4: 把这个拿着，先去医院。不去，
3: 谢谢谢谢。
4: 哎，王哥，那隔壁的烂尾楼你去看过吗？他们的装机真的打得很稳。
1: 新闻播放了，
2: 装机打得稳的，在普通到处都是。我知道你是看上碧海地的，但是你现在收这个楼盘不合适啊，你晓得吧？泰国天天有老板跳楼，咱们没有现金啊。
4: 现在金融危机，银行不给贷款，但是你看到了吗？他们那边的瓦工、电工都是现成的队伍。
2: 是啊，可是钱呢？没有钞票啊。
4: 央行放话，要降准。
5: 降准什么意思啊？
4: 银行现在每收100块钱的存款，就会留20块钱当成准备金。降准的意思呢，就是变成15块钱，那多余的5块钱我们就可以贷款盖房。
2: 这报纸上说啊，这个降准资金会优先支持重大民生工程。
4: 对啊，所以说碧湖天地的300套动迁房，我们可以吃3年的政策红利。
6: 但我觉得咱们这首期款应该不太够吧？
7: 是呀，你说说看，你还没有安稳2年是吧？又闲不住是吧？你以为你是女超人啊？经济危机知道吧？
8: 我支持姐。
5: 哎呀，凉的你不能喝。
9: 男孩子说的对，不管是卖衣服、
1: 弄
9: 股票，还是弄火锅店，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6: 那我明天就把这间房子卖了。
4: 你们知道吗？如果说港资能进来，什么都不用买。
6: 真的假的？嗯，
1: 林教授。
10: 今日消息，香港金管局宣布注资800亿救市。
1: 哎，我们每个地方的方言都是很
11: 我的十分钟很金贵，
1: 是
11: 七位数，你凭什么？
1: 然后
11: 评理会在华亭路摆地摊，还是评理会勾引我儿子？
1: 更有意思，
11: 我不喜欢和不体面人打交道。
4: 抛开偏见，都是你把我想成一个和你一样想证明自己的人。
6: 你平时跟我们林总相提并论，
11: 因为林总20年前也在银行门口蹲过3天3夜。林总，这十分钟的回报率绝对不止7位数。
6: 你以为你是谁啊？张口闭口就7位数，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林总的行程真的已经排满了。林是你这种人想见就能见的吗？
5: 给你3分钟，3分钟以后自己滚下车。
1: 结果谈了3个小时没下车，看这个镜头对不对？谁下车？你看这个剧我都预判不准，可见有多精彩。

0: 小姐，攀高机也不自己掂量掂量，
1: 碧湖天地都快硬骨头，扛谁呢？
2: 这老何总啊，
3: 连电话都没有的乡下妹，几十亿的楼盘你搞得定，电话都买不进。明天带律师来签约。
1: 林董，好久不见哦，改天一起喝喝茶。
3: 跟一个马上就要倒闭的烂尾楼公司有什么好喝的？
0: 好。黑子，你搭上横风，你好厉害哟！我有老道撑腰，老公疼。
2: 天降横
0: 财。你呢？像条狗一样回到家里，连灯都没有人给你开。
4: 何小姐，既然何氏如此风光，那以后和恒丰的合作就别谈了。
0: 林夕，你，
4: 我现在是恒丰地产的负责人，我这个权利。
0: 你装什么绅士啊？你不就是天天这样？

0: 你妈妈的酷，还有女人的胸。
1: 何小姐，你老公的建材公司在给谁供货，你知道吗？
0: 关磊什么事？
1: 在给我呀，他是我的供货商，但是会因为你，明天他会被换掉。
0: 天子，你给我站住！你心里装什么？你装？两个狗男女。
2: 托你的福，我妈终于肯放我走了。
1: 我答应了三年内让恒丰的股票涨3倍，有我这么诚心的合作伙伴，你妈当然舍得放你走了。
2: 那我还要谢谢你、
3: 做到的成了牛仔裤、
1: 去拍你的电影吧，拍不成不准
3: 回。研究研究
2: 啊。那我是不是又有很久见不到你了？
1: 比起见你的回报率，好像我做生意的回报率更诱人。
3: 还是在专心的掘金、
2: 装都不装一下了啊。陈玉珍，
1: 嗯，
2: 你还记不得那年也是在这里我对你说过些什么？
1: 你说等日月湾封顶的时候，我想再听你说一遍。
2: 等日月湾封顶的时候，陈玉珍，我娶你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现在直播间有254人，
1: 以后绝对
0: 出一身寒光，
1: 不要再骗我。
0: 我们在直播间
2: 骗你的男人没有好下场，
0: 分享一下大家的心理和喜悦。我们今天这个队是
2: 痛
0: 的下面的非常的。
2: 其实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行，我信了。
3: 我跟你们说，今天这个火锅、酸菜鱼、辣子鸡、毛血旺都是重头戏。
4: 哎呦，我们下个又去哪儿精进手艺了？那我得尝尝。
3: 谁让咱们阿珍火锅12家分店开得红红火火、井井有条，完全不用老子操心吧？老子就在家里数数钱，教教有人做菜。
5: 哎，下周露西女装新品发布会哦，到时候大家都要来看。
4: 哈。必须去看。嗯，哎，对了，姐，嗯，明天呢，南京西路旗舰店剪彩，这个你得务必要参加。嗯，
3: 粉妹儿，接下来我们怎么告急？
6: 等到你们问，早就晚了。
5: 你又背着我们偷偷搞投资啊？
4: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去年呢，我姐投资了两个姓马的年轻人。一个呢做通讯，一个呢做电商。
7: 阿珍啊，不是王哥我说你，这些年啊我们跟着你做房地产，
5: 干杯！
7: 是又开心啊又赚钱。但你说要搞这个电商，搞这个通讯，他搞得过房地产吗？还是两个年轻人还这么巧都姓马，不会是骗子吧？你千万脑子别长绿皮了。
4: 哎呦，王哥，我姐什么时候投资失败过呀？
6: 是呀，珍珍啊，我们这些人肯定想跟你走的啊。
0: 你学这种自信的女孩。
6: 哎呀，就可惜这个林夕现在没有在呀。
0: 但是后来变好了。
6: 我看这个小次郎肯定没有做好事。要不呢，今天呢搂一个电影明星；要不明天呢搂了一个什么选美冠军。那个日月湾的房子啊也买特了，然后啊碧湖天地这个楼顶又盖好了。哎，我说你是要在八卦杂志上待多久啊？
3: 就是啊，澳门都要回归了，前几年都到了，龟儿子拍部电影找不到北，哼，龟儿子要是不行我还等。
0: 哎，还在等。
8: 你们先吃，我接个电话。
4: 好嘞，姐，来
7: 来来来，干杯。
4: 哎呀，喝一口。
9: 谢谢，
4: 来干杯。不是啊，
0: 这种带着爱意的朋友，
4: 来
7: 干杯。
0: 有的时候让人看得还挺心酸的，但是
8: 喂，
2: 国庆节快乐，
0: 还是会享受其中吧。
2: 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
10: 和大家吃火锅呢。
0: 追逐爱的过程。
8: 刚才金姐还在说你呢，看到了你的绯闻，
10: 说见不到女人，
8: 倒是天天有花边新闻啊。
2: 这些小道消息你也信？
8: 那真的假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2: 都是逢场作戏。哎，你猜我在哪儿？
8: 才懒得猜。
2: 在娶你的路上。
8: 林夕，
0: 生命就是如此无常。
8: 林夕，
0: 但是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别打电话，专心开车。
10: 你快回答我呀，林夕！
0: 真的是怎么又输了呀？阿珍说在这个男人身上就一直在输，一直在输，然后到最后那弟弟都救回来了，这个应该也可以，就是个小波折吧。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好，我知道了，唤醒的戏码。
11: 医生说还能喘气就已经不错了，想醒来的话，除非有奇迹。
0: 阿珍说：“我就是那个奇迹。”
7: 等一站，等日月湾封顶，我娶你啊！
8: 你还是骗了我。
0: 能听见。
8: 林总，我希望我们的合作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0: 个情节几乎都是不突兀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判到啊，可能会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场景，但是会让人接受度很高。
1: 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夏叔。
2: 来，你是谁呀？
3: 我是西湖一号的主理人 Coco。
1: 西湖醋鱼，肉质滑嫩，细腻丝滑。

0: 请问
1: 谁啊？
0: 谁会为了一个在病床上躺了几十年的男人守寡？
2: 啊，我差点以为您接受我的访问就是因为我长得像他。

0: 是挺像的，不过你不是他。
1: 哎，陈总，那个你知不知道林先生他在昨晚醒来了？
2: 我的雍正青花瓷，陈妹儿，你耍什么疯？这要多少钱啊？
0: 林夕醒了，是不是你封锁消息瞒着我？你凭什么这么做？
2: 陈妹儿，这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3: 醒了就醒了。
0: 没有上辈子，哪来今天的陈宇贞？这是我的过去，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凭什么剥夺我见他醒来的机会？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干涉我的事儿，我就把你这破餐厅给砸了。

0: 我们看这部剧最终能停在哪里？
1: 回到你的河流里去吧，去遇见下一个在人生渡口快要沉下去的人。只要你敢伸手，就能捞起属于你的那捧滚烫的星光。
0: 全剧终了，在这个位置，怎么讲？这部剧虽然没有，我们期待看到的那些真那些结局，但是我们可能也都会预想到了吧。还是挺特别的一部剧啊，没有就盲目的给我们一个非常快乐幸福美满的结局，留有了一些想象的空间。那么阿珍和林

0: 期的故事会不会继续，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思考。那有可能，过一段时间《掘金女王》另外一部啊，都会有，因为这个剧质量非常非常高，在全网也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这就是我们大家剧场为大家带来的福利。我们大家剧场的剧越来越有深度，然后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有精神内核，这是我们每天都期待大家能够在大安剧场收获的。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找，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什么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4: 公元1644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崇祯17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挥师南下，直逼北京城，起义军把北京城团团围住。崇祯皇帝闻讯走出紫禁城，直奔北边皇家御苑中的万岁山。他登上万岁山，往四周一看，只见火光冲天，他叹了一口气，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这下真完了。
3: 让崇祯登高望远受了惊吓的万岁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它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景山及其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祭祖、躬耕等多重功能。在元代时，这里是个小山丘，名为青山，属于元大内后院的范围。到了明永乐年间，因为这里堆积了很多从护城河挖出的泥土，成为了一座高大的土山，所以改名为万岁山。又因山脚曾堆放过煤，老百姓也称它为煤山。明代皇帝不仅在这里种植了很多花草果木，还修建了众多宫殿。到了清初，更名为景山。在古代，万岁山一直是位于城中心的最高点，登上山顶可以俯瞰整个京城。崇祯皇帝急匆匆地下了山，回到了一街之隔的紫禁城。回到紫禁城后，崇祯皇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让文武大臣出主意，但是大臣们一时也想不出退敌之策。此时，北京城内的官僚显贵都在忙着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离京城。3月17日，隆隆的炮声传到紫禁城里，紫禁城里的人个个吓得四处逃散。就在这时，崇祯最信任的一个太监为了保命，打开了北京城门，迎接起义军。起义军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门，很快占领了北京城。

其实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为了攻占北京，早就派遣了许多人混进京城当差，所以明朝的一举一动农民军都知道得很清楚。崇祯听说起义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快被逼疯的他手里拿着剑，在紫禁城皇极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内乱砍。他开始痛骂文武大臣，养了一群废物，逆贼都打到家门口了，一点用都没有。突然崇祯不骂了，咣的一声扔掉了手里的剑。崇祯失魂落魄地来到后宫，对焦急等待着消息的周皇后说：皇后，明朝完了。两人开始抱头痛哭。崇祯又对周皇后说：你要想让我安心，就知道怎么做。说完，周皇后大哭着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回了坤宁宫，锁上了门，在寝宫内自缢而亡。崇祯跌跌撞撞地来到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女儿长平公主的寝宫，哭着对泪流满面的公主说：孩子呀，你实在不应该出生在帝王家。说着，崇祯狠下心来，举起手中的剑向公主砍去。就在这时，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开始进攻皇城了，各个城门的守军纷纷投降起义军，皇城很快就失陷了，眼看明朝就要灭亡了，此时的崇祯皇帝，他又在干些什么呢？1644年3月18日，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地跑到崇祯皇帝面前说：皇上，逆贼要打到紫禁城了。说完，小太监就仓皇而逃了。崇祯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知所措，此时宫内的太监和宫女们都各自逃命去了，崇祯身边只剩下太监王承恩。王承恩哭着说：皇上，我们明中召集百官吧。缓过神来的崇祯连忙明中，他在皇极殿前焦急地等着，可是等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来。崇祯看着空空荡荡的紫禁城，心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被逆贼擒住。走投无路的两人踉踉跄跄地逃出了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来到了万岁山。崇祯皇帝看到正对着景山南门的山前殿，停了下来。他一脸惆怅，心想，以前万岁山的山上豢养着成群的鹤鹿，以御长寿，每到重阳节皇帝都会在这里登高望远，不仅欣赏美景，也借此祈求长生。现在是满眼望去犹如隔世。崇祯皇帝伤心欲绝地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棵大槐树下停住了。就在这时，外面炮声震耳，他一下子蹲坐在了地上，看着面前这棵槐树，崇祯哀叹了一声，又转身对王承恩说：没想到最后我身边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王承恩一边用袖子擦泪，一边说：皇上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崇祯咬破手指，在黄袍上写下了遗诏，唉声叹气的又在左手手心上写下了两个字。写完之后，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紫禁城方向发呆。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向槐树挪了一小步，将身上的腰带系在了大槐树上。站在一旁的王承恩心里也知道，崇祯皇帝马上就要离他而去了。

0: 开始让部下四处去寻找崇祯。
1: 李自成当即发告示，有献明朝皇帝者，赏万金，封伯爵。他还让部下拿着崇祯的画像去城外搜寻，四处查找，就是找不到崇祯。李自成气急败坏地怒吼道：“把每个地方翻遍也要找到！”他的部下们这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仔仔细细地翻找着每一个角落。暮色降临，两个部下来到了万岁山，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吊在了树上。他们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他俩把面前的这个人放了下来，对着画像一看，吓了一跳。这个吊死的人像是崇祯皇帝。他俩慌里慌张地跑回皇宫禀告了李自成。李自成派官吏仔细核对后，确定这就是明朝崇祯皇帝。官吏们还发现了崇祯左手手心上写着“天子”两个字。那这封遗诏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据记载，崇祯留下的遗诏所写的内容大致是：我自己才德微薄，身体羸弱，受到了上天的惩罚，以至于逆贼都打到了家门口，但这都是诸位大臣害了我，他们空谈误国，畏缩拒战，力主投降，我死都没脸见祖宗了。崇祯自缢而亡。四十多天后，清军打着剿灭逆贼李自成的旗号进入山海关，向北京进攻，很快就推翻了李自成匆忙建立的大顺政权。1644年9月，清朝顺治皇帝从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迁都北京。刚在紫禁城稳住脚的清政府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清政府下令将万岁山上吊死崇祯的槐树当作罪犯，拴上大铁链子。直到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铁链子掠走。这棵槐树一直被锁了近300年。清政府同时规定，清室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要下马步行，以此来表示对崇祯皇帝的尊敬。清政府把这棵槐树认定为害死崇祯的罪魁祸首，曾在槐树旁立碑记载此事，不过石碑现在已经不知去向。除了将槐树定罪外，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清政府还按皇家礼数改葬崇祯皇帝，并且为他营建了司陵建筑，从此让这棵普普通通的歪国树出了大名，引来了后世络绎不绝的访问者。

0: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在中国清朝时啊，西北地区发生叛乱，叛乱头子跟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的要求。这个想跟皇帝分天下的人是谁呢？

0: 康熙又将如何应对这个嚣张的挑战呢？
1: 1690年的一天，康熙皇帝收到前方来报，称西北地区形势危急，蒙古族一位部族首领噶尔丹率领自己的准噶尔部军队四处抢掠其他部族，把西北地区搞得战乱不止，而西北各部族无力抵抗，向清廷请求保护。康熙看完奏折，气得浑身发抖，他说，这个噶尔丹杀了自己的亲兄弟，自立为准噶尔汗后就狂妄不法，不但不再按时朝贡，而且不断武力吞并其他部族，还公然跟朕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朕决定御驾亲征，亲自率军平叛噶尔丹。大臣们听说皇上要亲征，都感到很突然，因为康熙从8岁登基，14岁亲政以后，小小年纪就经历过不少战争，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皇上都没有亲征。这次噶尔丹只有20000骑兵，康熙竟然提出要亲征，一时间大臣们都纷纷跪倒在地，劝皇帝放弃亲征的打算。几个王爷和武将更是站出来主动请求率兵征讨。康熙说道，朕这次之所以要坚持亲征，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炫耀朕的威风。噶尔丹这次犯边，虽说只有20000人马，但都是久经沙场的劲骑，骑势正盛，朕若不亲征，很难灭其威风，何况现在噶尔丹领兵不断南侵，离京师不过千里之地，轻视不得。如与噶尔丹一战不能取胜，不但被驱赶的蒙古族人不能回故地游牧，就是整个漠北西北地区也难得安宁。况且古来帝王亲征有亲征的理由，不亲征也有不亲征的想法，只能因人因事而定，岂能一概遵循？这次亲征，朕意已决。康熙话已至此，再无人敢站出来劝阻。不久以后，康熙率10万大军向西北进发。出发前，康熙多次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调兵遣将，先后2次北上迎击，大败敌军。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仍负隅顽抗。隔了一年，即1697年，康熙又带兵亲征。这时候噶尔丹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纷纷投降。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西北地区重新回归稳定。平定噶尔丹叛乱成为康熙一生最大的功绩之一。康熙曾在诗中写道，战马出闲甲士欢，挥戈早已破楼兰，弥天星斗消兵器，照彻天山五月寒。诗句中流露出康熙平息烽烟、巩固边疆的喜悦。虽然边疆稳定了，但是康熙还要面对一个历代帝王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一天，朝堂之上有大臣上了一份奏折，大意是说，长城倾塌严重，多处破败，请求维修。康熙皇帝看了一眼奏折，只说了2个字：不修。大臣们都觉得没法理解，长城作为中国北部的防线，受到历代帝王的关切， 康熙执政时期，西北噶尔丹叛乱就曾一度

0: 南下，直接威胁京城安全。那么康熙为什么对长城完全不予重视呢？后来康熙在奏折的批复中写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异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意思是说，修长城没用，真正该修的是民心。
1: 康熙御驾亲征平叛噶尔丹叛乱，就是因为对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视。康熙在战斗中领教过蒙古族骑兵的勇猛善战，他曾对大臣们说呀，长城之外不仅是蒙古族人的牧场，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故乡，我大清就得倚仗他们防御北部边疆，他们比万里长城更牢不可破。为了团结长城外面的少数民族啊，康熙想出了一文一武两全策略。
0: 1701年冬季的一天，康熙皇帝率一队骑兵出外游猎，他们来到长城外的五列水河谷，也就是今天河北承德。康熙发现不远处有一洼温泉，水雾蒸腾，萦绕其上，犹如世外仙境，心里很是喜欢。随从官员告诉他，这里是蒙古族人的牧场，温泉名叫热河泉，而且这里北控蒙古，南卫京师，是个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地方。康熙突然意识到，借助这块天赐宝地，他终于可以实现他文武双全的方略了。武的就是康熙皇帝先在长城外设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军官10000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说是围猎，其实更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以此保持八旗子弟勇猛强悍的战斗力，也对北方边境起到了很好的威慑和稳定作用。文的就是在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修建行宫，规模最大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清朝康熙42年即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破土动工。因为位于河北承德五列河畔，五列河古称热河，故又名热河行宫。后来皇帝将热河改为承德，取承皇帝恩德之意。避暑山庄经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3代帝王89年时间才建造而成，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重大庆典和日常起居的场所。宫殿区虽然仍恪守天子身居九重的规制，但不用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只使用灰瓦盖顶，青砖砌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讲究晨钟暮鼓，一般有钟楼的地方就会同时建有鼓楼，但是在避暑山庄却只有钟楼。据说是因为康熙设计避暑山庄时希望大清帝国永远蒸蒸日上，所以只建了钟楼。每天清晨钟声响起，然后八大庙钟声随之响起，整个避暑山庄显得庄严和神圣。避暑山庄名义上是用来避暑的行宫，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康熙在自己的诗里说道，不贪欲与琼楼看，独在峡州里。

外江。短短14个字说出了避暑山庄不仅是一个皇家休闲的御宇琼楼，还有处理边疆事务的重要作用。避暑山庄建成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就不必长途进京，也可以与清朝廷常来常往，彼此交流。康熙皇帝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避暑山庄周围的寺庙，也称外八庙。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在山庄内设宴，招待少数民族首领，以促进清王朝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康熙之后，乾隆皇帝也在避暑山庄接见过万里东归的新疆普尔扈特部首领、蒙古首领和西藏的60班禅，及首次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团、缅甸、老挝等国家或地区的使节。令人疑惑的是，避暑山庄距离北京约250公里，在清代时没有先进的通讯设施，交通也没那么便利。那么皇帝如何在承德掌握全国军政情况，指挥全国的内政外交呢？据史料记载，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京城官员递送的奏折可以朝发夕至，与在京中无异。之所以能如此高效，主要是邮驿的功劳。邮驿是皇帝专享的特快专递。如今承德避暑山庄的内务门上仍然高悬着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避暑山庄鎏金铜匾，它是清王朝兴衰的见证，也记录下这座皇家园林历经的风雨沧桑。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1861年8月，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病逝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而就在他病逝的前两天，他还用微弱的声音吩咐：“
1: 如意洲花唱照旧。”
2: 如意洲啊，是避暑山庄的一个水上岛屿，咸丰皇帝呢经常在这里凭水看戏。他究竟有多么酷爱戏曲，以至于在病危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呢？
3: 我是夜宫大家门关，将士纷纷起东川，皇叔赐我三千度。
1: 咸丰年间的一天，在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店里，有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男子正在演唱京剧《定军山》选段。他唱词精准，而唱腔却略带哀愁。在他面前听戏的观众只有几位妃嫔，而门外却有十几个太监把守着，不许任何人进入店内。原来这位演唱《定军山》的人正是咸丰皇帝。咸丰不但爱听戏、会唱戏，甚至还会编戏、排戏。以前咸丰皇帝在北京的皇家御园圆明园中，就经常亲自指挥整场戏曲的演出。可惜好景不长，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4年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不得不丢下自己心爱的戏班子，以去承德的木兰围场狩猎为名，带领着王公重臣和自己的妃嫔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临走时，咸丰皇帝让自己的六弟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议和，并千叮咛万嘱咐道：“一定要稳住危局，待时局有所转机，朕便立刻回京。”两个月后，在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得知奕欣与洋人议和的事情还算顺利，按捺不住戏瘾的咸丰皇帝便立即下旨，把升平署的艺人调拨到承德避暑山庄来演戏。升平署是清朝专门为宫廷演出的戏班子机构，在他们到达避暑山庄之后，咸丰皇帝如着了魔一般，先让升平署的艺人在避暑山庄最大的戏台清音阁上接连表演了几出戏，过足了戏瘾。在此之后，咸丰皇帝几乎每天都要编戏、听戏，甚至亲自定夺升平署艺人们的演出角色。
4: 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咸丰皇帝依然痴迷于戏曲。据啊升平署日记档记载，他从啊升平署调了240人到这个避暑山庄去演出。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升平署啊就在避暑山庄演出了

0: 320多出戏剧。
1: 咸丰皇帝整日里醉心于戏曲，有时上午刚刚听过有扮相的花唱，下午又传旨要听清唱。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上停水看戏，别有情趣。在如意洲的水上戏楼一片云，演出的艺人虽然距离看戏的咸丰较远，却从不敢因此而有丝毫马虎。因为咸丰皇帝十分懂戏，一个字唱错，一个动作不到位，咸丰皇帝都能挑出来。
2: 咸丰皇帝身为一朝天子，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不在北京主持朝政，却在承德避暑山庄避难，而且还日日沉迷于戏曲，歌舞升平的背后，咸丰皇帝的真实心境是什么呢？
1: 咸丰皇帝边在承德避难，边关注着恭亲王奕欣与洋人谈判的进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他常常感到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本来身体就虚弱，如今在精神重压之下，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面对着不可挽回的局势，咸丰不得不颤抖着双手，在避暑山庄烟波至爽殿西暖阁批准了与洋人签订《中英中俄北京条约》的奏折。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咸丰感到既悲愤又无奈。他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负于列祖列宗的遗训，哪里还有脸面和勇气再面对重臣，面对大清的百姓？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愧疚的心情，咸丰皇帝决定独自来到清音阁戏楼处走走看看。他想，自己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唱上几嗓子，疏泄烦闷呢。谁知，等走到了清音阁戏楼时，咸丰皇帝却再也唱不出来了。清音阁戏楼有三层，上层为福台，中层为寿台，下层为露台，每层均有乾隆皇帝亲题的匾额。他想，乾隆皇帝当政时，每逢国家有重大的庆典，大多都在清音阁赐宴和观戏。看戏的除了乾隆皇帝和文武百官外，还有边疆的首领以及外国使臣。那时大清国的国运昌隆，外国使臣还都竞相过来朝贺。而今清音阁戏楼上虽然还是演出不断，却只有寥寥几个妃嫔和大臣在这里用看戏来打发时间。更令人羞愧的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身为一国之君的自己却在避难不能回京。想到这些，一股前所未有的悲伤涌上咸丰的心头，他欲哭无泪。心情极度烦闷的咸丰皇帝认为，只有听戏才能缓解他心中的愧疚与悲伤，所以尽管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听戏却从不间断，这成了咸丰皇帝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
0: 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啊，他推行维新改革，改革的力度呢，甚至超过了嘉庆、道光。他重用啊汉族的一些大臣，而且呢严惩贪官污吏，他还是勤于朝政的。但是啊，一者当时清朝呢内忧外患不断，比如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者呢，

0: 它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却对呀、这个世界的形势缺乏了解，所以最终它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衰败。
1: 咸丰本想等到春节京城的局势稍加稳定之后再回去，但是没想到日日听戏不得休息的咸丰皇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咳嗽不止，而且还出现了红痰，这在当时的民间被称为痨病。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咸丰皇帝暂时不要回京，咸丰自己也顺水推舟，同意在避暑山庄安心养病，所以回京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咸丰的31岁生日。
2: 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农历7月17日，是咸丰皇帝的31岁生日。在中国古代啊，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十分重要，文武百官呢都要过来朝贺。而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咸丰皇帝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在中国古代，皇帝过生日那可是宫廷中的头等大事。由于此时的咸丰皇帝心情不同于在京城那般舒心，所以王公大臣们对咸丰皇帝的生日也就更加不敢怠慢。在咸丰生日当天，大臣们安排了大规模的京剧演出供咸丰观赏，希望他们的皇帝能够尽快好起来，可是事与愿违。咸丰的生日正好是在盛夏的3伏天，按照规矩，这一天身为寿星的咸丰皇帝必须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天早上，咸丰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先去祭拜大清朝列祖列宗，然后再一一接受大臣和妃嫔们的朝贺。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不能不硬撑着亲自参加这一道道繁琐的仪式。咸丰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午，他已经感到浑身无力，可是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给自己图个吉利，咸丰只好竭尽全力支撑下去。等到中午为妃嫔和百官赐宴过后，咸丰仍旧吩咐戏照唱。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因为生日时过于劳累而卧病不起，尽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是他为了麻痹自己，听戏的事情从未间断过。就这样，在升平署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唱腔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1861年8月，咸丰皇帝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一生爱听戏，会演戏，但却因此而误国误己。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1861年8月22日，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驾崩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殿里，年仅31岁。为了稳定朝政，也为了载淳以后能够掌控朝局啊，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做了哪些良苦用心的安排呢？
1: 1861年8月16日的晚上， 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制爽店的西暖阁中，并踏上了咸丰皇帝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太监，传朕旨意，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进宫，朕有要事相托。烟波制爽殿是避暑山庄的皇家寝宫，大殿之上“烟波制爽”四个大字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亲题。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成湖，至有爽气。烟波制爽殿因此得名，并被誉为康熙三十六景的第一景。而此时咸丰皇帝却要在这里完成他生命最后时间里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确立大清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当时的咸丰皇帝已经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让大臣代笔书写遗嘱。他下旨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由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尽心尽力地辅佐载淳。因为载淳年幼，朝中的一切事务暂时由这八位大臣办理。嘱咐完这些，咸丰颤颤巍巍地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分别赐予慈安皇后和懿贵妃慈禧。慈安皇后掌管着御赏印，皇太子载淳掌管着弘道堂印。由于皇太子年幼，便交由他的生母懿贵妃慈禧来掌管这枚玉印。最后咸丰皇帝费力的嘱咐，朕驾崩后，凡是大臣所写好的谕旨，必须在整篇谕旨的前面盖上慈安皇后掌管的御赏印，在谕旨的下方还要加盖由小皇帝持有的同道堂印，才能算是有效。说完这些，咸丰再也没有了力气，他将目光转移到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身上，仿佛在寄托他一生中没能够完成的使命。没几天，咸丰皇帝便撒手人寰了。尽管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做了如此周全的安排，但他还是没有想到，就在他去世仅仅13天的时间后啊，一场精心谋划的权力争夺战悄悄拉开帷幕。而他临终时授予两宫太后的两枚玉印呢，更是为这次权力争夺中的慈禧太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咸丰皇帝驾崩后，皇太子载淳就即位了。由于这时小皇帝才刚刚六岁，还不能亲政，所以朝中一切军政要务几乎都掌握在肃顺等八大臣的手中。如何才能夺回旁落的大权呢？慈禧在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的东次间里苦苦地思索。烟波制爽殿分为东西次间，西次间是寝宫，而东次间曾是皇帝与帝后们闲来叙事的场所。东次间的门内悬着一面借机用忍的匾，慈禧太后觉得自己现在就在忍。她与慈安太后联手，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紧紧把牢在手中。这两枚印章都是咸丰皇帝生前所用过的印章，印章不大，上面没有钮，显得十分素净。其中御赏印是用寿山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同道堂印是用青田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它们象征着权力，同时也是咸丰皇帝临终时对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保护。慈禧太后虽然拥有玉印，但是在封建王朝男权当政的社会里，势单力薄的慈禧太后与这八大臣争夺权力，还是显得力不从心。 于是

0: 始寻找自己的政治同盟。他的政治同盟到底是谁呢？在这时，慈禧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欣。奕欣在皇室兄弟中排行第六，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可这位有能力的亲王在咸丰皇帝生前并没有得到重用。最令奕欣寒心的是，当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无奈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的时候，只带上了肃顺等大臣，并没有让他随行，而是让他留守北京城与侵略者议和。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奕欣在和洋人谈判期间团结了朝中的一批重臣，他的力量逐渐强大了起来，成为了满洲贵族同洋人谈判的政治代表。而远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慈禧太后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为了团结恭亲王奕欣，慈禧太后让自己的心腹悄悄回到北京与奕欣通风报信，让他以奔丧的名义来到避暑山庄。奕欣在接到慈禧和慈安太后的求援信号后，果断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八个辅政大臣。
1: 一面是孤儿寡母和政坛新锐，一面呢是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在以肃顺为首的八位大臣的阻挠下，慈禧最初连与奕欣见面都十分困难。就在这时啊，奕欣上演了一出苦肉计，让事情有了转机。
0: 奕欣快马加鞭直奔承德避暑山庄，奔到他皇兄咸丰的灵柩前，长跪不起，放声大哭，使得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这同时也麻痹了肃顺等人。在祭奠了咸丰的亡灵之后，当两宫太后传旨要见恭亲王奕欣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八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叔嫂之间应当避嫌，何况太后们还在扶丧。这时，机敏的恭亲王奕欣当即表示，可以让八大臣中的正亲王陪同，一起去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笑了笑说：“哎呀，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嘛，何必需要我们来陪同呢？”奕欣就这样得以单独与两宫太后见面，他们密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商议回京发动政变的时间、路线，以及如何联合其他群臣置办这八大臣。与此同时，京城中响起了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呼声。原来在奕欣到承德奔丧的时候，京城中奕欣所团结的重臣们也行动起来。在京大学士周祖培让他的门生董元淳上书了一份恭请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奏折。
2: 董元淳奏折的全名是恭请皇太后全理朝政并另减亲王辅政。很明显，这个奏折的矛头呢是直接对准八大臣的，是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八大臣当然不干，他们认为啊，以什么理由呢？说清朝从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此为由表示反对。他们让军机处拟旨反驳董元淳，而且要求啊两宫太后盖上玉印下发。这样做对企图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是一个警告。
0: 两宫太后看到八大臣让军机处所拟的圣旨后，并没有加盖玉印，而是扣了下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肃顺更是当面痛斥慈禧，以从此不上朝来威胁两宫太后。慈禧与慈安太后在无奈之下，被迫在拟定的谕旨上面

戴上了玉赏和同道堂两枚玉印，违心地斥责董元淳。过后，两宫太后伤心地抱头痛哭。两宫太后被迫在玉旨上盖上玉印的这件事情，证明了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政治对立，从而使八大臣受到在京许多大臣的反对。这样的政治对立局面一直持续到同年的9月23日，咸丰的灵柩要运回京城了。在从承德回京师的路上，慈禧以小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为理由，将八大臣兵分两路，分解他们的力量。慈禧安排让肃顺护送着咸丰的灵柩一路上小心回京，而两宫太后和小皇帝载淳的队伍却是先走小路，加快速度，事先顺利抵达了京师。此时恭亲王奕欣率领在京师的重臣们早早地在德胜门前跪着迎接。慈禧和慈安太后一下轿，便当着群臣的面哭诉八大臣飞扬跋扈，欺君罔上。奕欣与在京师的大臣异口同声表示效忠太后和皇帝，声讨八大臣。慈禧见此情形，内心欢悦，但是仍问道：他们八个都是顾命大臣，能一下子就治罪吗？此时大臣周祖培说：皇太后可以下旨先罢免他们的官职，再一一查办。就这样，在慈禧太后和奕欣等人的联手下，肃顺被赐死，八大臣势力集团被彻底击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开始了她长达48年之久的统治生涯。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4001877。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上回书我们说到，10岁的巴菲特有3个愿望，其中一个呢就是去纽约股票交易所，所以在10岁生日那天，老爸满足了他这个愿望。那纽交所的一位专门雇人卷烟叶的交易员，让巴菲特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哪怕经济再困难，还是有人能赚大钱。股票交易所就是这么个地方，积累资金就一定能让钱生钱。如果说6岁的时候卖

0: 口香糖和可口可乐每次赚的几美分是点燃了巴菲特赚钱的快乐。那在交易所看到的这一切就点醒了他认为赚钱的真正意义，就是有了钱就可以独立了，就可以主导自己的人生了。回家以后呢，巴菲特就马上凑钱买了一只股票。那当时呢，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也只能买三只股票。经历了涨涨跌跌的压力，最后呢，就是因为自己还不够有耐心，所以少赚了将近500美元。要知道，之前他风里去雨里来，辛辛苦苦6年才赚了120美元。那这次经历也成为巴菲特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今天的高丽说书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1: 第四集，在小沃伦的认知里，这次失误令他损失了相当于20年的工作所得，只是痛苦的一刻，但非常有价值。他已经学会投资中最为重要的一课，耐心。不过当他决定东山再起的时候，父亲霍华德竟然在议会竞选中意外胜出，沃伦不得不跟随父亲离开奥马哈，前往华盛顿，从小城市搬迁到首都。巴菲特一家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对于一门心思就是成为百万富翁的沃伦来说，华盛顿会给带来更好的机会吗？
0: 巴菲特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霍华德接到了共和党给他的一个任务，让他找一个候选人和民主党的候选人一起来竞选国会议员。到最后呢，实在没找着人，霍华德呢只能是在候选人的名单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被强行推到了竞选者的位置。虽然说霍华德不喜欢发表什么公开演讲，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喜欢也没用，你得硬着头皮把人这个竞选的程序走完。什么程序呢？你要带着全家人去演讲，你要发动工人投票，一个一个的去拜访那些潜在的选民。选举那天呢，人家别人都写的是获奖感言啊，就是我要胜出了，我要怎样怎样，只有霍华德写的是败选声明，就是咱的淘汰感言。那巴菲特的姐姐呢也认定说我爸指定得输，所以呢人家提前给自己买了一个胸针，就说如果我爸输了，我自己心情不好，拿这个呢还能难为难为自己。可是谁又能想到呢，第二天一觉醒来，霍华德居然胜出了。这之后巴菲特一家就把奥马哈的房子租出去了，就去了弗吉尼亚。因为当时华盛顿的犯罪率是很高的，经常爆发游行，形势不乐观，所以朋友就说你们就别在华盛顿住了，那跟华盛顿距离不太远，去弗吉尼亚。刚好呢也有人腾出一栋大房子，但是呢从这儿到华盛顿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那霍华德呢只能是在华盛顿租了一个小公寓，周末才回弗吉尼亚。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时候离开奥马哈到华盛顿对巴菲特这一家人来说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巴菲特的妈妈莉拉，她的家里的这些亲人已经陆续的爆发了他们的家族精神疾病，而这个时候的莉拉也是变得更急躁了，更容易发脾气了。孩子们呢对于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也有不一样的态度，比如说大姐多丽丝那个时候15岁，她特别喜欢新的环境。那巴菲特呢当时是12岁，他去面包店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几乎是没什么事儿可干的。那在学业上这儿的进度也是远远落后于奥马哈。
1: 从奥马哈搬到弗吉尼亚，对于沃伦巴菲特来说不仅没有新鲜感，反而让他失望和烦躁。他绞尽脑汁地想回到奥马哈。有一天他给祖父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染上了一种奇怪的过敏症，严重影响了睡眠。疼爱孙子的祖父立即回信，要求赶紧把沃伦送回奥马哈。最后祖父和父母达成折中意见，让沃伦为奥马哈待上几个月。再次回到奥马哈的沃伦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跟着祖父一起生活，他学会了哪些新本领呢？
0: 巴菲特终于回到了奥马哈，跟他的小伙伴们团聚了，他特别开心。而且呢，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已经开始对异性产生了那种朦胧的小感情啊，他们也学着大孩子的样儿去追求女孩子。但是呢，咱这巴菲特好像这方面呢就没开窍啊，没姑娘喜欢他。最后他就发现还是赚钱这个事儿最让我有成就感。所以呢，在祖父家他就很专注于看像新杂货商这样的杂志，他喜欢琢磨怎么样管理肉铺库存这样的文章。到了周末呢，他就在祖父的杂货店干活。那这段时间有两件事让他记忆深刻。第一个呢是祖父的工作，这店员呢背地里都管祖父叫老头欧尼。就是您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在一个两层车库那么大的杂货店里面摆了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店员呢忙得到处飞奔，在货架之间来回的搬木梯子，爬上爬下，又拿箱子又拿包又拿瓶瓶罐罐的，而且还要在这个成堆的蔬菜水果里面去找东西，有的时候还得跑到地下室去取顾客需要的，像一些腌制品啊、泡菜什么的。那再看这边，老头欧尼永远是坐在上面夹层的这个办公桌旁边啊，俯视员工的一举一动，自己呢是一动不动。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他看到穿着比较体面的女士是司机开车送过来的，那他一定是麻利下楼亲自接待。所以在巴菲特的记忆里面，工作中的祖父就像是杂货店的国王，他对一切了如指掌。如果客人进到他的店里面没有受到应有的接待，他动动手指店员就会遭殃。这就体现了巴菲特家族的一大特征，对尽善尽美的迷恋，但是付诸于工作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得很苛刻。而这种苛刻呢，不是说针对员工，他对自己的亲孙子都这样。那这就说到了巴菲特印象深刻的第二件事，就是自己的工作。虽然是杂货店的这个世袭继承者，但是巴菲特好像比这店员呢更像打工仔。老头欧尼让他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那些很琐碎的杂活，有的时候呢在底层那么来回的跑配货，有的时候是在夹层算账。所以巴菲特每天琢磨的就是，我能躲在啥地方让祖父看不见我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工作呢，就是祖父请巴菲特和他的同学一块儿去铲雪。当时呢是一场暴风雪过后，地面的这个积雪呢是非常厚的，而且是冻得很硬的那种雪。这俩孩子的工作量是多大呢？他要去铲顾客停车的路面，要铲商店的后街，还有卸货的地方，还有车库周围的积雪等等。这俩孩子足足干了5个多小时，到最后连手指头都伸不直了，就这么干活啊，这么大的工作量，您知道这工资是多少呢？干完活祖父就问他俩，小伙子们，我该给你们多少钱呢？一毛钱好像太少了，1块钱又好像太多了。巴菲特说他永远忘不了当时那一刻，他尴尬死了，他把人家同学叫过来的，所以他跟这同学就是面面相觑。最后呢，祖父就算出来他认为最高的那个工钱，铲雪每小时20美分啊，拢共20美分啊，就这俩孩子是要平分这个钱的。你看，这就是巴菲特的祖父。当时的巴菲特就觉得在祖父店里干活简直就跟奴隶似的，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的这一辈子都不会这样。不过通过这件事儿，巴菲特学会了一个值钱的教训，事先必须搞清楚交易内容。而通过在祖父店里的工作，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好像并不适合干体力活。
1: 听到这一幕，你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还记得沃伦的曾祖父吗？这本书开篇我们讲到，巴菲特家族第一个开始做生意的西德尼，当时就是无法忍受祖父所给予的苛刻工资，愤怒地离家出走，自己创业。看来巴菲特家的人就是巴菲特家的人，有一些骨子里的基因无法改变。当然除了这一点让沃伦想不通之外，祖父对他还是非常宠溺的。在奥马哈的日子，沃伦大部分时间都很快乐，甚至忘记了还要回华盛顿这件事。 但是回去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了。
0: 夏天。

0: 暂时生活。那父亲霍华德每天都是埋头苦干，就为了在新的工作单位能有一个好的表现，也为了这一家人的生计。妈妈丽拉呢，也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的孤独，她就开始想念在奥马哈的日子。就这家呢，就巴菲特的姐姐跟妹妹，这俩孩子心大呀啊，迅速的人就交了新朋友，融入新生活，什么改变对人家一点影响都没有。那跟漂亮的姐妹俩比呢，作为男孩，巴菲特既不擅长户外运动呢，也不健谈，所以他是很难交到新朋友的，这事儿让他有点心烦。不过在同龄人当中比较害羞的巴菲特好像很有大人缘，打小他就喜欢跟父亲的朋友们聊天，而且也深受这些中年人的喜爱。搬到春谷之后没多长时间，父亲霍华德的朋友米勒就从奥马哈打来电话，他点名想找巴菲特，因为他需要清理在华盛顿仓库里面几百磅发霉的玉米片还有狗粮，希望巴菲特能帮他把这些东西卖出去，甭管你卖多少钱，我都会给你分一半。在家人看来，这事儿怎么可能呢？他只是一个孩子，那人家巴菲特呢，有的是招，他就把这些东西卖给那些养家禽的人，就这么一卖，挣了$100，而且很守信的给米勒先生寄了$50。米勒拿的这$50呢，百感交集啊，我都不如人一孩子，然后就很快的给巴菲特回信说，谢谢沃伦，你保住了我的工作。
1: 毫无疑问，这次小小的成功再度唤起了沃伦对赚钱的渴望。他开始寻找兴趣点，和巴菲特家的其他成员一样，几乎从一出生开始，新闻就是沃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同空气，他喜欢听新闻。他发现华盛顿有一个极大优势，就是新闻业。对于一个12、13岁的孩子来说，新闻业最适合的工作就是送报员。通过这份工作，沃伦在14岁的时候就完成了他最喜欢的书《赚$1000》的1000招中提出的第一步，储存到$1000。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刚开始呢，巴菲特是在春谷送报，虽然说这离家近，但是这儿的这个房子呢间距都比较大，就是一家和一家呢离得很远。然后呢，巴菲特就想办法说服了负责路线分派的经理，把威彻斯特的线路呢分给他了。说到这儿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个背景，就是这个威彻斯特是属于高档的邓雷镇，那这条线路上有6个美国参议员，还有上校和高级法院的这个法官，总而言之那都是大人物。那之前呢，这是属于成年送报人负责的区域，而现在这条区域属于巴菲特，获得了这条线路，巴菲特的业务量也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不过他还要应对复杂的挑战，比如说威彻斯特是有5栋建筑的，面积呢达到了27.5英亩，送报是要穿过教堂大街，还有一片独家住宅，所以你想及时把报送到，你就必须得提高效率。于是乎，巴菲特把无聊的重复工作，就是每天递送几百份报纸，变成了自己和自己的竞赛。他会拿着一捆报纸站在门口的一边，然后抽出一份把它展平卷成圆筒，在腿上这么拍一拍着报纸，再用手腕呢把这个报纸呢给它转个圈。之后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报纸沿着门廊滑到客户的门口，就这么一做就节省了大量的跑腿的时间。那他还顺道给顾客推销台历，并且代理杂志的订阅业务。战时的人口流动性是很大的，所以对送报纸的来说，他们最怕的就是顾客走了但是钱没给。在其他方面，巴菲特很害羞，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他的性格是很内向的，很安静的，但是你只要涉及到钱，那立马就来劲了，从来不怯场，谁都不好使。一开始呢，巴菲特会给电梯小姐小费啊，让她告诉自己说这客户什么时候会搬走。那对于欠费的客户，他会一大早的堵在门口，人家门一开，他就会给人递一个信封。那这种情况呢，你再怎么着，你一大人也不能欺负小孩啊，你也不能不给人钱。 1944年年底，巴菲特填报了他人生的第一笔。

0: 所得税7美元，而这个时候他也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0美元。对于这个成绩，巴菲特那是相当的满意。
1: 确实，在赚钱方面，沃伦做得很出色，因为他知道保持领先位置是通向目标的途径。但是在其他方面，沃伦开始出现这个时期男孩的叛逆。学业方面，沃伦的成绩比以往更差了，跌落到 C 和 D， 甚至是递减。他还交到了几个行为不良的新朋友，开始是在学校一起做一些男孩们都喜欢的恶作剧，后来发展到一起偷东西、编造谎言，甚至离家出走。直到此时，沃伦的家人才发现，这个曾经他们眼中聪明又有天赋的孩子，已经变成了学校公认的不良少年。家人们多少有点吓到了，不过家人们并没有放弃沃伦。为了拯救沃伦，他们想了哪些办法？沃伦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儿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故事力第五集，沟通时如何以情动人。在一个高管演讲训练营中，一位副总裁级别的学员讲了主人公大牛学习打高尔夫球，结果进入瓶颈卡平台的故事。后来却被其他学员发现，他是在那里无中生有，主人公大牛其实就是他本人。这位副总裁为何要把这个故事说成是别人的事？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能够引发更多听众的共鸣吗？你的故事关听众什么事呢？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如何讲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3: 各位还记得上一期结尾咱讲到的那位工程师吗？就是讲故事逻辑特别清晰的那个售前工程师，说呢有一次他讲了自己曾经给老板做过的一个汇报，当时客户需要一个产品，然后他们公司没有，他就跟老板说了自己是怎么通过跟研发部门的反复沟通，终于是让研发部门同意给客户定制了这么一个产品，最终满足了客户的需求。这是他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就这么一个故事呢，可以说讲得非常的清晰，大家也都听懂了。可是只是听懂而已，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并没有引起什么共鸣，也没有让人觉得哇他好厉害，总觉得呢只是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跟我没什么关系的这么一个事儿而已。其实呢这位工程师的问题就出在他的叙述线是很清晰的，但是缺少了情感线。关于叙述线、情感线，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如果对这个概念有点模糊没关系，我们可以复听故事力的第4集，我们就着重讲到了讲故事的一些这个技巧，里面就有叙述线、有情感线。所以这位工程师的问题就出在缺少了情感线，你就觉得这个事儿里面它不是一个 有血有肉的形象，听众不知道说没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感受，最终做出这个产品让客户惊艳的时候他的心情又是什么样的。其实那天听他演讲的时候，当场也有人问过他，说当你发现客户明明那么信任你们，你们却没有人家想要的产品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工程师想了一下说不爽。那种不爽呢，他低头又想了一下说是失望。听到失望这两个字儿，听众一下子就觉得哎，这就对了。人们对一件事情有期望，但这个事情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时候，你才会有失望。所以当工程师说出失望这个词儿的时候，如果站在听他讲故事的他的那个老板这个角度来看，没准就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这是一个有主人翁意识的员工，他对我们公司有期望是因为他在乎，要是不在乎还不会失望呢。对于一个混日子的员工来说，这个产品有没有都行，这生意做不做都成。所以你看，对情绪描述几字之差，但是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描述情绪的时候要尽量的做到精准，那这个呢也要求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提高对自己情绪的感知力。您不能自己都不知道我这是愁啊还是苦啊，还是酸还是甜还是辣。比如呢，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沮丧、愤怒、失望、焦虑、悲伤、恐惧、紧张、不知所措等等。那当冲突被解决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哇，好欣慰、好轻松、喜悦、欣喜、兴奋、如释重负，甚至心花怒放。别看是我们自己的情绪，但是也需要你自己去仔细的品味这种感受，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到底自己是在经历什么样的情绪。你比如上学的时候开家长会，这个事儿就比较有代表性，每个学期都会开，是吧？如果你看到自己爸妈开完家长会，从这个街口一步一步往回家走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啥样呢？你觉得兴奋了，那就证明这个学期我表现得不错，我就等着老师跟我父母表扬我呢，结束之后我爸我妈肯定带我吃顿好的。如果你觉得忐忑，那可能就是说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表现的是不是好，是不是老师和家长就认可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就琢磨，哎呀，我爸我妈快回来了呀，还有五分钟，还有三分钟呀，进门了那多半是因为在学校你够皮，怕老师揭你的老底儿所以对情绪的不同描述会让听的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0: 情感线的描述主要是对细节的刻画和对情绪变化的描述。情绪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人们既会有开怀大笑的愉快时刻，也会有万念俱灰、焦急、紧张等不愉快的时刻，这些都是人们的一种情绪表现或情感体验。不过，个人情绪的表达会削弱演讲者的专业感吗？
3: 在一个高管演讲训练营里，有一个学员呢是外企负责某一个事业部的副总裁。那有一天这个副总裁讲了大牛的故事，大牛是个人啊，说呢大牛学习打高尔夫球，一开始呢进步很快，到后头呢就到了一个瓶颈期，很难突破，不管怎么练都没提高，这就搞得大牛很沮丧。后来呢大牛就转去学了别的一些东西，没想到最后是莫名其妙的发现自己的高尔夫球水平反而是提高了。那这位副总裁从大牛这个故事里面总结出来了一个道理，就是大道至简，殊途同归，任何习得的技能都可以经过整合最终帮到自己。训练营的同学听完这个故事之后都觉得哎特别好，但是又觉得多少有点可惜，因为这位副总裁他讲的是别人的故事，总觉得没那么直接，没那么打动人。如果是他自己的故事，那就更有说服。

0: 利了。哎，这个事儿是有转折的，万万没想到这位副总裁听完大家的点评之后弱弱的承认说，大牛就是我自己。只不过呢，他总觉得一个人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应该是分开的，那作为一定层级的领导就应该多多少少被自己的下属仰望，应该是有威望的，所以他不想让下属知道自己其实也有搞不定的事儿，也有沮丧失落这些非常私密的负面感受。其实呢，要我说这位副总裁那就是多虑了，咱都是普通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就是这些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情绪把人和人联系在一起了，让每一个真实的故事更打动人。
1: 人们通常都感觉故事讲得好的人一般情商都比较高，那是因为一个人的情商其实就包括了识别和驾驭情绪的能力。那么如果一个人长期缺乏对自己情绪的感知，他能够通过一定的刻意练习来逐渐提高自己对情绪的感知吗？学习讲故事会是一个提高自己情商的途径吗？
0: 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这本书《故事力》，作者高林对于刚才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觉得我们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刻意训练来逐渐的提高自己对情绪的感知，而且认为学习讲故事就是提高自己情商的一个途径。那他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吗？那他建议大家先试试这么三个步骤。一呢，就是先接纳情绪的存在；二是去探索情绪背后的积极意义；三，让自己慢下来，充分去感受情绪以及情绪带来的信息。到这儿可能有人就问了，自己的情绪还有什么接纳不接纳一说吗？其实呢，情绪本身咱说不上来什么好坏对错啊，有这样的这个分别，只不过我们给自己的情绪赋予了各种意义，那在这种意义的基础上就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经常说的负面情绪，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种负面感受情绪，就像呼吸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一样，那情绪呢就是正常的心理反应，而且情绪有起伏那就是常态。你要心如止水，不是说咱心如止水不能有情绪，而是要接纳情绪本身以及情绪的起伏。那每一种情绪的背后都有对当事人的积极意义，比如说你觉得愤怒了，那可能就是这个情绪在告诉你你的边界被侵犯了；悲伤就是提醒你失去的痛，你得好好珍惜拥有的；恐惧的时候要关注怎么去保护自己。当你的情绪来了，可以像面对一个老朋友一样，咱跟他打个招呼，问问他你是想提醒我什么呢。那情绪出现的时候，可以试着停下你手边正做的这个事情，慢下来，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感知情绪带来的身体和心理感受，还有就是情绪带给自己的这种信息。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把这些感受记录下来，真实的面对这些信息，并且呢，根据这些来给自己的情绪命名，看看这个时候的命名是不是比之前的命名更精准了呢？更能在你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准确的去描述当时当刻自己的情绪了呢？
1: 故事在叙述线和情感线这一明一暗的线索外，还有一条辅助线，表达线，指的是讲故事的人如何通过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语音语调来表达这个故事。所以讲个故事还要学声台形表吗？
0: 那既然表达线是讲故事的辅助线，那我们就先反向操作一下，看看如果没有这条辅助线怎么做才能给讲述的这个故事加分。很多演讲课程呢会把重点放在怎么去表达这件事上，但是这么做呢也可能会忽略了故事本身他想要传达的这个核心思想。表达我们首先得肯定这事儿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的演讲者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任何夸张的肢体语言来讲自己的故事，甚至人家的声调都毫无起伏，就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本身太精彩了，人家怎么讲都引人入胜。比如说登山爱好者罗静女士，她在一个高管演讲训练营里面讲了自己登山的故事，人这故事一出来就直接把现场一大片人给讲哭了。她是这么说的，我很少哭， 因为我儿子一直觉得我就是他的山，所以我也觉得自己需要变得非常坚强。当我准备征服我人生第12座8000米山峰南迦帕尔巴特峰的时候，正好是我儿子的生日，我就想着给我儿子一份生日礼物，我要挑战自己的极限，完成一次不用氧气瓶协助的无氧登顶。前13个小时直到8000多米的海拔，我虽然非常吃力，可是还一直努力着，因为这是要给儿子的礼物，我不可以放弃。可是到了最后2个小时，我的脚步越来越慢，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我忽然开始嚎啕大哭，边哭边让登山向导帮我拍下来。我对着镜头说，儿子，我想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就是妈妈这次无氧登顶，可是我快坚持不下去了，我需要你给我力量。说完，我继续对着镜头哭了将近1分钟。要知道，在高海拔地区，哭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可是这次哭完，我突然觉得重新获得了能量，于是爬起来继续无氧往上走，不过这次的速度明显慢了很多。可是1个小时之后我又哭了，因为我发现我的速度比预计慢了不少，我如果再坚持下去，我们下撤就会很危险。于是我又对着镜头嚎啕大哭，说，儿子，为了团队我只能到这儿了，但是我相信我想要送你礼物的这个心意你一定已经收到了，妈妈得平安回来。于是我换上了氧气装备，1小时之后成功登顶。我想说，或许哭不是软弱，反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这次哭对我和我的儿子其实都是一次非常棒的成长。罗静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从始至终几乎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站在同一个地方，把整个故事娓娓道来。但就是因为他的情绪无比饱满，所以让台下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所以最饱满的故事通常只需要最朴素的表达线。
1: 听众能哭，说明听进去了。你有没有在跟老板讲话的时候，看到对方虽然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却已经目光迷离了，都弄不清他到底在听还是没在听？听你说完，他说了一句，我再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就没了下文。讲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才能赢得听众的心呢？
0: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有一次早上起来送儿子上学，结果孩子出门特磨叽，他就想着我先去车库取车吧，把车开出来到楼下正好把儿子接上。可是一晃神，他发现自己已经把车开到小区门口了，正准备决定左转还是右转，他想，我这是要去哪儿呢？突然想起来，哎呦，我是要送儿子的，可是儿子呢呀，我根本就没接上儿子，我是准备上班去了。发现不对劲儿之后，他就赶紧掉头回去，到楼下接上了儿子。这个时候儿子是一脸懵，他很内疚，跟儿子道歉说，哎呀，对不起啊，妈妈刚才脑子里一直在想工作，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其实他更不好意思的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把儿子给忘了。到了公司，他就把这段事儿发在了朋友圈，没想到一下子就收到了80多条很高质量的回复，而回复的人大多都是职场妈妈。很多人留言说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个朋友分享，有一次他开车送姑娘上学，结果呢把车直接开到公司了，他女儿就问他，妈妈，这是哪儿啊？这让高林又一次感觉到，一个故事讲好了就能跟别人产生深层连结，不用你说，别人能主动理解你想表达的观点，尤其是那些跟你有过类似经验或者是认同你价值观的人。那怎么才能讲出这样的故事能赢得听众的心呢？社交平台上有人是晒娃狂魔，天天拿着手机展示分享自己家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觉得哇，我家宝宝超级可爱。还有人发这种游记的类型，出去旅游一路都在朋友圈实况转播，再配上文字就说，哇，今天好开心，非常美好的一天等等。不过有的时候呢，发的人说得很过瘾，晒的也是心花怒放，而听的人或者看的人可能心里只有一个概念， 关我啥事儿？我可不想花功夫看你这些。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故事里，所以你想要影响别人，你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怎么样穿透别人，进入他们的故事世界，同时让他们理解并且关心你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因为如果他不被你的故事打动，就一定不会被你的主张说动。这就像看电影，观众需要跟他喜欢的角色建立连结，并且对主人公经历的苦难有深深的认同，否则他们就并不会去关心结局是什么，更不关心你电影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和你的理念是什么。所以要讲出有共鸣的故事，就要和对方有关，让对方喜欢，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心。而在通过故事影响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步就是要吸引对方的注意，让他觉得这件事儿听起来好像跟我也有关系。如果你想让别人对你讲的东西有反应，那你讲的故事跟他的故事得有交集，这样才行。否则你们就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在对话，没有任何连结，也没法引起共鸣。其实感动别人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的故事本身，而是你的故事可能引发他的联想，从而让他想到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命运。你就像咱看泰坦尼克号，不是说我自己也有坐豪华游轮沉船的经历才能去共鸣去共情，而是主人公的爱情让有的观众想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生离死别让观众想到了自己曾经跟亲人的这种生离死别，或者引出了观众对未来有可能会有这样经历的一种恐惧。那么问题又来了，这共鸣要从哪儿来呢？
1: 共鸣从哪里来？如何去知道对方在关心什么，会害怕什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